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专家、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穆宗义老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师从首届全国名中医黄永生教授，国医大师南征教授，全国名中医郭维琴教授，第五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那在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解码中医智慧，聊聊防颤的辨证施治之道。好，那我们首先来问候穆老师。穆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聊这个有关于房颤的话题。其实说到房颤呢，大家觉得哎呀，什么是房颤呢？一提到这个房颤，要说心难受，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比如说最近感觉上不来气儿啊，或者说是这个就堵挺啊，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嘚瑟呀。一提到这个心嘚瑟，是不是这个嘚瑟就是颤呢？是不是这个有房颤这个情况啊？那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房颤这个词呢有点陌生。首先啊，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房颤，它最常见的症状有哪些？比如说会不会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啊，它这个房颤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实际房颤的话呢，是一个到中老年之后的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那么房颤的话呢，首先来说它的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按照我们来说的话呢，中医讲叫心悸啊。那么大多数现代医学认为的话呢，叫做心慌。
0: 嗯，
1: 他会感觉到心前的这个不由自主的这种慌乱。那么房颤呢，它跟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早搏或者一些其他的心律常比较起来的话，它的心慌的程度可能会更重一些。
0: 嗯。
1: 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心律失常，就像是一个早搏的问题，它只是感觉到哎，心脏偷偷的停了一小下，
0: 啊，
1: 它很快的话呢，可能就会恢复。那么当出现房颤的时候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心前的持续性的这种慌乱，而且这种慌乱呢，按照我们正常来说叫做大小不齐的那种，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说一般阵发性房颤发生的时候的话呢，还是以心特别快啊，跳得特别快，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他的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五六十次、六七十次的心率，那么一旦啊阵发性房颤发作的时候，他可能突然之间心率可能就飙到123、134，这样的话呢，心率成倍的时候，他就会导致这个患者出现极度的不适。他会觉得心慌乱，他会觉得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实际来说，心脏出现的症状，大家伙都特别重视，
0: 害怕。
1: 对，因为主要的问题的话呢，是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心脏停了之后的话，他可能会更害怕。
0: 对，
1: 实际来说，我们觉得心脏疾病的话呢，它都伴有一种恐惧，也就是说，房颤它不仅仅是心脏跳得快，心脏跳的这个快慢不齐的，它同时呢还伴有非常强的恐惧。那么房颤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胸闷呐、或者有一些喘促啊、上不来气儿等等这些症状。
0: 嗯，
1: 所以房颤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之中的话呢，它的危害性或者是对大家伙对于它的重视性还是非常强的。
0: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就这个房颤，它和普通的心跳快呀、心慌啊，它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是不是出现心慌就意味着可能是房颤了呢？
1: 这个实际来说不一定，因为的话呢，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最简单的心律失常的话呢，可能是一些早搏，它主要就是跳跳停一下，跳跳停一下，它的这个症状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典型。房颤的主要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时快时慢啊，因为还有一种心律上叫室张速啊，它是持续性快，而且基本来说在150到170之间，但是房颤的时候它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而且跳的时候感觉心脏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心脏的极度不适。我们中医的话呢，管它叫做心悸病啊，就叫做心中悸动不安，甚则啊，心跳的时候会看到啊，严重的时候啊，它会随着这个它会推动这个衣物啊。

0: 现看着衣物上下上下上下起伏波动，这种来说的话呢是非常可怕的。
1: 哦，那像这种情况，它心电图就是有改变的了吗？
0: 对对，
1: 那有的人还会说啊，这个我这心难受，我一到医院检查，一检查个心电也没啥事儿，那这阵儿他的房颤这阵儿就过去了，这是。
0: 对，因为房颤的话呢，实际来说，我们说普通人的话，他很难去通过一些症状对于房颤失常素或者是频发的那种心律失常，他去进行鉴别。那么实际来说，心电图是鉴别房颤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当然，作为我们心内科的医生，我们听诊的时候呢，当然鉴别起来更容易一些。
1: 哦，
0: 啊，甚至我们中医的医生实际更容易啊。比如说，我们中医医生如果他摸到一个快速性房颤的时候，那在中医古书里是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雀啄脉。啊，他摸脉的时候呢，会发现像这个小麻雀，他去啄食这个米粒儿那种感觉，
1: 一刀一刀一刀。
0: 对，我不知道各位养没养过鸟，或者看没看过这个小麻雀，他去啄食这种情况，说小鸽子去啄食的情况叫做雀啄，它是深一口浅一口，上一口下一口，它没有规律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是呢，它啄食的频率却是非常快的。所以说你如果曾经养过鸟的老年人，哎，你拿一把谷物啊，让这个小鸟去啄食的时候，这小鸟快速的去动啊，深一口浅一口的啊，中间这个间歇都不是特别规律的情况下，哎，你就体会到房颤。
1: 那此时摸脉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0: 叫做雀啄脉。对，所以中医
1: 深一下浅一下，
0: 对，深一下浅一下，快一下慢一下
1: 啊，这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房颤的脉搏。所以说这个在我们中医院，对于我们这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说，一号脉就能够摸出来。
0: 对，高年资的医生的话呢，只要号脉的话呢，房颤和早搏或者是跟其他的失常素是非常容易区别的。
1: 哦，
0: 那么像主持人所说的，在心电图上什么表现呢？那就是咱们说窦性心律的主要特点就是这个 P 波。那么房颤的话呢是 P 波消失代之以小 F 波。那么节律的话呢是绝对不整的。啊，看到的话大概是这种心电图表现。
1: 嗯，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觉着偶尔的心慌，哎，忍忍就过去了。这就是心脏性的问题，好多都存在这种情况。你发病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哎呀，好难受，可能休息一会儿啊，可能有些人啊吃点这个类似于心脏的这个药物，比如说丹参滴丸呐，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药物啊，它就过去了。哎，那房颤它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长期下来对我们身体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危害呢？我想这个呢，我们听完危害之后，大家就得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抓紧时间去看哈。那比如说它会不会影响心脏功能啊，或者引发其他的疾病啊，它带来的这个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0: 那我们都知道房颤的话呢是临床上比较容易发生，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更容易发生。那么房颤实际来说的话呢，大概有几种危害啊，其中之一的话呢，实际来说就是这种不适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心率突然间从相对比较缓慢的状态到了一个特别快的状态，而且这种快呢还不太齐，这种情况下呢，人的主要的问题的话是感觉有恐惧感和心慌这种不适。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房颤他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心室率持续的出现这个加快的情况，也就是说像我们说的，你这人平时正常60到100次的心率，那房颤的时候一整到123、134，那么如果说在临床之中持续的出现这种快速型的心律失常，跳的时间长的时候，就会使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看到一个老年人，他的时候心率特别快啊，房颤的心率160次，那么他不干预，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原有啊没有心衰，但是一个礼拜的这种快速性房颤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他出现了心功能不全。
1: 哎呦，
0: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房颤的话呢，如果你把心率控制住之后，那还有什么其他危害？实际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各种的这种血栓性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包括我们科里一些老的大夫啊，在教我们年轻医生的时候，哎，他就买了一个这个猪的心脏上菜市场。啊，因为人和猪实际很相似的啊，我们心脏的移植的时候，大家伙用的都是猪心的啊。一开始练习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抛开一个猪的心脏的心房的时候，把它翻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个心房的内壁上是布满了这种褶皱的。那么当这个心房出现房颤的时候，它的心房以300到400次的心率在跳，那么这么快的跳动，再加这个褶皱，就相当于搓衣板一样。它就会使血液中的这种血小板啊得到破坏激活，然后产生血栓。 所以说房颤的第二个最主要的危害的话，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血栓，其中实际对我们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脑血栓，叫做脑栓塞、
1: 嗯、
0: 啊。所以房颤、
1: 嗯、
0: 对脑栓塞，实际上来说，脑栓塞和这种缺血性的脑卒中，他们在形态上和各方面情况下都没有啥区别，但是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房颤。
1: 哦、
0: 如果你有房颤，我们更倾向于它是一个脑栓塞、
1: 嗯、
0: 而不是我们传统医生所认为的动脉硬化所导致的啊脑梗。
1: 哦，它俩之间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房颤。
0: 对。
1: 嗯，好，那我们说目前啊，大家对于房颤的认知呢，是不是大多数集中在西药的药物啊或者手术上啊？那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患者对中医治疗房颤存在的一些误解的情况？比如说觉得中医只能调理呀、啊、不能去治病啊，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他们的这种想法？
0: 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在临床之中呢，很多患者都有相关的顾虑啊、
1: 嗯、
0: 比如说西医的话呢，他有一个问题叫做手术治疗啊，实际来说随着现在科学的进步和不断的进行临床观察啊，实际包括我们最新的是2025年、中国出了一版心房显颤的指南。指南中的话呢，实际来说对于这个一个房颤的患者，还是考虑啊手术治疗作为第一手段的。所以说手术治疗的话是很多患者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感觉到恐惧。我不知道主持人会不会有恐惧、
1: 嗯、
0: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手术，
1: 其实提到心脏相关的所有事情我都觉得挺恐惧，
0: 是不是都很紧张？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的话呢，他可能不太想要手术啊。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手术到底能不能解决房颤。实际今年的2025年的房颤指南说，首次消融之后3个月内房颤的复发几率是30%到40%，实际来说是很大的啊，而且这种统计仅限于在3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放大到1年，可能它的复发率会更高。如果你把它放大到这个患者的全生命周期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房颤发生的复发的几率是100%。
1: 哎呦、
0: 啊、所以说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也只能是延缓房颤的进展和减少房颤的这种危害、
1: 嗯、
0: 那么实际来说很多患者的话他就会选择能不能用中药去调理，那么中药的话呢，实际来说也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我们说中药不是万能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只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会使一个阵发性房颤减少它的发作，会使一个持续的房颤减慢他的心率啊，使他不至于发展成心衰，但是我们在抗凝领域还没达到。也就这里边的话呢，实际我们每个心内科大夫，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房颤的患者，我们都会推荐他一定要经过一个临床评估，就是我们有一个叫 CHA2 积分，经过评估之后超过2分的患者，是一定要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经过患者沟通的情况下，要进行积极的抗凝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房颤它的发病原因在医学上有这个相关的因素吗？我觉着这个其实听到这个跟心脏相关的疾病，我们有的人可能觉着是休息不好啊，比如说现在这年轻人经常爱熬夜呀，压力比较大呀，和这些因素都有关吗？还是说这遗传啊，在我们临床上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因素？我想大家了解到了之后也可以有效的去尽量的去预防一下。
0: 实际房颤的话呢，还有挺多的这种诱发因素啊、
1: 嗯、
0: 有人研究过它跟遗传有关、
1: 嗯、
0: 有人研究过的话呢，它是人体对于外界的不良刺激的一个反应、
1: 嗯、
0: 甚至还有一种学者认为实际房颤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
1: 哦、
0: 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发生在心率比较慢的老年人身上、
1: 嗯、
0: 我们知道所有心脏的话它都是自律细胞，当一个人他的心率比较慢的时候、
1: 嗯、
0: 人体可能就会启动自救，那人体怎么自救？
1: 就快点呗，
0: 让它快点呗，让它
1: 快
0: 点的时候
1: 快大劲儿了。
0: 对，因为窦房解的功能是最理想的，它是最可控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进化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用窦房解去起跳，你像青蛙他们用这个其他的这个部位去起跳，但人体的话呢主要用窦房解起跳、
1: 嗯、
0: 那么当人特别慢的时候，人就会自己给自己想法设法的装一个起搏器。
1: 嗯，
0: 实际我们认为就打个比方就是叫装一个起搏器，那这个起搏器的话呢，实际它的工作原理就是让它跳，让它跳得快一点、
1: 嗯嗯、
0: 但是由于这个不是像器械一样那么精密，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会出现跳得时快时慢，但是经过初期的时候、
1: 嗯、
0: 快速型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慢慢会自己调节啊、
1: 哦、
0: 慢慢适应这个节律、
1: 哦、
0: 可能最终的时候它也会慢下来，
1: 就是适应好了 就可以了。
0: 对，
1: 就要适应不好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0: 适应不好就会出问题。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房颤的话呢，它的这种所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理是特别复杂的。
1: 嗯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是经过手术治疗，仍然有一部分，比如30到40%的患者，
1: 嗯，
0: 甚至更多，他会复发。
1: 嗯，
0: 因为机制太复杂了。
1: 嗯，
0: 那么换过头来，比如说我们中医去怎么去认识这个东西？
1: 哎，对，我也正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

0: 在中医理论当中，它有没有这个房颤这个说法呀？它更偏向于咱们中医的哪种疾病呢？
1: 实际来说的话呢，它中医讲这个房颤，它归因于还是叫做心悸病啊，或者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惊悸病啊，就是惊悸病以前说多由惊恐所致，所以说当一个人的话呢，他的情绪不是特别平稳，他受到了一定的惊吓的时候，实际来说他是可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的啊。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实际来说就是我们说啊，心的阳气不足啊，这个心惊无力啊，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啊快呀、时快时慢的这种心率，去打扰啊心君啊作为一个君主制约人体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它对应着啊一个什么呢？就是心的阳气不足，对应着是窦房姐功能异常导致的快慢综合症。那么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接治了很多啊房颤的患者，我们发现呢，实际上除了以上所说的这种因素之外，实际上肝气郁结这个因素，或者是肝火扰心这个因素，在房颤的发展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啊，就是说一生气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
0: 对，
1: 那么如果
0: 心慌胸闷，
1: 对，在病理状态下的话，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它直接影响到心脏的情况下的话，就会出现我们中医讲叫做肝火扰心这种情况
0: 啊。你看一生气的时候就属于肝郁气滞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出现心脏的问题了，胸闷、心慌、气短。
1: 对，像我们那个首届全国名中医黄永生老师，他实际来说治病的时候主要在调肝啊，他说治病治治肝者四过半也，也就是说你无论治疗什么疾病啊，你稍微加一些啊平肝的药物啊，行气的药物，它都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我们治疗心房显颤这个疾病来中，这里边就更重要了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啊，他摸脉比较显而有力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啊，他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肝火上炎之后啊，扰动了我们所说的处于上焦的这种心肺，尤其是扰动心之后啊，肝火扰心之后，他就会出现这种啊心中这种动悸的情况，最后发展成心房显颤。
0: 那么我们说中医啊，它比较讲究这个辨证论治，那针对这个房颤，它常见的症型有哪些呢？刚才咱们说过这个病因，肝气郁结，有的时候可能是气血不足，那针对这些不同的症型，比如说不同症型的患者，症状上它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有的人这个心慌伴有气短乏力，有的人呢可能心慌他就是胸闷因为憋气这种感觉。
1: 实际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当然我们不一定说在这个短的时间之内啊就对这个了解的非常充分，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大多数的人，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啊，他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所以他就可以去了解一部分中医的基础概念。
0: 哎，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喜欢看《黄帝内经》
1: 实际来说的话呢，像主任所说的啊，实际中医的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思想啊，实际来说就来自于《黄帝内经》。那么房颤的它的这种啊分型也好，它的病因也好，也都离不开我们所说的这种内因呐、外因呐这些东西。那么来说，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说，他的最主要的导致房颤的一个内因，实际来说就是一个气血的一个虚弱啊。我们说中医讲什么叫做气虚？气虚实际来说讲起来的话非常简单啊，一般老百姓都会有体会。比如说什么叫气虚？叫乏力、气短、自汗。就叫做气虚
0: 啊，就是没劲儿。
1: 对，乏力就叫做没劲儿，对吧？气短是什么呢？
0: 上不来气儿。
1: 对，叫上不来气儿，
0: 就像那口气儿掉到这儿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最严格的这种意义上叫做短气不足以吸啊，就是它吸不到底儿啊，这种感觉啊，严重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自汗，大家伙都知道啊，很多患者到我门诊之后说：“哎，大夫，我自汗。”我说。很惊讶啊，这个患者怎么会知道你是自汗还是盗汗？那么什么叫自汗呢？
0: 对呀，什么是自汗，什么是盗汗啊？
1: 自汗的话呢，就是它实际来说，这种汗出的话呢，是自己啊逐渐出现的。那么它出现呢，可能会有原因啊。大多数自汗是伴有气虚嘛。那么什么样的会导致气虚呢？比如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之中。你就会出现气的损耗，因为人中医讲人运动的话呢是要耗气的啊，它受气机所推动，就一定要消耗一部分气。我们吃的饭是补气的，那么它做工的话是消耗气的。那么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它就会出现比其他的正常的叫做平人更多的这汗，甚至他出汗的时候就不是满身了啊，甚至像如水流离啊，像是这个水一样啊，从身上往下淌这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我们认为是自汗。还有一部分人的话呢。

0: 它是什么呢？在吃饭的过程之中出汗。嗯
1: 哦、
0: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气的一个主要的作用还有叫运化水谷精微。
1: 嗯嗯，
0: 当我们吃完饭之后，这个气大多数去运化这个水谷精微了，那么在相对而言的这种空间之内，它就会出现一个相对的这种虚弱的状态。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它有一部分人也会出现汗出过多这种情况，所以一般这两种的话呢，我们叫做自汗。所以一个患者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感觉很惊讶、啊、
1: 了解的很多哈、
0: 嗯。对、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说气虚以上叫做阳虚啊。那么在气虚的这种乏力啊、气短呐、啊、自汗这种基础之上，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畏寒肢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它就叫做阳虚、
1: 哦。
0: 那么当心阳不足的时候，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房颤之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阳气不足导致的这种房颤。
1: 哦嗯啊、
0: 所以它的主要的一个症型就这样。那么它鉴于一些老年人，他出现一些畏寒呐、啊、肢冷的情况，心率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减慢。比如说今年他60次，
1: 嗯，
0: 明年剩50次了，再往后剩40多次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房颤发生的几率就非常高了。
1: 哦、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房颤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型。
1: 嗯，
0: 那么除了这种虚的这种状态之外，实际上还有标识。我们说标识是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痰浊、血瘀。气滞寒凝，
1: 痰浊、啊、血
0: 瘀、
1: 气滞
0: 寒凝，
1: 寒凝、
0: 啊。所以说这些的话呢，实际来说都是我们所说的啊，人体在正气虚弱的情况下，它所产生的一些病理的产物。
1: 嗯、
0: 那么当这些病理的产物它影响到心的时候，啊，闭阻于心脉啊，或者是影响到心肢包络等等的情况，它就会也会出现今天我们所说的心房显颤。啊，其实一个比较明确的啊，特别直观的东西就是痰浊、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有时候有没有一种体会啊，比如说你如果中医讲叫“适时肥甘厚味”，
1: 嗯，
0: 也就是你今天晚上搞一顿火锅或者烧烤的时候，吃完之后的话呢，人的话呢，可能就会感觉到一定的困倦，
1: 嗯嗯，
0: 甚至的时候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哎，出现这个喉咙这块的话，哎，有一些痰啊出现、
1: 嗯，
0: 然后如果晚间睡觉的时候，它就会打鼾。
1: 嗯
0: 啊，这些人的话呢，我们都说他就是一个叫做痰湿啊比较重的这种体质。
1: 痰湿体质，
0: 对，这种体质的人的话呢，他就会出现什么？有的人的话呢，就是会出现一些啊困倦、精神不振啊，浑身的时候这种啊憋闷、胀闷、不舒爽，大便呢比较黏腻。
1: 嗯，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便池，
0: 对，
1: 他
0: 愿意沾啊，他愿意沾。
1: 挂壁。
0: 对对对。另外最主要问题啊，最简单一个方法也是、嗯、啊舌诊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他一伸出舌头的话，哎，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白厚腻苔，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第二个症型啊、
1: 嗯，
0: 就是这种痰浊上犯所导致的。
1: 哦、
0: 那么下面的话实际来说就很多了啊，包括一些气滞啊、血瘀啊、
1: 嗯、
0: 还有我们说今天说的重点的话就是这个肝火啊上炎这种情况啊、
1: 嗯、
0: 肝火上炎这种情况的话呢，在于房颤之中我们发现会非常多啊，在我们临床之中，肝阳一般来说它容易上亢，所以说上亢的话呢，向上的话呢，我们说头为点顶，所以说它会导致一些啊眩晕啊，我们说的一些中风，
1: 嗯，
0: 我们说了一些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在心脏的话呢，影响的话呢，主要问题就是这个。
1: 哦，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解码中医智慧，聊聊房颤的辨证施治之道。那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专家、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穆宗义老师，师从首届全国名中医黄颖松教授、国医大师南征教授、全国名中医郭维勤教授，第五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工作室继承人。在世界中医中药联合会高血压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高血压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刚才呢，在上半时段哈，我们聊了这什么是房颤呀、房颤的危害呀，还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呀，以及呢中医对于房颤的认知。那接下来呢，想请穆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症型，那针对这些不同症型的房颤，在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他的思路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咱们说气虚，那是不是就是 补气补血。

0: 然后呢，就是有痰浊，这个那是不是就需要化痰湿啊？还有呢，就是肝气郁结、疏肝理气，能不能结合具体的症型给大家讲一讲对应的治疗方法？
1: 好的，那么我们先说这个第一个，比如说气虚的问题啊，气虚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主要的问题是补一补气啊，补气的话呢，我们就说啊，它分很多种药物啊，其中补气的话呢，实际最好的药是什么？
0: 黄芪吗？
1: 就是黄芪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吉林省啊，还有一个叫做人参啊，人参的话呢，实际来说是补气的一个第一个药啊，我们在读这个四百味的时候，对吧？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就是人参啊，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啊，止渴生津啊，调养养胃。所以人参在于补气之中，它是第一个药药啊。那么人参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分很多啊。那么我们近年来的话，主要发展的话呢，就是长春中大学啊，我们主要开发的就是这种林下山参。
0: 而且人参对于我们吉林人来说是属于我们的道地药材。
1: 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的话呢，实际来说我们种植的时间比较长，长白山的这种啊野生人参和林下山参的这种种植，尤其在抚松那一带、是最多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在服用人参的时候啊，哪类人能吃人参？实际就是我说的刚才所说的气虚的问题。比如说你出现乏力、气短、自汗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人群他是适合于去吃人参的。那么人参还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很多老年人说，哎，人参可能会出现上火。
0: 哎，对，不能瞎吃，吃完鼻子出血。
1: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实际来说很好解释，我们中医讲叫气有余便是火。当一个患者他没有这个乏力、气短、自汗这种气虚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个平人，甚至他现在是一个阴虚阳亢的患者。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在妄用人参这种补剂的时候，就会出现补得过了，哎，气多了之后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啊，化火的情况。
0: 好，穆老师，我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问候一下哈，打进858815337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这位听友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喂。哎，我们看一下电话，我没接进来。哎，请我们导播帮忙看一下，或者让这位听友换一个电话打一下，8588153388呀，5399，出现一些故障哈。好，我们继续。
1: 好的，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啊上火啊，像您说的啊鼻子出血这种情况。那哪类的人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膀大小伙，
0: 对，阳气比较盛，
1: 对，他是个阳气盛，像我这种说话声音比较高亢这部分人，你给他吃一株林下野参，
0: 马上火气就上来了，
1: 马上就出血。所以说，
0: 不能乱吃。
1: 中医中药，尤其是用一些补剂的时候，也还是需要简单的去了解一下中医的这种基础的知识。这样的话呢，在辩证的情况下再进行运用。
0: 所以说这个听完我们的节目啊，也提示大家不能乱用药。我们再来看一看能不能接听进来啊，打进858815337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接进来了，您好。
2: 啊，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我们直播间这个为听众朋友解答的是穆宗义教授，穆老师，您好。
2: 那个大夫你好，我那啥，我是周围神经炎的患者，卧床的。那个我下地大便吧。完了之后心跳就达到100次。你看应用吃点那个什么药？
1: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来说心跳在100次左右的话呢还算可以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咱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跳节律的话呢是60到100次。那么请问您在心跳100次的时候，你觉得他这种心跳呢是时快时慢的那种匀齐的，还是跳的时轻时重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2: 就始终没有，就始终就是快100次，完了过一阵子就好了，然后一恢复到80次。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您发生心房显颤的几率实际来说不是特别高。那么鉴于你原来的时候的话呢，经常性的出现这种卧床的情况，可能主要的问题的话呢还是气虚或者是气滞为主啊。你可以尝试着用一点什么呢？可以用一点黄芪，然后配一点这个陈皮，把这两种的话呢按照1:1的比例混在一起，然后你稍微煮一点水。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起到什么呢？益气行气的作用，然后能够使你这个卧床的时候卧床的主要的问题的话呢，就是人体的话不能非常好的去运动。我们说人当不进行运动的时候，他卧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气机就会出现不利， 它可能就会出现气机不利而导致的痰浊呀、淤血呀，它影响到你的心脏之后，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今天这种啊心中

0: 比较慌这种情况，但是慌呢，他的心率还不是特别快，他没有时慢时慢时慢时快时轻时重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用一些黄芪配一些理气的陈皮啊，进行这种啊所说的保健，效果往往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1: 哦，啊，那个，但我问一下，用不用吃点那个贝特乐克？就是。
0: 啊，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的心率如果比较快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比如说你超过120次，那可能会需要用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但前提一定要小心，就是当我们在用一个药物之前的时候，我先想到的不是怎么去治这个病，而先想到的是怎么有一些紧急或者注意事项。像您的话呢，如又要想要用贝塔乐克这种药物的话，第一个你要心率快。最好要有心律失常或者高血压的这种啊，所说的叫做适应症。第二个问题要小心，比如说你不能有哮喘，你不能有严重的外周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你不能是一个慢阻肺的 COPD 的急性期啊，所以说不能轻易用贝塔受体阻滞剂。第二个问题，您心率在100次的时候，我个人不太建议你用这类的药物。
1: 哦，那个我那回有那个就是上医院看病去吧，就是做那心电图到111次，那次是最重的。
0: 那个心电图顶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提示？
1: 好像没什么。
0: 他是不是说窦性心率110次？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问题不太大。
1: 完了，他是怀疑是心室肥厚。
0: 哈哈，这个问题的话，它需要进一步去检查，因为心电图的话，它可能提示心肌肥厚，比如说这个2.5大于2.5左右。但是啊，一般来说需要你进一步查个心脏彩超，也就是说中医和西医是不一样的。中医的话呢，你根据这个症状啊，它可以去进行一些治疗，但是西医的话呢，一定要有相关的这种啊检查的结果，然后才可以去进行治疗。
1: 那就不用吃啥药了，是不是大夫？
0: 对，你可以先用一些像我刚才所提示的啊，大概黄芪和陈皮按照1:1，大概每一天的用量的话，10克到20克，不能超过20克。这样的话，你稍微煮点水，先吃一点试一试啊。大多数人的话呢，可能会明显的减轻。
1: 反正就是啥呢，大夫，就是大便完了嘛，就是100点，不到100一，完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0: 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大便之后的话它可能会伤气的啊，另外的话它会使气滞原有气滞加重，所以你试试我这个方法，陈皮本身来说的话还有一定的轻微的啊通便的作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你这个大便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嗯，
1: 那好，谢谢大夫。
0: 好，
2: 哎，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继续开通，0431-858-5377、858-5388、858-5399。有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经常的心不舒服啊，就是相关于心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哈，向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这个咨询呀，然后了解呀。当然，需要这个具体的诊断的话，还是需要。必须要这个本人到医院哈、这个跟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面对面的去诊治。好，那个、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讲到了就是如果要是气虚的话，人参是第一要药。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刚才咱们这个给这位老人开的这个小茶饮当中的这个黄芪呀、还有人可能说这个苦参啊，他们在治疗房颤当中都会起到什么相应的作用呢？
0: 那么第二个药的话呢，实际补气的药就是黄芪。
2: 嗯，
0: 因为相对于人参而言，黄芪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加的温和一些。
2: 温和一点，你看有的人炖老母鸡什么的，可能也会放一点黄芪。
0: 对对对，所以说这里边的话，比如说你要是食补的话，你不能用这个野山参或者林下参啊，你最多最多用到原参啊，而且的量的话呢，一般不要太多。那么黄芪的话呢，相对来讲它就会非常安全。
2: 嗯，
0: 比如说黄芪的话呢，它一般我们应用啊每日的患者的这种剂量的话，大概是在20到90克不等。
2: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患者他当出现乏力气短自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啊用一些黄芪去进行煎煮。
2: 嗯
0: 啊，那么像刚才那位患者的话，他长期卧床啊，所以说理气啊化痰的这种药物啊，比如加陈皮可能就会多一点啊，他可能是1:1。那么当我们正常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就要适当的稍微少加一点理气化痰的药物，比如说黄芪跟陈皮就要达到2:1或者3:1，要重用这个黄芪啊，酌加这种理气化痰制品。啊，因为黄芪的话呢，它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药啊，但是它的这种性呢不是特别的强，而且它的可用的安全的剂量是非常高的。 啊，比如说在临床之中，

0: 我一般来说是在汤药治病的时候嘛，它是30克起。
1: 嗯，
0: 那么正常如果你乏力气短自汗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以加到60克。
1: 哦，
0: 啊，最多的时候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中风病啊，中风病的时候，有一个汤头的话叫补阳黄五汤。
1: 嗯，
0: 啊，我们最多的话呢会用到120克到150克的黄芪。
1: 哦，
0: 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补气的作用就相对来讲比较强了。那么在大量的这种通络的这种作用之下，再加上补气的，它就会提高这个患者治疗的安全性，
1: 嗯，
0: 啊，然后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养生保健的时候，我个人更推荐的就是黄芪。
1: 嗯，它比较温和。嗯，
0: 对，
1: 哦，
0: 啊，其次的话呢，实际我们作为养生保健中啊，我愿意用的话，就刚才跟那个患者所介绍的叫陈皮。
1: 陈皮，
0: 对，陈皮的话呢，实际这个药物非常好，我们有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得到啊。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的话，他如果把这个啊橘子皮啊阴干之后放置啊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时间越久啊，它的效果可能会越好。
1: 就是现在时下真的是比较流行这个陈皮，有的时候送礼送健康嘛，就是我看有很多朋友就是在送这个，比如说几年的这个陈皮。
0: 对，
1: 嗯，
0: 像您所说的那种陈皮的话呢，嗯，一般叫做新会陈皮。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它的这种道地产地的话叫做新会。
1: 嗯，
0: 那么新会陈皮跟普通的我们在啊药房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得到的陈皮的话呢，它的这种品相啊，或者是治疗这种啊作用的话呢，实际来说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啊，它可能治疗的作用的话呢，可能会更强一些。
1: 嗯，
0: 它的口感可能相对来讲还会好一些。
1: 哦，
0: 而且呢，陈皮为什么叫陈呢？
1: 嗯，
0: 就是
1: 年头久。
0: 对，只有经过多年的这种陈化，它的这种成分的话就会出现改变。
1: 嗯，
0: 啊，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一个中药里边的成分具体是什么。
1: 嗯嗯，
0: 啊，比如说陈皮如果是一个1年到3年的，它是一种效果。
1: 嗯，
0: 如果3年到5年的，它的效果会明显增强。
1: 加强。
0: 如果在10年以上的时候，它的效果就非常非常棒了。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中药材从采摘、炮制啊，到进入到我们的药房，它可能还会进一步还会出现一定的改变。
1: 嗯，
0: 最后出现药效上的差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陈皮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普通人啊用普通的陈皮就可以了，普通陈皮的话呢花费不是很贵的，
1: 对，比较便宜。
0: 那么陈皮的话呢，它除了我刚才所说的理气的作用之外，实际它还有具有什么作用？化痰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适合于哪类人群？适合于比如说长期的熬夜应酬、隔边喝酒，或者是湿滞肺肝后胃、饮食不是特别清淡的这部分人群，它既有理气的需要，又有化痰的需求。这样的话呢，用陈皮一味药就能达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化痰理气。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叫做痰浊的患者。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二陈汤啊，如果日久化热的时候，一般我们用温胆汤，或者是我们应用黄老师啊，他所创制的叫做稳心4号啊，在温胆汤的基础之上加了大量的茵陈和泽泻，这样的话就能起到非常好的化痰的作用。啊，当痰去之后啊，气呢自生。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它慢慢的还会出现身体没有困重，甚至我有一个患者啊，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身体困重啊，他说没有，吃了一段时间药之后，他说我的感觉就像身体要飞了一样啊，就是他原有的这种症状，实际他不自知，经过治疗好转之后啊，明显有一个感觉，他才知道原来身体可以这么清爽，
1: 是这样清爽，
0: 就是这个状态
1: 啊，就是调理完之后能对比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0: 对啊，所以说中药是这样啊，中药不是慢郎中啊，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
1: 嗯嗯，
0: 中药实际来说，如果针对你的主要的这种啊症的话呢，基本3到7天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只要是对症的话，就是比如说在辨证这个他的身体什么类型啊，然后这个湿滞用药比较准确的话，3到7天完全可以看到效果。
0: 完全可以看到效果啊。我们一般在门诊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些重患的话，我们基本就开具3天的量。那么一般的患者呢，首次治疗的时候我一般开具7天。啊，基本上的患者，大概70%-80%的患者的话，他会在第一次就诊之后，他就会感觉到身体上不同的变化。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能够建立起治疗疾病的信心。
1: 对对，就是在第一次回诊的时候，绝大多数就是都会有改变了。
0: 对，就是不是说所有都会好。
1: 嗯，
0: 但是他所第一个跟我说的，就是你认为最大的这种问题或者是症状的话，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
1: 所以说这个中医中药它是有自己独特的治疗方式，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可以说是瑰宝哈，传承了几千年。那刚才呢我们

0: 说除了这个单位的中药，就是一个一个的中药哈，那中医有没有治疗就是房颤的一些经典方剂啊？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像炙甘草汤啊，是不是对房颤它也有效果？它更适合哪种类型的患者呢？
1: 嗯，就是刚才主任所说的啊，比如说炙甘草汤，这个时代的话呢，是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里边啊，《伤寒论》中所介绍的一个治疗心肌病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子。
0: 嗯，

0: 都是合适的。
1: 嗯，
0: 那么什么叫结代卖呢？实际来说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一种啊，就是环耳石一只啊，只有定数，和环耳石一只只无定数。也就是说结代卖的最大的问题叫做心脏的偏缓啊，也就是说当心的阳气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炙甘草汤的作用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了。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阿胶等等养阴的药，那么呢它所主要起到的话叫做阴中求阳。所以说很多时候中医的理论呢是特别博大精深的，它通过几个药物的配伍，第一个能够强化主要菌药的治疗的作用，第二个能够起到互相制约的问题。它会起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补大了它里边放一些稍微泻泻火的药但是量呢比较小，不作为主要的药物，但是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制约的作用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第二个实际来说，除了炙甘草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叫做生脉饮
1: 这个说这个成药也很多，
0: 对它是治疗很多心系疾病尤其是虚症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很多时候会出现什么没有劲儿出汗食欲不好等等这些情况大便不成形这些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用生脉饮去进行治疗。生脉饮呢一共有三味药
1: 就三味药
0: 就三味药菌药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人参那么人参的话主要起到补气的作用。那刚才所说的了，如果补气不过了它会不会上火我记得以前我们大学他们在研究当然他们研究的非常好，我们有人参研究院他们就一直在研究说人参怎么能不上火实际来说咱们老祖先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他就是用第二和第三味药第二味药叫做麦冬麦冬实际来说很多人都知道你比如说出去跑步呛着痱子了这时候你拿麦冬十五克麦冬你煮点水一喝马上这个感觉就好了，所以它起到很好的养阴润肺的作用那么当你用人参你上火了，这样的话我们少加一些麦冬就会抵消掉人参上火的问题。那么第三味药呢叫做五味子那很多人用它养生助眠
1: 对
0: 晚间的时候泡一碗五味子的水，它会起到很好的助眠的作用那么五味子呢它味儿是酸的基本我开的所有的中药我会自己亲口尝一下因为只有你尝完之后的话呢你才能知道它的药性当然升降浮沉你不会知道，因为吃的量很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它到底是酸呐它偏干呐它偏苦这样的话对它的这种不同的药物的它的性味你会有不同的这种体会，通过这种体会的话更有利于你去进行临床的加减变质。那么五味子再加上的时候用酸去进行敛，这个时候就会制约住人参的菌烈之气，起到不上火的作用
1: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大家伙都喜欢讲这个方子，就是因为这个方子它别小看它只有三味药它的这种君臣佐使配伍是特别特别精当的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什么时候用生脉饮它最安全实际就是暑月
1: 暑月是什么时候，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用生脉饮没问题，我们在方歌的时候叫做保肺清心治暑淫这个是生脉饮这个方歌里边经常提到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补气补过了，这个时候人体就会出汗这个汗就会使这个补的多余的这种热气慢慢从身体中散出去，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你去吃生脉饮的时候很少会出现上火的情况
1: 因为它就是生汗的过程当中就排出去了，
0: 把这种热量排出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基本不会补得太过，
1: 这个比较适合在夏天吃。
0: 对，夏天很多女孩子尤其女孩子她会出现没有劲儿食欲不振，还有很多人会出现血压低比如说80-50的血压头晕特别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适合用生脉饮去进行治疗了
1: 那除了说内服中药哈，在中医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外治的方法能够辅助治疗比如说针灸艾灸这些方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然后呢常用的穴位有哪些，就是咱普通的听众在家能不能自己简单操作因为现在呢我们可以这个在网络上买一些什么小酒盒就是做一些养生的 啊，然后能够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实际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实际中医最早的这种理论来说，不是说这个人生病。

0: 之后马上就用药物治疗。
1: 嗯
0: 啊，药物往往我们以前叫做毒药嘛，啊，所以说首先要进行什么呢？要进行什么吐纳呀、导引呐、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比如说你去做一些拔罐颈呐、啊，做一些打一些太极拳呐、啊，
1: 嗯，
0: 做一些功法呀，就是首先你如果有疾病的时候，应该在疾病清浅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先用一些导引的方法去干嘛？去行气。
1: 嗯
0: 啊，当气周行的时候，很多简单的疾病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在气导引和吐纳如果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叫做既知以真实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这种针具嘛，
1: 嗯，
0: 所以说古人用很多啊兽骨啊或者石头啊啊，它去磨成那种我们需要的这种形状。
1: 嗯，
0: 这个形状主要干嘛？刺激人体对应身体上的所谓的叫做穴位。
1: 嗯，
0: 穴位不是空穴来风的，穴位现在虽然没有找到它正常的这种啊所说的西医所说的这个结构的问题，但是它在中医里这个理论来说叫做气血汇聚的地方。那么你对应性的去按摩对应性的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它会有明显的什么啊酸麻胀痛这些感觉。
1: 嗯，
0: 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啊房颤的患者的话，他实际可以取几个比较简单的穴位。
1: 嗯，
0: 比如说在内关穴。
1: 内关穴、
0: 啊、内关穴的话比较简单啊，它在腕子啊，咱们所说的手腕啊、
1: 嗯、
0: 腕横纹上两横指。
1: 嗯，
0: 你看这里边我说到一个两横指啊，这个实际来说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
1: 嗯，
0: 你说你的两横指跟我的两横指是不是一样的？实际不是一样的，
1: 不是一样的，同身
0: 指。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都要这么做呢？就是中医有个理念叫做同身寸。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长得高啊，长得矮，
1: 高矮胖瘦，
0: 长得胖长得瘦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它的比例是基本不变的。
1: 嗯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用同身寸来在患者身上去取穴。它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别说你是几寸，我说你是几指，
1: 对，
0: 可能在
1: 你用你自己来量。你比如说，我的两指的宽度和穆老师两指的宽度，它就不一样。那我只能量我自己的这个位置，两指这个位置哈，然后在这个
0: 腕横纹上的两横指啊、嗯，明显的那两个啊，肌腱中间交流的那个凹陷处，就是这个叫做内关穴。
1: 嗯，
0: 内关穴实际来说的话呢，经常性按摩的话呢，有利于啊控制住一部分啊快速性房颤症状发作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你心慌特别重的情况下、嗯、适当的用一定的力量啊去进行按压内关穴啊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一些相对缓慢的啊这种房颤的时候，实际就应用一些补遗的穴位。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对、嗯、足三里以前有句古话哈、啊、叫若要安三里长不干。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是用了一些发泡的灸法啊，是不断的这个三里这块
1: 去刺激它，
0: 刺激它，
1: 嗯，
0: 甚至让这块的局部的皮肤出现破溃，
1: 嗯，
0: 这个破溃的时候就是什么情况？就是你不断的去刺激，对吧？破溃了，
1: 嗯、
0: 坏了，它这块会疼，它这块会出现炎症的反应，它这块会产生你自身的一些反应，
1: 嗯
0: 啊，实际很多人说人体是可以自救的，但是一定要让它知道它有问题了。所以说足三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1: 啊、嗯、
0: 那么这些穴位的话呢，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养生预防保健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个线下的这些啊听众来说的话、
1: 嗯、
0: 可能会更有意义。
1: 哎，本身这两个穴位也是一个养生保健非常好的穴位，如果觉得这个膝不舒服啊，就是顺势的你自己可以去按一按啊，揉一揉啊，都会有帮助的哈。在中医上还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自古上医治未病哈，就是中医特别注重未病先防。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预防房颤的发生呢？比如说饮食上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哪些食物要多吃，哪些食物要少吃？这个情绪上呢，对于心脏的影响是不是也很大呀？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也是房颤的一个高发人群哈、啊，就是在日常的运动啊、作息呀、啊。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呀？比如说能不能晨练啊？晚上这个睡觉睡眠的时间啊，跟我们讲一讲。
0: 好，实际这个东西吧，再说起来的话会非常多啊、
1: 嗯。
0: 我推荐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业余的时间啊，多关注关注这个《黄帝内经》
1: 啊。
0: 《黄帝内经》之中呢，有一篇啊，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它实际来说就提到了我们中医里边最主要的养生的这种原则啊，它叫上古之人，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叫食饮有节，不枉坐牢啊。所以说在这里边的话，他提到了很多我们养生保健的，就是说他提出你要干嘛。

0: 顺应四时的天气，你不能去进行啊打破人自身规律的一些活动。
1: 嗯，
0: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叫做他提出了一些不好的地方。
1: 嗯，
0: 比如叫做什么呢？叫以酒为浆，以往为常啊，醉以入房，以欲解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须欲神。
1: 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种就是中医那些话嘛。他主要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啊，事事非干后味，你不要呢过多的啊，这里讲。叫做过多的去饮酒，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它都会消耗掉身体之中的阳气或者正气，最后导致我们今天所说的疾病的状态。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病安从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在现在这个冬季啊，不要在太阳不起来的时候你就出去活动啊，应该在日中阳气隆的时候再行运动，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嗯，就是你说夏天天亮了，
0: 夏天的时候，哎，一般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逐渐的去恢复一些运动。那么在晚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不太推荐于去进行大量的这种活动。
1: 嗯，就是大家掌握一个什么原则呢？有的时候说这个，哎呀，我固定每天早上就五点起来到南湖公园去溜达。你像冬天的时候，咱们就往后延一延，哪怕天蒙蒙亮，6点多7点左右，然后再出去，你就是跟着这个外边太阳的节奏走。你看，说这个到现在是天越来越短了。到12月20号左右啊，然后才能天逐渐增长。那你看现在一般4点左右就开始杀黑了啊，那这个早上的时候也是6点多天黑着，尽量就是天亮了或者是蒙蒙亮，咱们再出去
0: 对
1: 活动活动筋骨哈。
0: 然后晚间的时候呢，哎，天就逐渐冷了啊。实际来说呢，冬天的时候呢，它有一些什么寒邪呀、烈风啊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如果晚间的时候去运动的话啊，因为一运动的时候的话，人可能就会发热，自然而然的话，它的这个衣物的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减少。那么一旦再出一些汗，再遇着一些冷风，它往往就会出现疾病加重的情况。
1: 刚才您说的那个是贼风还是叫什么邪风？
0: 贼风
1: 啊，贼风，
0: 虚邪贼风啊。
1: 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在一不经意间，
0: 对，
1: 就受凉了。你看，有的老人会说，这个小孩啊，把那衣服穿好了，帽子戴好了啊，在外边别摘啊，就是很容易一出汗呐、啊，一运动啊，马上这个邪风就来了。
0: 对对对，
1: 就容易生病。
0: 对，你运动一出汗的时候，这个时候腠理是开的，我们说毛孔是开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一旦吹上凉风的话，往往就会出现当时而发或啊，这个当时不发啊，愈后。在遇到邪气之后而发那种腹泻疾病，可能就更难治疗。
1: 好，那节目还有2-3分钟的时间，最后呢，穆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总结一下咱们中医治疗这个房颤它的一些核心要点，还有就是给患者哪怕一句话的健康叮嘱也可以。
0: 实际中医治疗房颤或者中医治疗大多数疾病的话呢，它都是有它的这种啊所说的叫优势特色的，其中之一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安全。因为中医它毕竟现在目前的中医治疗房颤的话呢，主要以这个内科治疗为主啊，它就以中药的汤剂治疗，这样的话呢，它会克服掉手术治疗所产生的一些啊安全性的一些问题，而且它不需要事后去吃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也是安全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它是有效的。有效体在哪里呢？就是说大概经过2到3个月的治疗，当他把他的气血调节平衡，当他把肝气调节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房颤的发生几率就非常高了。有很多患者他在一年之内的话都很难去再进行发作，另外有不舒服再去进行治疗之后，他就基本来说很难去发作了。当然它不是完全100%的作用，但是它是有效的。第三个问题是费用比较低，因为手术的费用相对比较高，
1: 那么
0: 中药的费用随着集采之后它会越来越低，这样的话呢就会起到简便连效验的作用。
1: 好，那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啊，今天好像有点没太听够，不过没关系啊，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穆老师。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后续，就是说咱们科室啊，或者您个人啊，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的科普的活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心血管疾病本身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如果有这样科普的话，我觉得对大家帮助还是很大的。
0: 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请关注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和服务号上啊，都有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文章。我们每天的话， 欢都会定期的更新、
1: 哦、
0: 啊，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健康啊，共同防止疾病。
1: 哎，那这个在长春中药大学这个公众号和服务号上呢也非常方便哈，因为我看也有听众朋友问穆老师的出诊时间啊，会有一些每个月都会有变动，在服务号上我们就是挂号的时候都会看到啊，什么时候会有穆宗义老师哈。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也觉得是意犹未尽哈，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呢潜移默化的在我们这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啊，说了很多一些健康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啊，无论是患者朋友或者说是健康的这部分人群，我们都应该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更为重要哈。因为现在呢比如说在情绪上啊，还有在饮食上啊，日常的就是衣食住行啊，方方面面在中医上我们都是非常这个讲究这些的哈。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要是正气充足了，然后自己的身体也非常棒，所以说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也多多的关注长春中药大学的服务号，你想要了解的健康知识里边都会有的。好了，穆老师，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哎，非常感谢穆老师今天的到来，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下周的周六周日，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

0: 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最近呢，咱们场外的老师呢收到了很多患者的反馈信息，很多的老同志啊都体验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神奇效果。很多老同志啊刚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像什么眼睛干涩呀，各种眼睛方面的炎症啊，还有眼前有白雾，眼前有小黑点儿，看东西模糊变形，视野缺失等症状都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病情啊完全被控制住了，没有朝着更严重的方向去发展。这里呢就为后续的治疗争取了足够的时间，所以大家呀心里边都特别有底。但是没用上药的眼病患者呀可就坐不住了，这心里边天天没着没落的，就怕自己用不上药，于是呢天天给我们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能再次到药。我说实话，我也一直啊在为这件事情发愁，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没用上药，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活在黑暗之中，我这心里边就十分的难受，放心不下大家。所以呢我一直在争取药源，另外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快的好病，我还给大家找到了另外一款呢外用的治眼奇方波云复光散，通过内外同治

功效合一，让疾病快速的好转。只要用上啊，我们再也不用遭罪了，眼睛不干不痒不胀不疼，也不怕风啊，不怕光了。我们的眼病呢，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不会加重发展到失明的地步。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失明，会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了，也不用担心失明之后无依无靠，没人照顾。这两位智眼奇方的结合呀，能让我们见到光明，见到希望，为我们的眼病呢按下暂停键。而我给大家找到的拨云复光散呢，它是300年的由中华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它是外用奇方，能真正做到拨云见日。那今天呢，咱们借助节目啊，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乾隆皇帝智眼疾的故事。在清雍正6年的一个暮春时节，云南的通海县城的文昌街呀，飘起了新雨。药铺的学徒叫沈玉柏，收摊的时候啊，他就在街角呢发现了一位蜷缩的老乞丐。这个老人呢，双眼红肿如桃，啥意思呀？就两个眼睛肿得跟那个桃似的，呼吸微弱，眼看着呀就快撑不住了。沈玉柏呢，自幼信奉啊医以济世，当时呢就把这个老人家呀背回自己的小院了，端出仅存的小米粥，又用艾草煎水给他擦拭身体，连续3天照料下来，老人呢终于睁开了眼睛，但是却连连叹息，自己呀双眼昏暗，怕是再也看不见天和地了。这沈玉柏听了之后啊，心头一紧，因为当时啊通海一带呀是多瘴气，眼疾盛行，不少人年纪轻轻的就瞎了眼。他呢拜师学医多年，最是清楚眼疾对于老百姓的折磨。当天晚上他翻遍了所有的医书，试着调配了几味清热明目的草药，可是这个老人用完之后啊，只是稍微的感觉到有点清凉，没有实际的效果。到了第4天的清晨，沈玉柏呢正要出门采药，却发现呢老人呢已经不见了踪影，而院子当中的花坛里边多了一个陶土的药钵，墙上呢用木炭写着一行药方，末尾啊还有拨云见日这4个字的批注。他就拿起这个药钵呀仔细的看，就发现药钵的内壁上竟刻着几位罕见的矿物药的炮制法门。哎呀，这个时候沈玉柏呀恍然大悟，想这哪里是什么乞丐呀，这分明就是隐于民间的医道高人嘛。从此之后啊，数月沈玉柏就照着这个秘方潜心的研制，他攀上火耳山去采炉甘石，又按照古法将矿物药煅烧9次，淬水9次，再和其他的草药研磨成粉，为试这个药效啊，把药粉呢调成水去点着眼睛，最初用的时候就觉得清凉刺骨，到了第2天就说了，眼内黏腻感少了大半，连用了半月之后啊，竟然可以看清小字儿了。这个消息一传开呀，街坊四邻纷纷的上门求药，沈玉柏呢干脆就在文昌街开了一家药铺。通海县令呢感念其善举，亲笔题写了拨云堂这个匾额，这
就是老

拨云堂的开端。等到了清朝乾隆36年的深秋，乾隆皇帝的眼疾呢，已经缠磨了半个月有余了。这位刚过花甲的帝王啊，每日呢都得批阅奏折10斤，夜里边还经常挑灯研读经史，所以他眼疾是来得猝不及防。开始呢就是早晨起来眼干发涩，后来逐渐的呀导致视物模糊，连圈点奏折呀都得需要近视举灯凑到他的跟前儿。一遇到秋风就流泪不止，诊断是眼生白翳，屏障视线，这8个字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早期的白内障。太医院呢急忙调集良方，先是用石斛夜光丸进行调理。这个药是以石斛为君药，配伍了熟地黄、枸杞子等滋补肝肾的药材，虽然可以缓解肝涩，但是白翳呢却丝毫未减。后来又请了民间的眼科名医尝试金针拔障术，他这个眼部啊娇嫩，始终是难以下决心。眼看帝王日渐焦躁，但是却无计可施啊。这个时候呢，云南巡抚啊正在京城述职，所以他心中呢就一动，他想起了老拨云堂的眼药在滇中素有盛名，就特别有名啊。据传呢，该药由雍正年间的沈玉柏得了仙方而创制，能治72种的眼疾，当地百姓啊称它为拨云奇药。所以云南巡抚啊当即呢就差人取来了2盒精致的拨云复光散，详述此药外滴明目退翳，内服清热泻火独特的用法，请试一试。对这个来自于边陲的药粉，起初啊心存疑惑，担心呢跟正在服用的汤药相冲，这个时候已经是被眼病困扰的不堪了，非常的急躁和焦虑了。所以呢沉吟片刻就说了，滇南多瘴气，眼疾盛行，能在此地流传100年的药必有其道理。所以就命令按照这个方法呢进行调制，取少许的药粉用温水化开，以银簪子蘸取点入到眼内，剩下的药粉呢用清茶一块冲服。点药的瞬间呢觉得双眼清凉刺骨，好像啊有一股子清泉在涤荡浊垢，就是把眼睛当中的这些个污垢啊都给它洗干净了似的，原本灼痛感顿时消散了大半。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就惊喜地发现呢眼内黏腻感尽失，竟然能清晰地看清楚案头角字儿。连用了3天，迎风流泪的症状呢全然消失。10日之后，眼内的白翳渐退，视物呢已如同往常一样清明。这个时候特意召见了云南巡抚，就问这个药是什么来历呀？那么得知了拨云复光散呢是由炉甘石等矿物与草药配伍，经过了9锻9萃的古法炮制工艺，而且呢老拨云堂世代呀以济世为怀，经常向贫苦的百姓赠药。所以听完之后啊赞叹不已，就说了边陲有此良药，实乃生民之福啊。当即呢就下令命老拨云堂每年冬春两季专程的进京。消息传回了云南，百姓们奔走相告啊，拨云堂门前一时啊车水马龙。从此之后啊，患有眼疾都以拨云复光散进行调治啊，而且呢大家都收获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老拨云堂恢复生产，拨云复光散

展呢重新上市。著名的眼科专家唐由之教授啊特意前往考察，在亲眼见证了多位白内障患者用药康复之后，他就感慨道，拨云复光散的上市标志着我国药物治疗白内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一位呢来自上海的张老先生患白内障十年了，双眼的视力仅剩下 0.1， 本已经准备手术了，试用了拨云复光散三个月之后，视力呢竟然恢复到了 0.5， 不用戴眼镜也能看书读报。他专程啊写信给老拨云堂，300年药香不虚传，真乃拨云见日的奇药。如今呢老拨云堂的药拨仍在运转，拨云复光散已被列入国家中药的保护品种，传近300年的秘方继续守护着世人的光明。寻常百姓的口碑相传，这味药里啊藏着不仅是医道的智慧，更是济世救人的初心。拨云复光散呢，它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结合呀，可以说是汇集了目前市面上功效更好的矿物药、动物药和植物药。这两味奇药的组合可以解决所有的眼病，真正还大家一个光明的世界。过去呀，很多人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尹老师啊，您信不信命啊？我说我不信命，但我信缘，并且呢相信医缘，因为命运是可以自己掌握的。比如有些人抱怨为什么自己得眼病，说自己命不好，其实呢这是自己造成的。我们所有的路都是自己选的，所有的遭遇呢都是自己昨天的行为导致的。比如有一些人呢就爱着急上火，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也从来不注意去保护眼睛，时间长了肯定会得眼病。因为眼睛呢最怕着急上火，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当中又属火，目最怕火，最上火的人呢就爱得眼病。但很多人呢却不知道注意，得上病以后啊还在那里怨天尤人，说自己命不好，在治病的时候呢走了一些弯路，花了一些冤枉钱，就开始啊破罐子破摔了，即便遇到了好方法也不敢尝试了，最后就走上了失明的结局。你说这是命不好吗？这是我们自己呀一手造成的。其实啊每一位成年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我们每得到的一个结果都是昨天种下的因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不信命，但是呢我相信缘分，干什么都需要缘分，尤其在治病方面更需要有医缘。人治病其实就只有几次机会，上天不会一直给我们机会的。如果没有医缘，遇不到好的医生好办法，花再多的钱遭再多的罪，这个病也治不好，最后呢还延误了病情。一旦发展到失明的地步啊，那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但如果呢我们之间有那份医缘，您可能花很少的钱，用很短的时间眼病就能见到疗效，甚至我们可以彻底的痊愈，这就叫药医有缘人。所以啊现在在收音机前能听到我们节目的眼病的朋友，您跟我们是有医缘的，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那就有机会。说明啊您现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还不晚。所以我希望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呀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一个报名预定，我呢在这边也在积极的呀给大家争取药源，一旦到药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呢让大家伙得到。
赶紧快用上。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一位我曾经救治过的眼病患者。这个人家啊是湖北咸阳的，他叫徐涛，今年快71岁了。徐大哥呀，他们家呢原来住在乡下的农村，后来呢有了钱，徐大哥呀在城里买了房子。大哥跟老伴儿啊在花钱方面呢很谨慎，有了钱也不乱花，还是过着清贫的日子，就想啊攒着钱，以防呢有个不时之需，别人管他借他也不借。后来呢徐大哥也不知道听身边呢哪个朋友说，钱你存在银行利息太少了，连通货膨胀啊都跑不赢，不如拿出一部分呢做理财赚得多。徐大哥一开始他也不信呢，后来看身边的人理财都赚到钱了，于是呢他也就少买了一点，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啊真的得到回报了。徐大哥心想，哎呦，这回算找到赚钱的门路了，所以就把存折里的钱呢全都取出来了，然后买了理财产品。理财公司呢每个月都会返给他利息，徐大哥挺高兴的。可是等年底返本的时候却出了问题，理财公司啊说本金亏了一部分，只能返一半给徐大哥。这徐大哥接受不了啊，但当初呢跟人家是签了合同的，你去告人家又没用，所以呢只能是自认倒霉。徐大哥本来就爱钱如命，又会过日子，买理财就想多获点利息，结果把本金都亏进去了。他是越想越憋气，越想越上火呀，结果呢血糖就居高不下，得上了糖尿病。在这里啊多说一嘴，糖尿病为什么算内分泌科？因为糖尿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人要是压力大，烦心事多，经常的着急上火，内分泌就容易失调，这样的人呢他就爱得糖尿病。而糖尿病出现最多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啊是最细微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精密的，它长期的泡在糖水当中，时间长了肯定会被腐蚀，功能变得低下。假如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啊是 10%， 但一旦得上了糖尿病，那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到 80%， 而且发病的速度比普通人呢要快上很多。徐大哥呢没过几年就得上了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网膜的脱落、视神经的萎缩，这些都是糖尿病导致的。为了治病啊，他把钱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光手术就做了七八回，像晶状体的置换手术、眼底的激光手术、虹膜切除手术、玻璃体切除手术等等。平时呢还得打呀抗血管增殖的针，钱花的呀就跟那流水一样。这时候徐大哥呀也不心疼钱了，就想着只要赶快把这个眼病治好就行。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啊，徐大哥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所以他特别着急，可是着急也没有用啊，越着急糖尿病眼病就越严重。最后呢徐大哥开始消极对待，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的命不好，怎么那么多人不得眼病，就偏偏让自己摊上了呢，而且还这么重，眼睛仅剩下光感了。家人都安慰他说别着急，别上火，上火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徐大哥这个时候已经听不进去了。后来呢是徐大哥的儿子呀听别人介绍找到了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就给徐大哥呀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时他非常的幸运，也同时用上了波云复光散。结果徐大哥用了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呢就见到了显著的效果，什么眼睛干涩呀、眼睛红肿啊、眼睛胀痛啊都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而且用完药之后他眼睛很舒服，仿佛呢有一股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似的。徐大哥呢又接着用了一段时间，一个疗程啊快用完了，徐大哥就觉得呀视力提升了很多。过去啊他眼病最严重的时候仅剩下一丝光感，上厕所都得摸着墙走，

0: 饭的时候看不清菜，得老伴夹给他，甚至喂到他嘴里边。当时徐大哥呀，以为自己肯定得失明了，老是坐在家里说自己的命不好。后来呢，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他能够看清楚五米之内的事物了。这对于他来讲啊，已经很好了。只要让他看见东西，眼睛不瞎，那就比什么都强。后来呢，徐大哥继续服用了一段时间的药，现在眼病的症状几乎都消失了。他就是有那份医缘，然后呢，靠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千万都不要自暴自弃。只要机会出现了，我们能及时的抓住，那就能摆脱眼病，重获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伙啊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

0: 你听了这些药材的分量，不用我解释都明白，只有好的药材才能造就好的疗效。
1: 对对对，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角膜炎吧，是后来才得上的，有一年多时间了。
0: 你是长期的用眼药水是吧？
1: 对，
0: 眼药水当中的防腐剂特别多，你长期的使用会激发你的角膜炎。
1: 哦，我也听你说过啊，当时查出来这个角膜炎的时候吧，就是感觉挺莫名其妙的，因为我一直就在治这个眼睛嘛，怎么这个眼病它还越来越多了？
0: 为什么很多的慢性眼病人长期用眼药水，它最终会合并一些炎症性的眼病呢？就是因为这些防腐剂的刺激嘛。我刚才听你说用了猛药镇眼器方明目二十味丸，用了一个疗程了，你现在眼睛有什么收获？
1: 哎呦，那收获可大了，我的眼睛吧，原来啊就像有针扎似的疼痛感，也就是用药四天后，我就发现我这个疼痛啊，它就慢慢的减轻了。用到快20天的时候，这眼睛嘛，它就一点都不疼了。原来的眼睛嘛，就是怕光，用了角膜炎之后呢，怕光嘛就更厉害了，并且还流眼泪。我用了猛药治疗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排完毒之后，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啊就不流泪了，感觉还挺舒服的。最近呢，眼前飘的黑色东西也少了很多，雾也变薄了。我在用药之前啊，我的视力就剩下0.2了。最近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已经达到0.3了。
0: 您现在一个疗程还没有用完，就是测视力了，你这是着急看结果呀？
1: 还真是这个，因为看到效果，赶紧去检查了一下。我觉得啊，比以前看得远了，看得也清楚了一些。比如说啊，我想喝水，往杯子里面倒水的时候呢，看得比原来那可清楚多了。不像以前啊，老是倒在外面。原来看不清楚的时候，经常还倒在外面，倒在桌子上。我觉得啊，这个效果还算挺快的。就因为如此吧，我现在对我这个病啊特别的有信心。现在呢，我最担心的就是怕断药。另外呢，我也还想着用上博韵浮光散。
0: 这些啊，您只需要打场外的电话呀，报名预定就行了。我这次呢，争取让大家呀，同时用上博韵浮光散这个外用奇方，传承了300多年。以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组方，五味矿物药呢，在波云浮光散当中形成了局部治症，加上整体清热，加上细节修复的作用。炉甘石、硼砂聚焦我们眼表的病灶，芒硝、玄明粉呢，清泻体内的根源，明矾呢，填补了细节的症状。真正做到啊，明目退翳，解毒散结。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结合起来，可以治疗所有的眼病。您现在关注节目，要到了呀，节目第一时间就通知了。
1: 好的好的，我一定关注节目。谢谢你哈，李老师。
0: 哎，不用客气啊，希望你早日康复。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

0: 一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严老师啊，我当然是您的老朋友。我通过您的治疗啊，我受益老人院有2年多了。
5: 啊，那真是老朋友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哦，我那是江苏南京这边的。
5: 江苏南京的朋友啊，那今天找到我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哎呦，我跟您说，我这2年吧，我这眼睛呢都没有反复过，现在呢我生活啊能够自理了。哎呦，我特别高兴，也特别的激动。
5: 哦，看来是跟我报喜来的啊。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刚刚60岁。
5: 你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之前嘛就是有高度近视，我一直戴的眼镜都是1000多度的近视眼镜。就是眼睛还有白内障。4年前吧，我是因为左眼动脉硬化引起了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里面有积血。哎呦，我看什么东西啊都是红乎乎的，就看不到东西。还有这个黄斑水肿，哎呦，这都愁死我了。那个眼睛吧就是越来越多的病，后来呢这些病呢又造成了我左眼眼睛视网膜脱落，这一下子真的是两个眼都在一抹黑。孩子们当时呢也特别的担心害怕，赶紧呢把我送到医院呢做了个复位手术。当时呢复位手术还有白内障手术都做了，但是手术以后吧这左眼呢就是完全看不到了。哎呀，我就一着急吧，这急得上火了。哎呀，老师，你说这眼睛做了那么多的手术，怎么还看不到呢？心里啊，愁死了。
5: 治疗任何的疾病啊，方法有没有选对，它直接影响结果。不是说治疗方法多，它病就会好，关键是有没有选对方法。你的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白内障，综合性的眼病发生在您的眼内，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它排不出去。这些垃圾毒素落在黄斑区，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了白内障，堆积在视网膜上，就形成了视网膜的病变。如果你仅仅做手术的话，这么多的眼病，你难不成把眼内所有的受损的组织都切割掉？那你想想，那眼球拢共那么点儿，你都切了，那眼睛还存在吗？所以我们应该解决病根儿，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打个比方啊，院里边种了一棵树，每年呢枝繁叶茂，可是这2年不行了，树叶枯了，你不问究竟，你就往枝叶上喷洒农药，它也不管用啊。说明什么呢？病在根儿上，你得把个树根上的问题解决了，这棵树它不就得救了吗？
4: 对。林老师，你这么一形容，我就明白了。因为我这个左眼嘛，真的是只有光感了，看不到任何东西，就是一个影子，只是能够分清白天和晚上，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我一想起这眼睛嘛，

0: 都想哭。人家说吧，不能哭，越哭眼睛呢越坏得快，容易失明。
1: 我能理解您啊，感觉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你说哪个人不害怕呀？
0: 嗯，那我这右眼失明嘛，也就0.08。哎呦，怎么生活啊？我一想想啊，这个心都有了。
1: 嗯，
0: 尹老师啊，那一年呐、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都记得。一想起来，我的心里啊，真的就不是滋味。
1: 嗯。
0: 你看有一回啊，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哦，肚子就疼，疼的受不了，拉肚子，拉的就跟水一样的，一个劲的就是上厕所。孩子们一看我这样嘛，就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给我开了一堆的单子让我查，孩子们呢就是缴费让我坐在椅子上等，让我不要乱动。我的身体真的不是滋味啊！就一会的功夫，我就想上厕所，可是又看不见，我就拉着旁边的人问哦，我想去上卫生间，肚子疼的受不了。哎呀，老师，人家就算告诉我也看不见，自己也去不了啊。最后呢，我就拉在裤子里啊。哎呦，真的是太难为情了，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1: 我相信这一件事儿对于您心里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几年之内肯定是忘不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头难受。我们说人这一生啊，最终啊，老了之后呢，咱图个什么呀？生活自理，自己做点饭，自己解手，自己呢收拾收拾屋子，自己呀洗洗自己的衣服。这就是真正的尊严呢。为什么这些年在临床上我不离不弃的去帮助大家？因为我知道眼病越重，患者承受的痛苦它就越大呀。
0: 对对，后来嘛，还是老天让我们去见到贵人，这个贵人呢、就是您呀、我的心里啊都是乐开花了。
1: 这就是善缘。
0: 嗯，
1: 我想知道您用上药之后眼睛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一共用了3个疗程的猛药滋养处方，明目25味丸。当时呢，正赶上在家羚羊角这个原料供应不上，哎呦，这个药厂又做不出来，全国都买不到。哎，严老师，你听说我是当年去西北支教的老师吗？你就破例的帮我申请了多元复方散，让我先用上。哎，让我先治疗上。当时呢，我恨不得啊，给你鞠个躬。
1: 帮助您的也是应当应分的。用药之后反应怎么样啊？
0: 我记得那时候啊，我用了7-8天的时候啊，这个眼前啊、就变得特别的亮。
1: 嗯，先用的拨云浮光散，7-8天眼睛就亮了，是吧？
0: 对对，我就感觉眼前嘛、越来越亮。后来和猛药滋养处方吧一起用，用了1个月吧，这眼前的黑眼也小了，左眼呢也能看得到影子了，右眼呢能够认人了。我就感觉效果真的太快太神奇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疗效这么好的这么快的药。
1: 您现在这个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左眼恢复到0.2了，右眼也有0.4了。
1: 当时你左眼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是分清白天黑夜，最后恢复到0.2了。右眼呢当时只有0.08，现在达到0.4了。行，非常好，恢复得很好啊。
0: 对呀、是的，云老师，我觉得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呀。
1: 您也不要这样说啊。我每天呢接诊的患者呀，在我眼里呢、我认为也许就是我生生世世的父母，所以我珍惜和大家的缘分。有我的存在能让大家呢健康的生活，这也是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刚才听您说停药2年了，一直都很好，没有反复，特别好。那现在您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林老师，我今天呢首先是想呢跟您试试秀。这个不云浮光散呢，我想买点回来，一点分2个不同的阶段。近期呢用上一次，我现在呢就等着买药了。
1: 其实啊，你保护自己的眼睛啊，这个观点我很认同。但是如果你用于保健，咱就不用买不云浮光散了。第一呢是这个药啊很贵重，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二，就算能买到，你病好了不用花这个钱了，把钱呢用来改善生活上，病好了就不用考虑买药的事情了。另外呢，我现在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药源，有好消息了呢节目会通知，所以还在饱受眼病折磨的患者呀一定要关注节目。好，没有其他的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看病呢。 再见。
0: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那谢谢你啊，打扰你。

0: 云娜云老师，再见。
1: 哎，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尹老师，我父亲母亲都是在用猛药治眼气方凝木25味丸。现在两个人治的差不多，用了快2个疗程了。
4: 嗯，
3: 他们这个眼病吧不一样，但他们改善的都挺好。
4: 嗯，啊，改善都挺好啊，那就好。
3: 哎，我上次买了4个疗程的药，赶紧就寄回老家了。
4: 哦，
3: 我爸爸他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青光眼。
4: 啊，
3: 然后那个视神经吧就萎缩了，眼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行，右眼都看不见了，而且就失明3年多了。当时就是因为害怕，怕左眼再瞎了那就完了。如果就左眼再瞎了，天天那真是就在黑暗里头生活怎么过呀，就活着真是生不如死了。哎，
4: 没错。
3: 后来吧，我也带我父亲北京啊、深圳、上海一些大医院看过，都说我父亲的病眼病难治。后来我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就买了猛药治眼气方寄回老家。
4: 嗯，
3: 我父亲以前眼睛有挺大的黑影，咋揉也揉不下去。
4: 嗯，
3: 现在都能看清楚了，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看清楚了。
4: 嗯，
3: 看的范围还比较开阔呢。
4: 好，
3: 眼压也控制的挺好。
4: 嗯，
3: 眼睛也舒服了，不胀疼了。之前用的眼药水现在都不用了。
4: 嗯，
3: 现在眼压就控制在17左右了。
4: 嗯，
3: 虽然失明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但是也不胀疼了。
4: 来找我治病啊，我就怕失明的人找我。为什么失明啊？眼底的视细胞完全坏死是无法被激活的，我们必须得实事求是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失明的眼睛视力很难恢复。我们说有恢复的吗？有，肯定有，特别少数。所以呢，一般失明的人呢，眼病是治不好的。好在呀，你父亲呢有一只眼睛啊还是有视力的。我也说过，有光感就有希望。他的情况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之后导致啊垃圾毒素排不出来，那么眼内的防水呢就变得浑浊，防水在进行循环的时候就堵住了眼道，这个时候呢防水在眼内滞留，滞留的越多眼压就越高，长期的高眼压会压迫眼底的组织视神经，最后形成呢严重的视力的危害。现在我们通过治疗迅速地打通了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的眼部啊就开始排毒了，垃圾毒素排出了，防水呢正常循环了，眼压它也就平稳下来了。随着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疏通的干眼通道呢到达眼内的时候，视网膜上的视神经细胞被激活了，就能感光成像，这个时候视力啊就提升上来了。虽然不幸呢有一只眼睛失明了，但是幸运的是尽早用了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保住了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现在老爸爸的心情是不是好了，高兴了吧？
3: 哎，对，现在心情就特别好。
4: 我刚才听你说呀，当初订了4个疗程的药给父亲和母亲一块用的，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母亲和父亲不同，她是白内障，还有那个异状乳肉。
4: 嗯，
3: 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做的是那个超声乳化，换了2个进口晶体。乳肉也切过一次，但切了还长。
4: 异状乳肉本来就是眼部结膜细胞变异增生的一个现象，如果只是切除啊，不解决它为什么会变异增生，那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一茬，一茬一茬又一茬，因为这个病根它没解决，结果呢就还会不断的长。
3: 哎，其实用药之前我母亲是右眼严重，乳肉都长到黑眼球上了，左眼眼角有一块，每天眼睛也不舒服。

0: 不过视力比我爸好得多，我妈她右眼 0.3、
1: 啊、
0: 左眼 0.5， 白内障查出来说是复发的、
1: 啊、
0: 不过还没有严重到一定程度，现在我母亲一天两次、
1: 嗯、
0: 一次十粒、
1: 嗯、
0: 左眼角多余的肉看不出来了，右眼没再长大，还往回缩了，变小了、
1: 嗯、
0: 哎呀，我母亲说眼睛不难受了，也不磨腾慌了、
1: 嗯，
0: 也不怕光了。尹老师，看来我母亲的眼睛比我父亲恢复得快。
1: 对，中老年人呢容易得眼病，但是病因呢只有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啊容易堵塞。您父亲的青光眼它是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您母亲的白内障呢同样也是。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内堆积的垃圾毒素破坏了晶状体，使晶状体浑浊，形成了白内障。现在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晶状体的细胞被激活了，可以吸收和排除这些个垃圾毒素。那么晶状体透明了，看东西呢就清楚了。但他的情况啊，做过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后期复发的原因呢是晶状体的后囊浑浊了。正常情况之下，晶状体后面包裹着一层透明的囊，就像小镜子，镜片后面有层东西包裹着。摘除了晶状体之后呢，后囊是不能摘除的。但是置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呢，它不能过滤毒光，这些毒光会损伤晶状体的后囊，使后囊形成浑浊，这叫后发障。但是现在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把浑浊的后囊恢复到透明，你母亲的视力呢它就提升了。所以说治疗眼病啊，不管症状多严重，只要有光感，我们通过打通干眼通道，这个视力就能一天天的恢复回来的，这是一定的。
0: 哎，是是，我妈现在右眼视力 0.5， 左眼 0.7， 恢复的特别好啊。我离家也远、
1: 嗯、
0: 一年也回去不了一次两次、
1: 嗯、
0: 我就希望父母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啊、
0: 我也能安心的工作、
1: 哎，没错。
0: 现在的问题是治疗的这么好，我想再给买四个疗程的寄回去、
1: 嗯、
0: 我平时也没有时间听广播、
1: 嗯、
0: 不知道断药的事儿啊，父母也没好意思告诉我、
1: 嗯、
0: 现在是想买药买不上啊，真的特别着急呀、啊
1: 嗯、
0: 尹老师您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些特殊通道、
1: 嗯、
0: 让我把药订上啊？
1: 您呢可以让父母啊拨打一下当地的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药。
0: 那我父母能订上药吗，尹老师？
1: 那只能说看运气了。那很抱歉，我这个忙暂时我帮不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药啊越来越少，只能说呢药医有缘人。而且我现在呀、啊、在不做节目的时候，不坐诊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时间呢都用在给大家伙儿啊争取药上，所以大家伙儿再等等我这边的消息吧。啊，希望你能够。
0: 哎，
1: 好，
0: 还是希望你能帮帮忙、
1: 哎、
0: 尹老师。哎，
1: 行。放心吧，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0: 哎、
1: 再见。嗯，
0: 哎，好的，再见，感谢你尹老师。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一度电
6: 能
5: 干
6: 什
5: 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

0: 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3: 换新住房，只为遇见你。
4: 2026年3月9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振，全新改版内容精彩上线。
5: 我是小萌，城市人物周刊 FM92.7 音乐广播 FM95.3 经济广播，每周六周日12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对话行业精英，记录时代的脉搏与温度。
6: 我是海明，银铃工作室老有才了，老幸福了，老健康了，在 FM95.3 全天约您收听，搭建百姓舞台，让银发风采生动绽放。
7: 我是刘璐，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 FM92.7 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正午12点，带您听吉林的音乐力量。
8: 我是高歌，
9: 我是大白雨石，
10: 我是 MC 姚乐，
8: 吉祥音乐街景电台
9: 走出直播间，
10: 在城市地标与您
11: 即兴欢唱。
12: 我是李赛，
13: 我是小佳，
12: 吉林良品
13: 佳姐甄选，好物电商视听同步
12: FM92.7 FM95.3 总有一款适合你，
11: 带您云上好生活。
4: 更有中俄青年歌会、中国吉林之声等国际传播品牌将优秀中华文化与世界交流互鉴。
0: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就爱927 Love Radio， 就爱和你在一起。
4: 双频换新，服务升级，与时代同频，与美好同行。
14: 我是小萌，我在这里等你。
5: 我对话了许多人，但总想走得更深。这次我走进工厂的深夜，守在田间的晨昏，聆听每颗仍在跳动、不肯停息的初心。我们不止记录抵达，更想陪伴每一段在路上的跋涉。城市人物周刊，聚焦每一个发光的你，让我们在人的故事里把一座城读懂。每周六周日12点到13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5: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8: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
15: 谢谢生蚝
16: 蚝油
15: 啊，谢谢。
8: 他仅凭一句生蚝就爆火全网，歌火人更火，23岁仅用一首歌就创下全网近100亿播放量，成为无数年轻人婚礼必备歌曲。32岁硬刚乐评人拿下内娱互联网第一嘴替称号，他的人生剧本堪称草根逆袭的真实典范。1994年，白小白出生于吉林省农。

0: 声音。
1: 最美情侣我爱你不问归期等等歌曲的前奏响起，不知道多少人的曲库 DNA 动了。请进今天嘉宾神曲制造机白小白。
2: 嘿、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在城市人物周刊跟大家见面，这是我的荣幸。
1: 最近在很多综艺节目中都看到了你的身影，其中一个就是连续串烧了五首神曲，网上都说90后的 MP3 里全是你。那么当年在出租屋里弹着吉他直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歌会火爆全网？
2: 这个肯定是没想过，这个你的运气不能预判到，肯定是没想过。

0: 但是你一直追求自己的热爱，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我从小的时候就会特别喜欢的音乐，然后从小就开始写歌。当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写歌，写着写着就爱写，写着写着就大家都听见了，然后呢一首接一首让大家知道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效应吧。还有就是上次唱了5首串烧歌曲连唱，那个属于是节目的时长不太够用，我就把5首歌都串到一起了。其实串到一起唱的话，就可能会表达的不是那么特别好。然后我每个月都会出一首原创歌曲，然后每一首都会精心打磨。
1: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在那个短视频平台野蛮生长的年代，白小白将。

0: 奇迹。具体说，哎，我能不能预测到我这个歌曲多么的火，这个真的不知道。我只想做好的音乐，就是走心的音乐，具体火不火这看命运吧。就像你写作文一样，写这个诗词一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歌也是一样，你想写什么写什么，至于有没有人听那是他们的事儿了，但是我想写我就写。
1: 那后来慢慢咱们就成为网络红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赶上了嘛，是不是？这个必须得纠正一下，现在不红啊，不红，一点都不红，我黑，我黑。就现在一出门吧，确实有很多人认识，但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就是我出门去饭店呀，包括洗车的地方，就我一见着老板都说啊，来了，白哥，我说哎，来来来，那见我就也都没啥，因为家乡人嘛，经常能看到我啊。而且咱们吉林优秀的人也非常多，像铁柱啊，我的好兄弟，这都非常优秀。就是，我觉得被大家认可，这是一种荣幸吧。
1: 但是名气大了之后，会有一些困扰吗？
0: 也会有困扰，也挺多的。比如说我在工作室啊，有的时候就来人堵我，来公司任职的，有想跟着我去一起干的，递歌的，就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名气大了之后，实际上对生活中是有一点困扰的。
0: 经常我去洗澡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粉丝，这个一些观众，看到我就是想跟我拍照。
1: 你说不方便？
0: 非常不方便，就是。也有些困扰吧，但是很开心，也非常理解啊，也非常理解。我一般也都会跟大家逗笑，我说哎，这不能拍，我说一会儿出去再拍。
1: 东北人这幽默本质还是在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吉林这片热土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0: 那当然很大了。首先第一，就是我觉得咱们这片热土所有的人都非常有亲和力，幽默是东北人骨子里自带的一种。大家都觉得，哎呀，东北人为什么出来都这么搞笑？我去南方录节目，他们就说这个，你就这样吗？你就这样吗？包括我录节目跟评委一些互动啊，大家都觉得说啊，你是剧本儿，啊，你就是这么设计好的，啊，你就故意这么说，或者说你做过主播，这是你的本事。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人自带的一种幽默喜感，就是正常逻辑、正常说、正常交流，而不是故意设计的一种情节。这是也是对我人物个性的一个塑造吧。再一个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都唱歌很好听，音乐的这个气氛也非常好。
2: 而你真正能在2020年走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短视频正好风口，大家需要这个东西。
0: 老师您这说我不反对，因为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我就是运气好赶上了。那别人为什么没赶上，你咋没赶上，对吧？
3: 今年在有歌二中，他被乐评人质疑靠运气，他没有急躁争辩，反而用几句幽默犀利的话回怼，引爆全场，进而引爆网络。爽朗的性格让他成为互联网嘴替，更证明了自己深耕音乐多年的底气。
1: 因为最近我在追你一些综艺节目，网上说你整顿音综职场，对抗路第一人，脑子和嘴是真快啊，你看过这些评价吗？
0: 就是我真的会看这些，有的人说我整顿音综职场，就这个标题我现在都被乐评人都搞惨了，乐评人很多，乐评人都群起而攻之。其实这个热点是网友创造的吧，我也并没有说我整顿他们的意思，我只想做自己。我自己有自己的音乐风格，然后喜欢我的音乐风格的粉丝呢，他就是喜欢爱听这样的音乐，并没有说我喜欢你的音乐你就低级，你喜欢你的音乐你就高级。他们总去评价高级和低级这些区分，我觉得音乐是服务不同阶层的人，没有说哪个高级哪个低级，所以说就出现这么一个词，说我整顿音综职场，就是我只想做自己，我只想回答我自己真实的感觉，我没有在整顿你们，这个必须纠正一下。首先没有这个综艺，没有这个平台，我也不会有这样的切片出现在这个大家的视野里。那是个音综，第一期是和张信哲老师唱的《致未来的你》。

0: 跟尚雯婕老师唱的是明明知，
1: 明知道没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爱情当初有多美好。
0: 还有跟于文文老师唱的唯独你无可代替，
1: 我们是双向奔赴，是命运馈赠，是天赐的爱情。
0: 唱很多歌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就光关注这个我跟评委的这事儿，
2: 全都是那些切片呢，铺天盖地的。
0: 哎呀，歌不好推呀，你唱歌没人听啊，就愿意这个看热闹。
2: 那所以呢，就是最近网友们就发现了，你不仅唱歌唱得好，你还是个脱口秀的专业人才呀。
0: 真不知道，我这个节目完事儿就脱口秀节目就找我，就特别诧异。
2: 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Talking。
0: Talking。
3: 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是这首歌曲你们一定听过。
1: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
3: 这首歌曲应该在你们婚礼吃席的时候都听过啊。这首前奏一响，你们就知道该动筷子了啊。
2: 没想到成为 Talking 是吗？
0: 真没想到。这个因为后边谁拿冠军谁得奖都现场观众几百个观众投票。但是观众都投我了，这个是真实有效的，真实有效。可能大家就是觉得我可能第一次上那种脱口秀节目，就是给我一个鼓励呗。其实有很多脱口秀的专业人，他说的比我好多了，大家没有给他投票，可能就鼓励一下我呗。
2: 你看殷总理，大家就说哎呀带货，然后你就说那你买没买呀？然后等到脱口秀里，
0: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这几年你的音乐没有被大家认可。并没有一首作品就是这几年出圈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经常在卖货。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
2: 时间花费在
0: 对时间花费在带货身上了。那我怎么回答？那我回答我得卖，我还是回答我做音乐怎么样？就怎么回答都是错，它是一个坑。他说总在直播间看我，我说光看不买，这人。
2: 那你看你回答的就很巧妙。你没有说掉进那个坑，你没有说正面来。
0: 我觉得录这种节目吧，首先我们得有礼貌，就是我们不能说太对于这些评委老师过于的反驳。然后第二呢，他们经常去 PUA 我们，我们也不能特别的认可，就显得很怂。然后也没有态度，所以说我回答这种方式吧，可能会大家很舒服吧，就是也不会显得我没有礼貌吧。
2: 就是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还很好的把这个给转换了一下，
0: 就尴尬，要不然怎么回答都尴尬。
2: 那网友也提出质疑了，说网上经常看到那些切片，他说那是临场反应啊，还是提前安排好的呀？
0: 没有提前安排好，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也经常说这个事儿，就很多人我一些名场面大家都说提前安排好的是剧本，那为什么别人没有剧本就光给我写本？就是东北人都知道，我们这些话术呢，基本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大家平时在我们东北日常吃烧烤、喝酒、聊天的时候，大家说话聊天都这样。就是开玩笑。你跟我说正经事儿，我就不跟你说正经事儿，反正就是，就是不是正常聊天啊。没有剧本，没有剧本。
2: 对，其实就是很多事儿咱都能自己巧妙化解。
0: 对。
2: 就你以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处理得很好。
0: 是的。
2: 那感谢生蚝呢？
0: 感谢，这个感谢生蚝，这个纯属意外。这个，说实话，我们就是上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赞助商，但是没那么多看赞助商。然后这个，我也没不知道我要拿冠军。然后主持人突然间 cue 这个说拿冠军，我就没有任何准备，很紧张。让我发言。然后给我那个奖杯吧，
2: 对，
0: 还特别像生蚝。
2: 我看那字真的特别小，
0: 对，特别小。然后突然间 cue 我说让我发言。

0: 就是鲜生蚝。主持人前面有一个什么鲜蚝鲜蚝鲜蚝一个广告词儿，他就在鲜蚝鲜蚝，我就听着是生蚝生蚝，然后我就上来就说鲜生蚝鲜生蚝，主持人我就观众都笑了，我说为什么要笑，我这也不是包袱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是不是说错了。
1: 网友说这是第一次看到感谢原材料的
0: 啊。啊，主持人说你啊蚝油，我说不好意思是蚝油，我才反应过来。
1: 所以我们这个幽默真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
0: 平时去饭店确实吃生蚝多一些，就对生蚝印象比较深刻。
1: 对，东北烧烤必点。
0: 蚝油在我脑海里印象不太深，就对生蚝印象深。
1: 对
0: 啊，
1: 那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比如说再参加这种综艺节目，你还会像网友说的这种比较敢说吗？还是会选择更圆滑的一个方式？
0: 那首先这个节目他得让你说是吧，他得有这个节目这个形式叫真人秀的形式，他所以说才敢说。有的时候真人秀吧确实是随意说，我不管参加什么节目吧，以后可能是未来说脱口秀的一个常驻节目也好，或者是未来的音综节目也好，还是该说就说。
1: 嗯，
0: 我觉得人活着不管是录节目也好，做艺人也好，或者直播也好，就是真诚才是必杀技。我觉得做人一定要真诚，不能去刻意表演和刻意美化，去树立自己的什么一个人设，这是我自己做不到的，我也是特别烦这种。
1: 那有的时候不怕得罪人吗？
0: 也不怕得罪人。我觉得录节目的话，首先第一就是我录节目的时候会交很多的好朋友，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就是只是工作关系，我录完这个节目可能再也不会再见了，可能会在下一个节目再见，也不必留这个联系方式。我们觉得就是该说就说，该聊就聊啊，我不会说怕他生气呀或者怎么样的。当然了，我们要一定要有礼貌，不能说特意去攻击人家，但是别人攻击我的话，我肯定会巧妙的回答就好了。
1: 所以社交上也需要一些断舍离。
0: 对呀。
1: 会不会跟你接触过的这些音乐人有一些合作呢？
0: 其实我上一次跟那个张信哲老师就合作了，还有很多老师，有歌的这些老师我都合作过基本。然后这一次录的脱口秀节目也想跟孙楠老师合作，腾格尔老师合作，还有希林娜依高妹妹啊，还有芷莱女老师都想合作，但是这个是个脱口秀节目，没有唱歌的这个空间在，所以说可能下一次吧。我想合作的人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有机会有机会啊，一定都能合作上。
2: 凭借《最美情侣》一曲成名后，他又推出了《我爱你不问归期》等多首经典歌曲，传唱度。

0: 惊人的数据之下，白小白也会面临新歌推广难题。
1: 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2: 当然了，这个首先流量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什么呢？能提供给你一些宣传渠道的一种方式。同时它会也是一个反噬你的一个方式。首先第一，就是我一个流量焦虑，就是在于我可能现在发的短视频很多人看不到，这是一个平台的算法。你的视频的优质程度啊，会决定你的视频的播放量和点赞量。所以说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发有些新歌，某些新歌的播放量根本就没有特别多，所以说我也会很焦虑。很焦虑，就是哎呀，是不是大家不喜欢听我的歌了，或者这个作品是不是不好啊。有的时候也会压抑抑郁。所以说同时呢，在发短视频和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说的每一句话都会经过大脑，因为现在说话可能下意识的就某一句话说错了。基本上直播的时候就不会说太多题外之话，因为会被大家放大。
1: 会感觉累吗？
2: 会啊，就是你没有肆无忌惮的去这种说，就说哪一句话都怕惹事儿，哪句话都怕这个让大家放大。说你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注意，
1: 偶尔也会需要给自己放假。
2: 当然放假了，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在想，我不想，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我就是埋头钻在一个房间里不想出来，然后就不想露镜，也不想让大家看见，我就想躲起来，想全世界都忘掉我这个人。哎，我就自己去看个电视剧啊，自己刷一刷，自己吃点小零食什么的。这哎，有的时候就想孤单孤僻一会儿。
1: 我确实能共情。
2: 能共情是吧？
1: 我能共情能理解，就是每个人可能都需要自己放空一下。
2: 对，对，这个叫放空的，我可能文化程度不高，对，叫放空。
1: 有的时候会觉得要不不干这一行，或者是不干这个领域。
2: 就我们都一样，干一行恨一行，是不是？
1: 你会有这种感觉？我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要换一个别的领域，我是不是？
2: 其实你都一样的，你换别的领域，你干时间长也够。
1: 人都是，也都会觉得枯燥。
2: 人都是这样。就你干一件事时间长都是这样，你每天吃饺子都不香，对不对？
1: 对，可能都会觉得疲惫，觉得累。
2: 对呀，放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偶尔就不看手机会很好。有时候手机一响，我就有一种就是精神紧张的感觉。
1: 对，你觉得又有事情找我了。
2: 对对对，
1: 我经常不想上班。
2: 这个不能播吧？
1: 我指定剪去。你有想过说？我中间我不想干了，我想放弃吗？
2: 这个还真没有。我对音乐的，这是我的梦想。就是我什么都不干了，但是我的音乐这个方面我肯定是要干下去的。就是音乐是我的梦想，它是我的职业吧。你说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做带货，可能就算是我的事业吧。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人需要我养。
1: 在2023年你开过一个自己的演唱会，叫三十而立。
2: 对，
1: 然后那个演唱会站在那个时候的感觉和在直播间你的感觉，其实那是天差地别的。
2: 天差地别，因为我站在舞台上我是很自信的。那会儿你可能没看过演唱会。你看过演唱会的话，你可能会就一直看下去了。就是我站在台上我会很自信，就是因为那是我的领域，那是我统治的领域和世界了。我会唱得很过瘾，很开心，然后很有激情。做直播的话，面对着呆板的镜头和手机的话，就会显得特别无聊。希望我今年能开上一个体育馆的演唱会。
1: 其实我发现你好像一直在尝试跨界。
2: 我啥都干过，我什么都能干。你说直播呀，唱歌啊，拍戏呀，都可以。
3: 小白，你记住了，你为我们大家卖掉了你心爱的吉他，我们新剧场永远欠你一个琵琶。
4: 谢老板。
3: 你怼的我干什么？
4: 啥呀？卖吉他还什么琵琶呢？你这什么情商？这剧场不黄都怪了。
2: 开播情景喜剧，当时是那个节目是情景剧，就你看《武林外传》吧，那种的，就是那个导演就是带着我们拍的那个导演，《武林外传》导演商经导演，一拍就拍3个月。其实演戏来讲特别的费精力费功夫，然后一拍就拍几个月。还有一部电影拍完之后，到现在前年拍到现在没上映呢。我觉得还是唱歌比较简洁吧。然后平时还有这么多的事儿，所以说我不是尝试跨界，我的精力还是放在音乐上多一些吧。
1: 那你的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2: 我的下一个挑战还是就第一就是开体育馆的演唱会，这是我下一个挑战。第二还是再出一首爆款的歌曲吧。 还是希望这个大家能多听听我的未来出的新歌吧。嗯，其实很多人这个说我这个风格就固化，每个人的欣赏水平它是每年都会有提高的，你不能老用以前的音乐标准去继续的这样的出歌，每年出，比如现在再出十年前的那种音乐可能大家都不会再听了，你的音乐标准一定要随着时代去进步，未来出的歌曲也会进步，进步再进步，不一样的曲风也有很多。
1: 你会挑战和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风格？
2: 嗯，对对对。
1: 那会变化很大吗？
2: 变化也挺大，就你一听都不是我唱的那种。
1: 那变化有点太大了。
2: 对，你听不出来是我唱的。
0: 回望白小白的成名之路，从来不是运气加持，而是靠一首首直击心灵的歌曲步步夯实。这位草根歌手比谁都清楚，歌曲从来不是写给乐评人听的，而是写给生活听的。
1: 一段话来向大家推荐吉林。
2: 吉山吉水吉祥地啊，欢迎大家来我们吉林来玩，我们吉林的美食特别好吃，风景特别美丽，人也和蔼可亲，来到吉林一定棒棒的。嗯，
1: 棒棒的。回到吉林给我们的家乡父老可以带一首比如说你最喜欢一首歌，或者是最新的一个单曲送给大家好不好？
2: 好啊，那我就带来一个最新单曲清唱一下吧。在未来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幸福美满，唱一首人生路漫漫。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做到不超员、不超载、不超速、不超宽、不疲劳驾驶。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

0: 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温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逾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上回书说到秦琼跟靠山王杨林告辞，要回归山东济南府。杨林就跟秦琼说，叔宝啊，我也想打发你回去了，这公事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靠山王杨林说到这儿就对上官迪说，上官迪，你把西边案子上那个黄包袱拿过来。是。上官迪把黄包袱拿过来放在了桌子上。上官迪，你把包袱打开。是。上官迪就把包袱打开了。这包袱里头有什么呢？有一根龙签压着一张龙票。靠山王杨林拿起龙签递给秦琼，叔宝，你看这是本王的龙签。秦琼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签就如同一根令箭，可是跟令箭不一样，两面都有蓝龙，上头有靠山王的官衔。杨林要把龙票拿起来展开了，这是本王的龙票，你再看一看。秦琼双手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票呢，周围上下有九条蓝龙，正当中盖的是靠山王的印信，下边写着一行小字儿，总办黄冈事件差官一名秦琼，旁边添的是大业二年某月某日。这是您的龙签龙票，我秦琼已然看明白了。叔宝啊，你不是说了吗，这响马劫完了黄冈，一时不知去向，本王把龙签龙票给了你，你走遍天下，不管是何处的文武衙门，凭着本王的龙签龙票，你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就如同本王到了一样。叔宝啊，你什么时候捉住响马，咱们什么时候算，我也不逼你，用完了之后把龙签龙票归还于我。是王爷，既然您这么宽限我，我一定把黄冈这案人赃并获。可是我得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回到济南之后，你得问问你的母亲，认我为义父这件事啊。王爷，请您放心，我回家先把此事禀明母亲，日后回来再行大礼，拜您为义父。好吧，孩儿啊，这黄冈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认我做义父的事情可要紧呐。您听听，这个靠山王杨林爱秦琼，连黄冈的事情都可以往后推，都能不往心里去了。秦琼就把龙签龙票带起来，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你何日启程？王爷，我想今天就走。好吧，你今天就走吧。上官迪看了看秦琼，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想跟您告几天假，到一趟东阿县去看看我的姑母。这回呀，我跟我二哥一块走，又是同路，不知道王爷您能不能准我的假。好啊，即使这么着，你们哥俩一路同行，也省得叔宝无人陪伴。来人呐，拿过500两白银，300两白银给秦琼秦叔宝做路费，另外200两白银就给上官迪吧。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当面谢过靠山王，然后接过银子，辞别了杨林，出府上马，直奔东阿县，离开燕海登州了。秦琼心说太险了，这次被擒，
万也没想到能够生还，我秦叔宝真是九死一生。这一路之上，哥俩是一边走一边聊，住店走路吃饭，这话呀是谈不完的。秦琼秦叔宝知道上官迪的脾气了，也很喜欢上官迪。这天秦琼就跟上官迪说，贤弟啊，你的姑母在东阿县住，住什么村庄啊？二哥，你要问我的姑母家住汝南庄。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汝南庄啊。汝南庄？你姑母家中还有何人？就我一个表哥。你表哥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表哥呀，姓尤明通，字俊达。什么？你表哥是尤通尤俊达？我再问你贤弟，你们哥俩有多少日子没见了？哎呀，说起来话长，得有十几年没见了。贤弟，你表哥是干什么的？哎呀，您要提起这件事儿来呀，我表哥可也够苦的。想当初我姑父死得早，撇下他们孤儿寡母，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我表哥家中惨着呢，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哥俩得15年没见面了。突然前几年，他给家中来了一封信，他信里说呢，现在他们家的日月好了，因为表哥贩卖红火珠宝发了一笔财，家里呀，现在是千顷地亩，骡马成群，使奴换杯。我听着很高兴。这信上也写了，说我姑妈挺想我，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可是二哥你也看见了，靠山王千岁管得太严呐，我根本请不下假来。这回呀，也就是借着二哥您的光，趁着王爷高兴，王爷让我陪着您，才给了我几天假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不说话了，两只眼睛一闭，微微一笑，可笑啊，可笑啊，哈哈哈哈。这一笑把上官迪给笑傻了。二哥呀，我陪您回去，那是王爷喜欢您，有什么可笑的？上官贤弟呀，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笑的也不是这件事儿。我问你，你的表哥尤通是干什么的？哎，我刚才跟您说了，贩卖红火珠宝的呀。不对呀，你的表哥干什么的，我可知根知底儿。怎么？您知根知底儿？对了，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秦琼说到这儿，把这声音压得非常低。上官贤弟呀，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你知道结黄杠的程达尤金吗？就是你的亲戚尤俊达呀。什么？二哥，他是结黄杠的响马，您仔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秦琼不慌不忙，由打八里二贤庄看见尤俊达金盆洗手说起，一直说到三探汝南庄，自己染面涂须炸登州，就是为了给程咬金尤俊达哥俩销案呐。上官迪全都听明白了。二哥呀，我明白了。上官贤弟，要不是你看出破绽，我就替他们哥俩命丧登州了。你要知道，我在王爷面前说的根本不是实话，那是我编的瞎话呀。要不是靠山王杨林有爱将之脾，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扔在登州府了。
上官帝心中暗想：表哥表哥呀，你可真够

可以的。我万也没想到你敢劫黄冈。秦琼一看上官迪不说话，秦琼又说，上官贤弟呀，要不然我为什么问你，你跟你表哥多少年没见了？是啊，15年没见了。哎，贤弟，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咱们在望海茶楼吃饭，我说肚子疼，上楼喝茶的那两个人，一个蓝哇哇的脸，一个黑紫黑紫的脸盘，你还记得吗？啊，记得，有这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紫黑紫黑脸盘的就是你的表哥尤通尤俊达。贤弟啊，我当时不是肚子疼，我是装病啊。那个蓝的脑袋的就是我的兄弟程咬金，我把他们哥俩调出来，我一问他们哥俩，我才知道他们是不放心我来到登州打探，我赶紧打发他们回归汝南庄，怕他们在当地露了马脚，出了差错。贤弟啊，今天这话说到这儿了，我可全告诉你了。二哥，我全明白了，我更加明白了您的为人。上官贤弟，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可千万千万别跟杨林说。哎，二哥呀，我能说吗？他是我的表哥，您是我的恩公，我知道也就算完了，哪能跟王爷说呀？就这样，哥俩一路长行，来到了汝南庄。等到了尤俊达门前，油壶的油瓶正在大门这当班呢。这两个人一看秦琼来了，赶紧下台阶。哎呦，二爷您来了。油瓶是撒腿往里跑，赶紧禀报程咬金尤俊达，时间不大，这哥俩就接出来了。油壶了赶紧把这两个人马匹接过来，然后让别的家人接过去刷印慰留。程咬金尤俊达过来了。哎呦，二哥，二哥呀，您回来了。二位兄弟免礼吧。俊达，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尤俊达迈步往前走。二哥，请问这位是谁呀？这位呀，是你的表弟上官迪。哎呦，原来是表弟到了。上官迪赶紧过来给尤俊达施礼，小弟拜见兄长。兄弟你起来起来。尤俊达就把上官迪拉到程咬金面前。表弟呀，这是我的哥哥程咬金，也是你的哥哥，我们哥俩可是过命的交情，拜见程大哥。哎，行了行了，别磕头了。四个人客气了一下，然后进来到了前厅落座。尤俊达跟上官迪谈了谈别后之情，尤俊达就问秦琼，二哥呀，你们哥俩这是从哪儿来呀？秦琼就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尤俊达这才知道，上官迪在靠山王杨林手下是总旗牌，现在上官迪依然知道自己劫黄冈的事了。尤俊达就觉得脸上不太对劲儿，赶紧找个辙吧，来呀，马上摆酒给秦二爷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哥四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突然间尤俊达想起一件事儿来，二哥呀，前两天单二哥派人送了一封信，说今年您家的老太太是60整寿。单二哥呀，已然发现一道转牌了。天下所有各处的绿林朋友，不论是山南的、海北的、各山各寨的，到日子全都到济南给老人家拜寿去。秦琼一听，这心里轰的一下，心说坏了。天下各处的绿林人都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这准备啊。济南城还不乱呢。二爷想到这儿可就坐不住了。兄弟啊，你不是

0: 事说到这儿了吗？我可得先回去，回去跟母亲商量商量，到底这件事是办还是不办？要是不准备好了，岂不是给众位兄弟亮了台了吗？也对不起大家伙儿啊！好吧，二哥，有这档子事儿，小弟我也不拦您了，您赶紧回去吧。我跟你们哥俩告辞了，回头替我说一声，我也不进去拜见二位老太太了，我可走了。哥仨就把秦琼送出汝南庄，秦琼、陇思江认等班杆上马，跟哥仨拱手告别，催坐骑直奔济南府。这天到了家，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二爷秦琼进了大门，正好大哥秦安出来，秦琼赶紧上前施礼，小弟拜见大哥。秦安过去把秦琼搀起来，冲着里边就嚷：“妈，我二弟回来了！”老太太正在屋里坐着呢，一听儿子秦琼回来了，是又惊又喜。屋里的仆人还有贾氏夫人、傻爷罗世信全都接出来了。秦安跟秦琼哥俩进了屋，秦琼赶紧上前给母亲行大礼，跪倒在母亲面前，不孝孩儿回来了。娘啊，儿差点儿就跟您见不着了。说完了之后，秦琼是放声痛哭，老太太眼中也流下眼泪了。儿啊，你起来，济南府镇台衙门送信儿来了，你闹登州的事儿，魏娘我全都知道了。傻爷罗世信这么一看，
1: 妈，您别哭了，傻儿子我心里不好受。
0: 儿啊，妈不哭啊，妈不哭。老太太这才止住悲声。秦琼站起来之后落座，就把三探汝南庄以及在登州所有的经过又跟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哎，叔宝啊，总算是你命不当绝。我听你说，这个程咬金就是你程有德叔父那个丑儿子吗？这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也算是有志气呀。全家大小一看秦琼回来了，都非常高兴。秦琼就跟老太太说，妈，我在汝南庄听说我上二弟今年要来给您办60整寿，您说这事儿咱们是办还是不办呢？叔宝啊，咱们家呀也见着信儿了，以我的本意本来不打算办，可现在呢也就只好办办了。人家单员外依然到处约人，你的朋友可全都知道了，事到如今要是不办，不是得罪人吗？秦琼听母亲一说，也只好答应了。就这样，二爷秦琼在家里住了几天，跟母亲商量如何办这60整寿。过了几天，到历城县前去报道，见到徐大老爷，把事情经过一说，这位历城县的县大老爷看见靠山王的龙钱龙票了，还敢跟秦琼瞪眼吗？只好让秦二爷回归镇台衙门。秦琼到了镇台衙门，见着将军唐弼，又把这件事情禀报一遍，唐弼就放了心了。一来日子有了宽限了，二来有靠山王的龙钱龙票，秦琼可以在全国的文武衙门调人，捉拿响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秦琼看着唐弼一高兴，借这机会就跟唐弼面前请了几天假，说我回家给母亲办60整寿。唐弼点头答应了。秦琼呢，就从衙门里请出几个帮忙的来，回到家中写好了请帖，往四下里撒请帖请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北平王罗毅。这天罗毅正在银安殿上办公，少保罗成在旁边垂手侍立。

0: 就在这时候有人跪倒了，启禀王爷，现有请柬奉上。
1: 好，
0: 呈上来。手下人把这请帖放在了北平王罗毅面前，罗毅打开一看，是秦琼的请帖，给他母亲办60大寿。北平王罗毅就乐了。罗成机灵啊，罗成一看父亲乐了，准是好事。爹，谁的请帖呀？儿啊，你来观看。罗成接过请帖一看，哎呦，原来是我表哥给我舅妈办60整寿啊，这可是应当的事。爹，您去不去？
1: 哎呀，儿啊，我哪有功夫去拜寿啊。
0: 成儿啊，你就替我去一趟吧。那感情好了，我舅妈呀还没瞧见过我呢，我还真想我表哥。既然如此，没有事情就散殿吧。当散殿之后，父子回到了后堂，罗成就高高兴兴地跟他母亲说，妈，您看我表哥来请帖了，给我舅妈办60整寿，我爹说叫我去。
1: 那可太好了，成儿啊，你去吧，让你舅妈也看看你，也喜欢喜欢你呀，也应该孝顺孝顺你舅妈，咱们对得起活的，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老爷了。
0: 老夫人说到这儿，就问北平王罗毅，王爷，咱们商量商量，成儿要给他舅妈上寿，咱们送多少寿礼呀？
1: 这么办吧，把北平府的土产送上一些，然后再封上1800两的银子也就行了。
0: 好吧。秦氏就跟儿子罗成说，成儿啊，把我那一堂珠翠的首饰给你舅妈带去，捡你媳妇儿那上好的首饰头面也拿点，给你表嫂带了去。
2: 哎，妈，我听您的。
0: 就这样商量好了，第二天北平王罗毅升座银安殿办事。等公事办完了，罗毅就跟手下人说，我内侄秦琼给他母亲办60整寿，我让罗成到山东去祝寿，你们谁要是愿意去呢，我给100两银子，路费粪金都在其内了，你们拿着100两银子，一半出份子，一半保护着我儿子罗成，他呀没出过门，不知道你们谁愿意上趟山东济南。罗毅可不知道啊，手下这些人都跟二爷秦琼秦叔宝是过命的交情，这个也要去，那个也要去。罗毅一看这么多人全都愿意去，很高兴。就这样，罗成带着手下人到山东济南给舅妈拜寿，这下可就招出大事来了。罗成要撅单雄信，咱们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3: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2: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特约通讯员蔡金佳、王玉的报道。锣鼓喧天送喜报，军功章耀家门。德惠军地联合为二等功臣家庭送喜报。敲锣打鼓传捷报，军功光耀家门庭。近日，德惠市人武部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组成送喜报队伍，身着戎装，手捧烫金喜报，与二等功臣之家牌匾，踏着铿锵鼓点走进立功功臣家中，将部队的崇高褒奖与家乡的深情尊崇郑重送至功臣及家属手中，让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荣光氛围温暖德惠郭家镇街巷。上午九时许，伴随着咚咚锵、咚咚锵的欢快锣鼓声，送喜报队伍在功臣家门口列队集。

0: 节。鲜红的军营建功立业、全家无上光荣横幅高悬门前，与阳光下熠熠生辉的二等功臣之家牌匾交相辉映，引得周围邻里纷纷驻足围观，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为这场荣耀仪式添满喜庆氛围。经部队批准，授予王爽同志个人二等功，市人武部领导手持喜报，声音洪亮庄重，一字一句传递着军人的无上荣耀。随后军地领导共同为功臣家属披上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鲜红绶带，将喜报郑重递至家属手中，并颁发奖励金与牌匾。家属双手接过荣誉，眼眶泛红，脸上满是难以掩饰的自豪与喜悦，连连向送喜队伍道谢：这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感谢部队培养，感谢地方关怀，我们一定做好后盾，支持他安心服役。座谈现场，军地领导与功臣家属促膝长谈，细致询问家庭生活状况与实际需求。王爽在部队扎根军营，苦练本领，2025年作为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装备方队唯一一名女教练员，以过硬作风和突出贡献荣立二等功，既是个人荣耀，更是德惠人民的骄傲。市人武部领导勉励功臣，希望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军营续写报国华章，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同步承诺，将持续落实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军属后顾之忧，让立功军人及家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与温暖。围观的邻里纷纷上前道贺，村民王大爷感慨道：咱郭家镇出了二等功臣，太给家乡长脸了，这样的仪式感既尊崇了功臣，也激发了大家参军报国的热情，真是好事儿。这次军地联合送喜报活动是德惠市深化拥军优属工作、弘扬从军尚武优良传统的生动实践，通过仪式化送达加温情化服务，让荣誉有分量，尊崇有温度，在全社会营造出崇尚英雄、关爱军人、崇尚军属的浓厚氛围，为凝聚强军合力、建设幸福德惠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特约通讯员盛小玉、王玉的报道，让生命线迸发新活力。基层政治教育课怎么教才有质量？红色基因如何在民兵队伍中代代相传？怎样以严明纪律护航练兵备战？春回大地，练兵备战正当时。长春警备区紧贴新年度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实际，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位，贯穿全程，通过出台专项规定、举办纪念活动、召开专题会议、开展示范授课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为长春市民兵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政治动力。为破解基层政治教育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的现实难题，警备区精准发力，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工作的规定，规定紧扣岗位职责，明确抓教责任与授课标准，从计划制定、审核把关到效果评估、细化刚性措施，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并纳入年度考评，彻底扭转责任虚化、内容泛化问题，让基层教育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作为。基层政治教导员主动施教，更要引导民兵走心体

今年恰逢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牺牲60周年，长春市军地组织登续英雄志，传承英雄魂主题纪念活动。部队官兵、英俊中学学生、刘英俊民兵连民兵、社会各界代表等300余人，怀着崇敬之心缅怀英雄舍身救同的壮举，警备区。

0: 动员实践中永续传承。在抓实民兵思想教育同时，长春警备区充分盘活红色资源，专题召开警备区离退休干部工作会议，围绕发挥老兵余热、讲好国防故事主题，部署好服务保障与发挥银发力量举措，搭建平台，让老干部走进民兵、走进校园和社区，讲授红色故事，用鲜活经历凝聚强军奋进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要层层传导，全员覆盖，真正形成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理论武装格局。警备区领导介绍，今年以来，他们持续深化主官主讲、共学共享授课辅导活动，各级主官结合辖区国防动员实际、民兵队伍建设特点，同步开展分层分类授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入脑入心，让官兵在思想洗礼中坚定信仰，在理论学习中明确方向。下一步，长春警备区将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建设，推动规定落地，做优老干部品牌，健全纪检监察体系，用好英雄精神资源，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国防动员优势，思想活力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为长春市民兵建设转型升级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组织支撑。
1: 高歌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特约通讯员宋继周、齐英武的报道，多点预征，充实储备库。我们有应急通信车、卫星通信终端、应急网络通信设备20余台部，技术状态良好。4月10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武部组织的军地通用装备预征预储签约仪式上，某通信公司负责人落笔签约，并承诺若有需要可随时执行任务。台上还有2家同类企业签订了应急通信类装备预征预储协议。一类装备多家签约，意味着需要应急通信保障时，我们有3家企业可以同时响应。长春警备区领导介绍，这是他们破解新兴领域民兵装备预征预储难题的一项创新举措，旨在从源头夯实民兵分队装备保障基础。这一举措的推行源于去年8月的一次拉动演练，当时某企业因生产运营装备故障等原因，部分通信装备无法按预征预储协议按时出动，导致一支民兵应急通信分队行动迟滞。演练结束后，长春警备区复盘发现，该分队装备全部依托一家企业预储，当企业自身生产运营与动员任务冲突，协议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平时预储，及时征用，民兵装备预征预储是民兵整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将地方优质潜力转化为民兵支援保障实力，以保障民兵分队在执行演训、支援保障任务时能够快速获得所需装备和物资。可随着民兵新域新制力量的快速发展，对新兴领域装备的需求增加，该领域装备预征预储工作的矛盾随之凸显。技术门槛高，社会保有量小，面临征不齐、储不足的问题。传统一类装备定点一家企业的模式，很难满足新编民兵专业分队遂行任务的需求。今年民兵整组工作启动后，为了保证装备出动率，长春警备区打破常规，将同类企业装备资源整合，在新兴领域采取多点预征、多元预储的方式，一类军地通用装备至少由3家以上企业储备，拓宽动员覆盖面，遇有任务可择优调用、就近调配，一家企业无法出动，其他签约企业迅速补位，确保互为备份，有备无患。作为东北老公

0: 业基地的核心城市，长春市拥有汽车制造、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000家，为军民通用装备预装预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储备。今年1月，长春警备区开展走百起近千户潜力调查，广泛走访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结合民兵任务需求，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筛选确定预征装备清单，让每一类装备都有充足的资源可供调配。在朝阳区，针对无人机领域装备技术迭代快、企业分布散、标准不统一等现实难题，人武部联合区国防动员、工信、应急管理等部门对辖区无人机企业进行资质筛查，最终与多家企业签订协议，涵盖多旋翼、垂直起降等多种机型，共征得无人机100余架。协议中明确责任区分，动员实现经济补偿、保养检查和按约付费等条款，打通征储训用全链条，多点预征也帮企业卸下了包袱。今年3月正值生产高峰期，朝阳区人武部同时向3家企业预征实准仪、激光测量仪、卫星导航终端等装备，每家只需承担3-5件。过去人武部在我们公司预征测绘、导航、卫星通信等7-8种装备，一旦演训征用时间长了，我们就吃不消。吉林省某科技企业负责人赵琦表示，现在即使动用时间长，他们也能通过内部调剂保证正常的订单交付，既能尽国防义务又不耽误生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支持，赵琦说。新举措效果怎么样？检验场上见真章。4月16号，长春市南关区人武部在区培训基地组织民兵整组检验，8支新编民兵专业分队、28个预征单位的装备快速集结。检验场上，反无人机系统、信号侦测监测设备、应急通信车等装备一字排开，种类齐全，状态良好。现场指挥员感慨，民兵分队齐装满员，装备有底数，执行应急应战任务更有底气。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特约通讯员陈寿富、彭红霞的报道。号手战车两相知，初春南国轻柔的风拂过导弹战车的钢甲，仿佛轻拍亲密的战友。在火箭军采访的日子，我们辗转于营区与演训场，感受着号手对战车的深厚情感，那些轻拍舱壁的温情，俯身检修的专注，谈及战车时眼里跃动的神采，无不流露出官兵对装备的深情。在这里，每一辆战车都早已与驾驶他的号手融为一体，铸成不可分割的战斗生命体。一级军士长邱国旭，中等个头，身形精干，走到哪儿都斜挎一个黑帆布挎包，那包带收得利落，包身稳稳贴在腰间。征得邱班长同意，我们打开了黑挎包，里面有2本磨了边角的笔记本，一张对折的 A3 图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各种数字符号，是邱国旭记下的战车使用秘籍。翻开笔记本，字迹工整，详细记录着全旅每一辆导弹发射车的体检情况和保养时间节点。战车是我们并肩作战的伙伴，我格外珍惜爱护它。作为旅专业首席教员，邱国旭要求每个岗位都要遵守操作要领，小至电缆的盘整、键盘的敲击、按钮的按处，皆有其法度。触摸按钮要稳、准、轻、柔。对装备，邱国旭心怀敬畏，他经常提醒大家， 如果操作不精准、不精细，不仅会缩短装备使用寿命，有时甚至还会带来麻烦。三级军事长张贺，2020年被火箭军评为特驾尖兵，这是驾驶员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然而刚开始，张贺和战车却有些犯冲，出任务必晕车，吐得天昏地暗。连长犯了难，咱们是打仗的部队，这样不行，要不你去学开车。这一招果然灵，教导员调侃张贺说，没想到治愈你的是方向盘。闯过晕车关，又克服了路痴症，自此张贺与他的战车开启了驰骋疆场的征途。为锤炼多域作战能力，旅队转战南国丛林、大漠戈壁，张贺也随队驾车走过多种地形。他坦言，开车最怕遇到羊肠子道，几十公里一个大上坡，油门踩到底，眼看高温表到了红区，心里就开始紧张，接着又是一个长下坡加弯道，踩得制动都烫了。可无论地形多复杂，张贺总能稳稳地把车开到阵地。你倾注多少真心，他便回报多少可靠。去年旅队远程机动参加训练，出发前张贺在转向轴位置看到一滴油渍，庞大的一辆车上出现着微小异样，常人或许会忽略，张贺心头一紧，上千公里机动，绝不能带着问题上路。他和战友花了3天时间把整个半轴拆完，发现原来是轴承坏了，碎片割破了密封圈，油渗了出来。旅队表扬他检查细致，排除隐患。他抚摸着修好的战车说，车是有生命的，他累了，不舒服了，我能感觉到。当兵19年，开车15年，张贺说，时间长了，对车有很深的感情，有时心里憋闷，也会和发射车说上两句，和他讲一讲，心里就舒服多了。一级上士孙勇勇，入伍14年，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3次。10多年间，他日复一日敲壁板、听回声、查线路、辨细微，把发射车养护得十分妥帖。孙勇勇总说，这台战车稳当，关键时候不含糊。那年参加重大演习，他负责养护的战车被定为首发单元，由连长指挥。演习前，孙勇勇来到战车上，摩挲着操作面板，郑重嘱托，跟着连长好好干，争口气。仪表盘微光闪烁，似是应答。演习当日首发命中，孙勇勇驾驶另一单元也圆满完成第二波次发射。任务结束，他第一时间奔回首发战车，拍着发射车赞许，好样的，没给我丢脸。14年相伴，他知道战车的状况，仿佛战车也懂他的期许。从三尺机台话务员到高原发射尖兵，二级上士令杰的每一次蜕变都有战车相伴。初转岗时，面对复杂面板的迷茫，突破训练瓶颈时身上的淤青，都在战车的陪伴中消散。时间久了，他能从发动机运转声中分辨车况，从液压的轻响里感知到异响。前年高原演训，令杰驾驶战车历经3轮对抗，最终拿下首发资格。点火的瞬间，战车剧烈震颤，却稳稳托举长剑腾空，直刺苍穹。烟尘弥漫中，他俯身，额头轻抵发射车舱壁，无声胜千言。发射车驾驶员郑峰，把对战车的深情藏在细碎的约定里。每次任务前，他都会钻进驾驶室，轻抚方向盘、仪表盘。老伙计，这回还得靠你。他在战车里反复操练岗位技能，戴着防毒面具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汗水湿透作训服，打湿座椅他也不停歇。

一次，营营对抗训练中，突遇主战号手全部阵亡特勤，正锋孤身驰援，手指在面板上飞快跳动，拧螺丝，接线路，输指令，精准利落。战车仿佛能读懂他的急迫，运转得格外顺畅。模拟发射成功时，他看着远处的战车，眼神中闪着温情。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满足了，
13: 是社会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事？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

又是一周未见啊，对大家的想念真的是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老幸福了周末的时间了。那老幸福了是一档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那你想报名参与的话，摆脱单身幸福坚守，你可以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哎，没错，我就是周末的红娘啊，这个叫红娘，好像是嘉怡，我搭档是红娘，我应该叫媒人啊，媒人大奥。也欢迎大家啊，喜欢收听节目的朋友啊，这个并不是一定要有相亲需求，就是喜欢听我们节目，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啊，添加完之后呢，您留言进群俩字儿，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老幸福了互动群了啊，我们的微信号是，您记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随心所欲啊、我们这位大哥跟我说，说这个刀啊，你好，我今天远程和楚师傅操作接受已经成功了，你看看你那边有没有他？是楚师傅按摩对吧？

我们已经添加楚师傅按摩的微信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咱们267号楚师傅啊？我们已经尝试邀请楚师傅进群了啊，但是这楚师傅还是不是可能操作起来还是不太熟练？好的，欢迎新朋友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啊！欢迎方雪，欢迎东方一条龙，欢迎张修全，欢迎心如止水，欢迎红泥，欢迎大庆，欢迎平静，欢迎王静茹，欢迎大家！添加完之后，您是我们不接受微信或者是其他方式的报名，我们只接受电话报名。您打进电话，把您的基本资料填一下，添加完后完事儿，最好是能加微信。加完微信呢，我把您的基本资料收集一下，收集完之后呢，核实完毕，没有问题的话，您就是我们老幸福乐的听众了啊。范先生，您说啥？我没太看明白，是不是昨天跟嘉一聊？你这么聊，我有点续不上念儿啊。还有交河大姐，您说的我这是什么19年，怎么地？您是要报名吗？您报名的话，这个大伙特别欢迎啊。斌子啊，说主播你好，把我拉进群聊天群吧。OK， 拉您进群啊，您别着急。从女士说。新的一年祝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大奥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如意。感谢感谢丛女士的祝福。 Yo, yo, Cindy baby, what's wrong with me? Cindy, give me your love, you make me sneeze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有时候您微信发吧，我看着了我就跟您沟通一下，或者跟您这个简单交流一下，但是呢有时候我看不到，您别挑理，因为我们只接受电话报名和沟通啊，您别挑理。

0: 好的，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啊，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喂，喂，我们再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是？
1: 我是去年报给你了，报名完了，我家给我找一个，找我又拉倒了，完了，想这个条件比那回还放松，我想上女方家去。姓牛，姓牛，叫牛庆发。
0: 您是多少号？
1: 好像是20号吧，忘了。
0: 20号。您别，我看一看啊。20号，没有20号啊。
1: 我姓牛，牛庆发。
0: 牛。
1: 嗯。
0: 您稍等啊，您别撂。我看看牛，您多少号记不住了，是不是？
1: 记不住了，姓大牛的牛。
0: 是我们有几位姓牛的先生，我这找一下，我看一看啊。您多少号？您还记不住了？请5388线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啊。牛牛，哎呦，您是不是480号啊？啊，好。哎，牛先生，您先别撂啊，我们先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行，牛先生，您接着说。您是480号，
1: 480号。
0: 嗯，
1: 啊，那个，我想把信息改一下，我就是想上女方家去。哎，我有公事，我那是三号。
0: 您是要求去女方家生活啊？
1: 啊，有大朋友一个，眼神不大好的，然后又去年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离开家，不想走，因为家也走了。
0: 啊，就是您现在是要求去女方家？
1: 哎，没有，去年有好几个女方，谁要是女方，都说我今年70。
0: 您今年70虚岁吧？
1: 属鸡的。
0: 嗯，
1: 跟你还行，就是有点血糖高点。
0: 您应该是现在生活在4平市是吧？
1: 在4平。
0: 嗯，
1: 上哪儿都行，得了，我有工资。
0: 您退休金应该是2700。
1: 760，这不就涨了吗？
0: 涨了。
1: 去年

0: 两千年的人我是来提问。
1: 行，还有别的要求吗，牛先生？
0: 没有，有收，就是让我去的，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找白城那个眼神不咋好，那个。
1: 您什么白城眼神不咋好？
0: 有一个去年给我打，我没啥。
1: 嗯。
0: 要不你给卖拐杖那个，就是给那个免费发拐杖的那个把号给我发过来也行。
1: 那是一位男士啊，你要做什么？
0: 男士，我就是在差不能协助我找这人嘛，那是热心人嘛。
1: 楚先生，我跟您不是牛先生，我跟您确定一下，您是眼睛有问题吗？
0: 他眼睛近视眼，高度近视，我有残疾证。
1: 您是说您是高度近视是吗？
0: 嗯。
1: 嗯，那是完全看不见吗？
0: 看见了，知道啥都写的，就是高800多度，高度近视，有残疾证，三级残疾。嗯，走到啥汽车都啥不耽误。
1: 嗯，我现在修改一下您的资料，然后重新为您发布一遍啊。
0: 谢谢，我撂了。
1: 嗯，那您撂吧，牛先生。
0: 谢谢你了啊。
1: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哎，好。

0: 好的，我们再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喂，你好。
0: 你好，女士。
1: 是我吗？
0: 是您。
1: 啊，大家晚上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722号在不在线上啊？
0: 720号。
1: 二十二。
0: 722，哎，722正在对对碰当中，我看看啊，是跟583，俩人正在对对碰当中。
1: 啊，那好的，
0: 嗯，
1: 那你给我拨一下信息得了。
0: 您是多少号？
1: 我60号。
0: 嗯，好嘞。
1: 嗯，好了，谢谢大家。
0: 嗯，没关系，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早期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嘉宾啊，60号王女士的择偶信息。王女士今年58岁，属猴，身高1米62，体重106斤，来自长春，有双宝，退休金2900块，啊，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听歌、散步，身体状况良好，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一个女儿，未婚。也没啥大压力啊。那60号王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啊。王女士是58，身高要在1米7以上，不抽烟，偶尔喝酒可以啊。退休金要在4000以上，干净利落，有责任感，会做饭，最好呢是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希望男士有双宝或者做生意也可以。最主要的，人王女士说了，要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60号王女士，她今年58岁，属猴，来自长春。好，王女士，您还有补充吗？
1: 好，没有别的补充了。
0: 嗯，
1: 谢谢大家啊。
0: 哎，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我们再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张奥，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是667。
0: 您是六六十七号啊？667号。
2: 667，我是内蒙人。昨天吧。
0: 嗯，孙先生。
2: 哎，对。
0: 嗯。
2: 昨天吧，那个楚先生。
0: 嗯。
2: 打了电话，然后他说买了个智能手机，有不少人说的，给别人教的。他要是买那个苹果牌吧，就不用了，他本身就带毒品。他要买国内那个吧，就得加毒品。
0: 您说加什么
2: 品？一般的毒品。
0: 毒品是一个功能是吗？
2: 对，这个是咋的呢？这得必然得到南京

0: 点名公司，他给你装，你得花钱。要买他那个点名南京点名公司吧，直接就你带了。说话呀，各项功能啊，全说话。我跟你那个搞那个那啥，咱俩在那个你们台上那个，那回我说那就是点名公司卖的。现在他不知道他买的什么手机，有不少人说了他买智能手机了，现在不知道他买的啥手机，现在就这么道理。我跟着他说呢，要是没有生意，那只能外边买的，就得干啥了，就得跟那个南京公司联系。他要搞活动呢，就180；要不搞活动呢，300多呢。
1: 哎呦，
0: 加个毒品，
1: 不便宜。
0: 把你手机号，把你那个手机号给那个南京点的公司报他发过去，在1小时之后，他就跟你联系上了。点名公司就可以直接你干啥功能都行了。就直接说话，你那二也说，那个调频也说，那个微信也说，各项的功能都有。就这么个意思。我寻思告他一声。你要买，刚才没说过吗？点苹果本身它就带那啥，带那个毒品，那功能它都有，说话干啥都有，但是国内没有，就那么个事儿。我信啊，报他一声。
1: 好，
0: 好，谢谢大王啊，
1: 谢谢孙先生啊，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您对节目组包括对楚先生的帮助啊。这个可能您说这个刚开始我都没听明白，因为可能没什么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手机的品牌我还是比较知道，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楚先生到底买了什么品牌的手机。
0: 对，他昨天没说，在那个那谁呢，在那个嘉吉，在嘉吉那里，他没说明白，我也没听着。反正不少人说的，告诉教这教那个的，他不带毒品你咋教都不行，不说话你那有啥用啊？麻人不说话，你根本就到你手就是死机，你打字你也打不了，你也看不着，
1: 那
0: 能打字吗？
1: 据我了解，应该是有专门为这个盲人朋友设计的那种，
0: 就点名公司
1: 啊，
0: 南京点名公司，他那个公司吧，就是盲人公司
1: 啊。
0: 他点名公司那个名称就叫南京点名公司。
1: 好，
0: 他那号呢，要是我告诉呢，400055055。
1: 孙先生，您是在分享那个公司的电话吧？
0: 对。
1: 您别在节目上分享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您跟楚先生联系一下呗，你俩是不是平时也有沟通
0: 啊？
1: 然后您直接跟他说好吗？
0: 有不少不知道的都基本都知道他。那个意思，那行，那好了
1: 啊，没事儿。刚刚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跟我们沟通的是667号盲人，嘉宾孙先生。大家能听得出来，孙先生虽然看不见啊，但是他的逻辑啊、思维啊、表达语言表达能力啊，包括他的对这个新鲜事物啊的理解和对咱们同样是盲人朋友的帮助啊，这孙先生确实是好样的啊。如果想这个再跟孙先生多学一学，我们欢迎大家来讨扰一下667号我们的孙先生啊。孙先生呢，我必须重播一下您的资料。孙先生今年73岁啊，属蛇，身高1.7米，体重130斤。哎呦，这个他耽误时间给我撂了哈，130斤。然后呢，是事业医院退休啊，这个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是一位盲人朋友，目前是自己住，每日锻炼，生活自立没问题，儿子独立，不抽烟不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会开车能陪着孙先生游全国的女士。刚刚分享的是667号盲人朋友孙先生，他今年73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公开：131-7447-1169，131-7447-1169。好，马不停蹄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女士。
2: 我想那个跟大奥唠两句嗑啊。
1: 我是大奥啊。
2: 啊，你是大奥啊。
1: 啊，我是大奥。你好，女士。
2: 哎，那个才刚不有一个男同志给你打电话了吗？打电话就是说，他说以前他不说有个白城的盲人那个给他打电话了，那就是我才让我听着了
1: 啊。
2: 你那啥，你还是说把他电话号给我呀？你还是说给他打电话问问那是咋回

0: 我寻思跟你俩再说一声。
1: 女士，您不是我们的会员嘉宾是吧？
0: 啊？
1: 您不是我们的会员嘉宾是吧？
0: 我是，203号。
1: 嗯，您稍等，我找一下您的资料啊。
0: 啊，就这个电话号，我这个电话号是换了，不是以前那个号了。
1: 啊，您是韩女士啊？
0: 哎，对对对。
1: 啊，那我把您的电话也改成这个吗？
0: 这个电话号你先别的，这个电话号是别人的手机号。
1: 嗯。
0: 这个、电话号因为我总也不开机，完了我吧那个158那个那个号不行了，完我带那个带那个办号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你再留我的号。
1: 行，韩好好，女士，咱这样，刚刚那位先生是多少号？您记着吗？
0: 我不知道，我要接啥？我说让你那个给我发我微信也行，我那微信你们不是知道吗？
1: 嗯，我看看刚刚的那位，
0: 他姓牛啊，他说他属鸡的
1: 啊，姓牛，我知道了，他应该是420号，刚刚的那位，420号，哎，不是420号，
0: 480号。啊，
1: 那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还是给您念一遍？
0: 啊，你发到我手机里，你不知道我微信吗？
1: 480号。嗯。
0: 啊，你把他电话号给我发我微信里头就行。
1: 行，我把他的资料和发您微信里啊，您是203号哈。
0: 对呀，我的网名不是百合吗？是吧？
1: 嗯。
0: 那麻烦你了，大奥，谢谢你，让你分心了啊。
1: 没事，也希望二位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啊。
0: 放心吧，有好结果指定告诉你，给你送喜糖去啊。
1: 那我就把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
0: 那好了，
1: 好不
0: 好？
1: 如果二位这个没有牵手成功，要重新上架的话，你给我们打电话啊。
0: 放心吧。
1: 嗯，
0: 好啦。
1: 好嘞。
0: 再见啊！哎，好了。
1: 好嘞，韩女士。
0: 嗯。
1: 给您说声再见啊。
0: 再见。

0: 那203号韩女士和480号牛先生，二位呢目前是正在沟通当中，也把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啊。说真话说，欢迎心如止水，欢迎方雪加入群聊，祝新朋友玩得开心啊！欢迎你啊！也谢谢说真话。诚意63年说大奥来了，看看侯大折不折磨大奥。侯大是谁呀、啊？随心所欲说，楚先生买的就是南京的那个点名三什么点名30带按键的带键盘的啊。大奥你好，帮忙联系一下60号王女士，我把您的信息发给60号王女士，看看王女士是怎么回复的啊。您怎么之前连你俩联没联系过，这个我不太确定啊。我看一看60号，嗯 ,OK, 已经分享了。这二位真的是都挺低调，都不发朋友圈。欢迎各位新加入群里的朋友。不客气不客气。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互联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啊，不是主任好，我想投投信息。
0: 王先生，
1: 对，
0: 声音我能听出来，您号码我记不住了，多少号来着？
1: 317号。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啊。王先生呢今年49岁，属蛇，身高1.7米，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是从事个体中医按摩，年收入5到6万元，自己交的双保，目前在哈尔滨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

0: 中医古董文学，身体状况良好，有两处平房，孩子呢是归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啊，年龄啊，这个王先生是49，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或者带老人和孩子也是都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7-4584-4548 187-4584-4548。哎，王先生，你有没有微信呢？
1: 有
0: 啊，行，没事，我就确定一下。那跟您说声再见啊！
1: 我谢。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年味即将拉满，我省即将迎来氛围雪啊！这马上。没两天了就要过年了啊，这个今年过年还算是比较晚啊，在这里呢到先不祝大家新年快乐了，因为还有几天过年呢我们也会推出特别节目，到时候呢我们特别节目是什么样的会提前跟大家汇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明日天气晴，-9度到-17度，西南风不到3级啊，雪花频繁打卡我省，年关是越来越近，专属冬日的浪漫也即将准时赴约了。2月10号到16号，我省各地将陆续飘起小雪，雪花化身专属氛围组，轻轻装点大街小巷，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抹上一抹啊这个温柔的雪景，年味加雪景可以说是双重到位。那10日呢，南部有分散阵雪，14日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阵雪，15日东部有阵雪，16日东部有小雪。那在未来的3天，今天午后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和辽源是-30度到-29度，其他地方呢是-26度到-21度，最高气温来自白城是-2度，其他地区-10度到-7度，而我们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9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沿边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转西南风。哎呀，都是吉林省内，这有的地方还不算太冷，有的地方都干-30度了。这还大伙还是那句话啊，天冷注意增添衣物，出门注意防寒，注意防滑，开车的朋友更是要注意了啊。大家发没发现这一下大雪，车特别容易埋汰，尤其没有车库的朋友，就到就是那车呀、啊、刚刷完，下场雪又埋汰不行了。而且特别平时用倒车影像习惯了的朋友，你下大雪的天倒车影像很容易被灰啊或者雪啊糊住，甚至冰啊，您倒车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别习惯性的一脚刹车就拉倒了，一脚油门就直接到了啊，一定要注意观察四周的安全情况。你看我就说你俩联系过吧，60号王女士说，你好大，我俩好像联系过，没聊几句当天就都上架了。听明白了，这490号您这记忆力挺差啊，这跟60号大姐都记得您说联系了，你别着急了啊，苦尽甘来，祝朋友们年前都成双成对。打我最期盼的是，就是从小到大都是最期盼的节日就是过年春节。那自从主持老幸福了以后呢，我就更加期盼的什么呢，就希望啊这些单身的老朋友们啊能够在过年之前脱单成功，然后在过年呢你说两家串串门或者一起过个年，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特别浪漫，也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儿啊。成毅63年说道，猴大是沈阳的大手，也是征魂的大手。我怎么没看明白呢，猴大是谁呀、啊、

听众老王啊，说要点播一首宋祖英的《梅花引》，说送给老幸福了，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的所有听众和嘉宾，祝大家都能够步步高升，节节高啊！谢谢老王啊，这个我看看有没有哦，我好像还真有。好，那接下来这首宋祖英的《梅花引》是由我们的听众老王分享并且赠予大家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大奥。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而且无论您是不是单身，只要您喜欢收听我们节目，就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留言进群俩字儿，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老幸福乐的互动群了啊！您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新进群的朋友啊，这个我们两部热线同时响起啊，我们共同来接一下吧。二位您别着急，咱听道说啊，一个一个来说话啊，这个我怕另一个等时间挺长。咱请尾号是1833的这位朋友先沟通。
2: 那个别给我瞎加，他不联系我连不了。
3: 你好
1: 女士，您稍等，我先跟这位男士先打进来的，我俩先沟通完您。喂，怎么两个都同时掉线了呢？刚刚那二位都在线上，大家都接起来了，您就别着急撂了，我们来迎接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
2: 我姓牛，牛庆发，482号好像。
1: 啊。
2: 哎，不灵，你别那心，大家，你让别人，对，让我上人家去也行。
1: 您说什么意思啊？
2: 我你别把我信息下架了吧。
1: 您先刚刚有一位203号韩女士要联系您，您联系了吗？
2: 没有，她一直没联系我，我二号。
1: 我把您的信息刚给她发过去，她要联系您，可能您是不想跟她联系是吗？
2: 想跟她联系，她没联系多半天了，我没有什么时间，我是着急给人家到地方找房子，我就找一个近边儿的，她白城的离我市里还挺远。有相当的，
1: 牛先生，我跟您确定一下，您是不想联系韩，因为您说的您马上就要走这个问题吧？说实话，跟咱们个节目组或者跟女士们没啥关系。您这个生活，您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就是您租房啊，还是说您的房子要到期还是怎么地？您马上就要搬走，您现在你俩人定事儿还定没都没定下来，您就要搬人家去，人一般女士人也接受不了，对吧？
2: 不是，我那是咋的呢？我是做酒店，咱们得商量啊，看他啥条件呢？他也没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发号。
1: 我把他的信息微信发给你，你能看吗？
2: 我眼神也不咋好。
1: 那我把他电话也是公开，我可以把电话分享给你，您记一下啊。
2: 你把我电话公开一下，我现在。没有笔，我在外头呢。
1: 您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他了，他要给您打，您就接着点就行啊。
2: 您给我再念一遍，再管估计就是那个电台上。他不行，还有别人。
1: 啊，没事，您的信息我已经分享过了啊。你谁想联系您，或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或者直接联系您啊。
2: 啊，谢谢，他就是
1: 好嘞，
2: 这样的，没有病，查一点都没事儿。我几个好。
1: 好嘞，牛先生啊。
2: 谢谢刀。
1: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2: 再见。
1: 牛先生可能把咱这个问题想的稍微简单了一点啊。刚刚打进电话那位女士啊，我们这个不太方便回拨，您现在可以打进电话来了啊。

0: 好的，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马上就播的内容是从653号崔先生的信息开始分享啊。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属于你的另一半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我们分享之前呢，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0: 你好，女士。哎，我是大奥。
2: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盛女士。你好，你好。
0: 您是多少号？
2: 喂，我379号，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哎，您说，盛女士。
2: 就是刚才有个480号，他不是跟一个白场的那女士联系吗？
0: 嗯，俩人好像还没联系，没联系上。
2: 他，我寻思这个就视频的他电话公开了，您能那个说的告诉我吗？
0: 您是多？您是？您是要480号牛先生的信息哈？
2: 啊，就是他电话，您能告诉我吗？
0: 可以啊，我给您发过去。因为二位现在还没正式联系，
2: 没有微信，就是您告诉我一下，我等他又是那个不行完，我就得我再
0: 来。您记一下啊。
2: 啊，您说，请说。
0: 158。
2: 啊，您说。
0: 3443。
2: 3443。
0: 5237。
2: 5237，我重复一下。
0: 嗯，您说。
2: 158不是。158-3447，不是3443，
0: 对，
2: 5237，
0: 对，您是379号盛女士是吗？
2: 啊，158-3443-5237，对吗？
0: 嗯，对。
2: 谢谢您，那您那就是说的那个，他这个是公开的电话，他信息那个，就是我就是问问他，我先不打先，等完了我看看。
0: 嗯，好。你们沟通有个结果，您告诉我就行，盛女士啊。
2: 啊，我看看，就是那个，
0: 嗯，
2: 啊，谢谢您大意，这天那个冷了，也多穿点。
0: 好嘞，谢谢盛女士的嘱咐啊。
2: 啊，慢点开车，谢谢您大哦，再见啊。
0: 哎，好嘞，
2: 再见，哎，
0: 跟你说声再见啊。

好的，来分享一下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653号崔先生。崔先生来自长春，今年43岁，属猪，身高1.84米，体重160斤，有双宝。这个崔先生还刚40出头，挺年轻啊。月收入6000元，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健身，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崔先生的形象照。这小伙用现在话来讲还比较帅呆了，精神白白净净的，1.84米大个，体重160斤，刚刚好啊，正正好好的啊。目前是跟家人一起生活，有车，女儿和母亲一起生活，有抽烟的习惯。那653号崔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崔先生是43啊。有收女士有收入就可以，多少无所谓啊，最好是长春本市，也能够接受女士带个女孩。刚刚分享的是653号崔先生，他今年43岁，属猪，来自长春。

接下来是一位同样年轻的女士，654号，张女士。张女士今年是654，今年是40岁，属牛。40岁属牛，身高1.58米，体重102斤，来自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喜欢跑步看书，身体状况良好，月收入呢，是不定，是从事个体行业啊。来看看张女士的形象照，那也刚到40岁的年龄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于女性来讲特别好的一个年龄哈。名下有房，带着女儿一起生活，但是不需要承担经济压力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有房有车的男士，年龄在49岁以下。张女士今年是40岁，希望男士踏实本分，三观正，城乡农村都可以啊。刚刚分享的是654号张女士，她今年40岁属牛，来自长春。

接下来是656号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8岁属狗，六十七岁属狗啊，身高1.56米，体重120斤，来自九台，有双宝，退休金2000多，目前在九台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散步、唱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665号张女士的形象照。张女士，你这个大红的风衣真的是带朵花而鲜红鲜红的，这是今年我忘了是哪个时装周特别流行的一种中国风的衣服，好看，戴个小这叫贝雷帽吧，然后小围巾，特别的端庄大气，而且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啊。那张女士呢择偶要求，想张女士是一个爱干净爱照顾人的女士啊，目前是自己生活，租房子住，儿女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张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75岁以下的男士，张女士是67啊，希望男士身体健康，身高在1.7米左右，收入在3000以上，不接受男士喝酒啊，地区不限，抽烟张女士都不介意。刚刚分享的是656号张女士，她今年67岁属狗，来自九台。

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嘉宾资料是660号，我们看一看660号是谁呢？哎，没错，同样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嘉宾，660号，高先生。高先生今年43岁，属猪，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省吉林市。身高1.76米，体重145斤，月收入高达8000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但是这个自己的双宝已经退休了啊，在吉林市龙潭区生活，婚姻状况至今未婚，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高先生的形象照，这是不是在哪个海洋基地的一张照片啊？背后是一艘帅气的军舰啊。高先生也很帅气啊，这个高大却就是高高瘦瘦的啊，戴副墨镜也白白净净的，显得人很精神，身体状况良好。本人老实本分，有新房刚装修，应该是之前

钱，是不是因为什么问题啊？这个装修新房一般都伴随着就是婚姻嫁娶嘛，但没有啊，这个就不细问了。不抽烟，但是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0岁以下的女士，高先生是43，身高在1.6米以上，过日子人为主，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的优先。刚刚分享的是660号高先生，他今年43岁，属猪，来自长春。

0: 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653号崔先生，43岁属猪，来自长春，和654号张女士，41岁属牛，来自长春，656号张女士，68岁属狗，来自九台，660号高先生，43岁属猪，来自吉林市。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
1: 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
2: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5000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我们应该生生不息传递的瑰宝。
3: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随心所欲说到今天还没穿秋裤吗？

大家别不信，前两天我去趟那个滑雪场玩，坐那个室外的缆车，特别冷，我还真就没穿秋裤，然后我还录了个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奥的抖音号啊，你就搜大奥就行，大是大小的大，奥是奥运会的奥，大奥大家就应该认出我了，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然后呢，快手号也叫大奥啊，都能搜到我，只要知道长啥样的，你一看哪个就是我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你看看大奥发那条视频是真没穿秋裤。之前前一段时间特别冷的时候，我真感觉到冷了，我就是有点受不了了，我就把秋裤穿上了。穿完秋裤以后，室外确实不冷了，一到室内，我这热的就浑身出汗，我实在受不了那个热乎劲儿，我还是把秋裤脱了。反正现在是没穿啊。欢迎啊，修全哥们进群，欢迎新朋友啊，欢迎说真话，欢迎子倩，欢迎大家啊。今天呢，白天有朋友跟大奥聊天啊，说这个看群里人来人走的，挺感慨。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啊，之前跟嘉怡也有个简单的沟通，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的建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喜欢听我们节目的、认可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集体，来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琐碎的事儿啊，或者分享自己的心情啊，或者结交新的朋友啊，这个是核心的目的。从开始到现在，这个群呢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来的，但是后来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群就有一点点因为一些人的出现有一些变质了，就不是说这个群是老幸福了的听众群啊，一切。

0: 围绕着节目或者一切围绕着这老幸福了来去进行。似乎啊，就是有段时间变成了某一个，咱不说某一个人吧，就某一个小团体的好像私人群一样，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毕竟这个群是服务大家，不是服务某一个人的，对吧？所以说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也希望这个群能够重新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事情啊。我们来迎进今天最后一部热线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尾号3075。你真的就是唯一。你要有需求您可以再拨打一下，大我等您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老幸福了的节目微信号，如果您有需求添加完留言进群俩字，大我就把您拉入到我们这个互动群了啊。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就放一首这个常回家看看。
0: 你要点播一首歌曲是吗？
1: 对，常回家看看。
0: 行，您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不用。
0: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播放此时此刻这位先生点播的常回家看看，作为今天节目的节目尾曲。谢谢您的点播，这首常回家看看送给大家，也希望这个年呢，大家都能够在家里过得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本期节目初审齐齐，复审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失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他经常说，
10: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11: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0: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9: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0: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

0: 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跟大家讲到细胞灵敏度，疾病康复关系之后，很多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是深有体会。以前因为自身细胞灵敏度低，用药不好使，治疗没效果，疾病折磨，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呢，为了研究出可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在研制乾隆长寿膏的同时，我们科研组又增加了第二课题，就是关于啊细胞灵敏度的。这些年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点也不敢分心，从选材到提取，从保存到实验，每一个环节都是慎之又慎。最后呢，经过千次万次的实验，终于提取出了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这么多年的艰苦研究，终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我更不会委屈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慎重的研究啊，最终科研组郑重决定，我在这儿将目前所有制成的国药保元肽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大家想用上国药保元肽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的患者，现在呀，就可以申请先预定报名。但是最后具体是怎么送给大家，还是得和这个厂家呀来具体的商定。最后呢肯定会给大家详细的通知。但是不管怎么说，国药保元肽一定会免费送给大家，就是目前呢数量太少了，能不能得到不好说。大家有想法想用的话，先呢打来电话报名啊，先报名。
1: 王老师，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为了提取国药保元肽，您在做药物实验的时候还受了伤，现在手上还留着疤。这么珍贵的国药保元肽，您要免费的发放给所有人，我相信您的又一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拯救更多的患者的，是吧？
2: 是啊，娜娜，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呢，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症状，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啊，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这次国药保元肽的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无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地用上最新的科研新药，快速地解决大家一身的病痛。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咱们都知道得上病的滋味不好受。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在做着斗争。你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出血、脑血

0: 酸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度过。还有啊，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以及每天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眼病糖尿病足坏疽等等并发症的出现。还有啊，咱就说那个老肺病的朋友，得了肺病之后会咳嗽对吧，啊，哎，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呢都在那个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啊，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得承受着别人呢异样的眼光。你说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啊，太多了，说实话。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你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说你老伴跟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呀，你的儿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啊，痛苦不痛苦啊，肯定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一体多病常年瘫痪在床，同时伴有老年痴呆的老伴儿，或者是老父亲老母亲，你又能够做到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他们吗？如果你有照顾他们的这份心啊，你能不懈地坚持下去吗？我呀，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努力钻研生物医学，研发乾隆长寿膏，为的是什么呀？可能有的人会说，说你呀，是不是为了名利？不是，我跟大家讲，名也好，利也好，什么无限的荣耀，璀璨的光环，这些都是浮云。我想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民，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一没有背景，二没有门路，三没有万贯家财的患者朋友们，能够平等享受健康的权利，能够同样用上医疗高科技解决一身的慢性疾病。所以啊，我一直致力于生物新药的推广和普及。尤其前一个阶段啊，我带队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推广工程。国际市场上57美金一克的乾隆长寿膏啊，大家现在呢只要2块钱就能用上。可以说啊，帮助了无数的慢性病患者重新获得了健康。很多人呢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都给我打来电话，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手指头的。都说病了这些年，治了这些年，只有肽类药物真正的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可是大家纷纷给予我工作肯定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细胞受损严重，细胞灵敏度低，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呢就得5天、7天甚至10几天。别人用药啊一两个周期啊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是4、5个周期。可能啊有的人这个时候会说啊，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算不了什么。可是贝子研究啊生物医学，作为乾隆长寿膏的研发人，这是我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果我不解决，可能很多患者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在治病过程当中丧失了信心。而且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人一定要跑在疾病前面，你速度必须得比他快，你才能够确保平安。如果速度慢一点，中间就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风险，你多用一个周期的药，是不是就要多花一个周期的费用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致力于寻找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我要大幅度提升大家的康复速度。相信呢，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也了解到了，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 目前呢，我已经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我成功的发现并且提取出了国药保元肽，并且啊制成了国药保元肽。可以说它的问世填补了国际生物学上又一项空白，能够帮助患者显著提高细胞灵敏度，让大家在接受乾隆长寿膏治疗的时候见效更快，周期更短，愈后的效果更好。这对于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讲，无疑啊是个巨大的福音。就这几天呢，我也接听了不少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大多数啊都是用了乾隆长寿膏身体恢复非常好的老患者，大家呢想用上科技新品。有的患者直接就说，王老师啊，哪怕你让我花点钱我都愿意继续用，我花钱买。大家急，说实话啊，我心里更急，可是这个工作呢咱们得一步一步去落实啊。不过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消息，各位听好，那就是我要把原来在实验室做科研的所有的国药保元肽都拿出来，在全国范围之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大家听好啊，我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次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要用医疗高科技带领大家走出疾病的困局，战胜疾病，迎来新生。
1: 嗯，太好了，王老师。那么听到这个消息，我都跟着激动起来了啊。可同时，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就是什么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
0: 娜娜，你这个问题提得挺好啊。那什么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重大疾病它包括哪些，对不对啊？我告诉大家，涵盖了中老年朋友身上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你像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合并心、脑、眼、肾并发症的，包括坏疽，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像脑血栓、脑梗，包括脑出血之后带来的偏瘫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失语、痴呆，像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心病、心梗的，还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像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慢阻肺、咳嗽、气喘，包括咳嗽不止的，还有风湿骨病，你像老寒腿、滑膜炎、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红肿变形、走路费劲、生活不能自理的。另外啊，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像老肠炎、老胃病、各种胃炎、胃溃疡、胃肠息肉、胃肠糜烂，还有各类眼病，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当然呢，也包括那些肝肾功能受损的病人，只要是大病、重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都在特别救助的范围之内。好，我们弄清了什么是重大疾病，什么又是特别救助呢？告诉大家，特别救助是用特别的方法针对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因病致贫以及久治不愈的这些特别的人群来进行救助。特别人群大家很好理解，那特别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摒弃传统治疗手段，运用的是当今尖端的先进的医疗高科技乾隆长寿膏来治病。核心当中的核心，因为只有肽才能够真正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之前我和大家讲过很多次，我说每个细胞啊，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可以说肽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肽存在，人体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人吃的大米白面，在

0: 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之下转变为麦芽糖，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如果人体缺少了脂肪分解肽，那人他就容易发胖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易胖体质。缺少了乙醇脱氢肽，人的酒量就不行，人就容易喝多喝醉，知道吗？人体内肽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100多种肽进入到人体当中，通过全面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功能，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不手术却相当于换上全新的器官。当然讲到这儿啊，特别救助的措施绝不止乾隆长寿膏一个，我呢还要帮助大家增强细胞灵敏度，通过国药保元肽，也就是国药保元肽提速增效治大病。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它们形成了一个治病黄金搭档，康复速度就像走步到骑车，骑车变开车一样，让你是无论用药后的见效时间还是治疗周期都会显著缩短。比如你原来用药需要5天见效啊，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用药当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如果你原来康复疾病需要3-4个周期，那么两者配合治疗之后只需要1-2个周期。而且大家注意啊，因为细胞灵敏度提高，它让人体细胞在接受乾隆长寿膏的修复再生能力更强了，你细胞修复的会更快速，新生细胞的功能会更强大，那是不是疾病康复的更彻底呢？所以朋友们记住，这才是真正高效的、科学的、有针对性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
1: 嗯，王老师，您带来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相信这绝对是一次改写重症患者命运的一个机会。那我也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肯定也是非常的期盼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您能给我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下吗？
0: 好的，娜娜，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伙交个实底儿。这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乾隆长寿膏仍然执行推广价，也就是2块钱一克，就是一克2块钱，同时还有额外药品补贴。而国药保元肽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1分钱。当然具体的政策还在落实当中，大家伙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一旦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公布。为了避免到时候啊报名的人太多啊，我建议大家今天就提早的把这个名报上，我们错开高峰时段啊，先把好的治病机会啊咱们握在手里，到时候啊谁着急谁心慌你啊都不用跟着担心，先把名额占上，就是这个意思啊。听好了，现在就可以提早的报名。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积极争取这次机会，你成功的报上名，你高兴我更高兴，因为我的梦想和心愿达成了，我这些年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而万一有人没有争取到，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怨我，实在是因为啊，科研必须严谨，实事求是讲，有多少就是多少。真的，现在看到了目前国内还有那么多的患者需要救助，需要这些高科技的医疗手段，我这才决定了一点也不留，把用于后续科研的国药保元肽全部都拿出来，无偿赠送给大家。说实话，面对几亿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国药保元肽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我的原则是只能是帮一个是一个。大家也注意了啊，为了避免到时候啊报名人数太多，刚才也讲到了，我们错过报名的高峰， 今天就可以报名。等具体政策出来之后啊，大家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因需而定。当然我再次提示各位，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听我的节目，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准确的开展时间，具体的政策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公布。好了，看看时间呢，不早了，差不多了啊，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既能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申领使用上国药保元泰，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无论如何，大家也把握住这次机会，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2: 假如病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是王老师吗？
0: 是的，您的电话呀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4: 这电话太不好打了。我刚才我听到了，现在有重大疾病就特别救助，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颗不说，另外还有药品补贴，完了国药这个保元泰还免费送给我们。
0: 您说的一点都不差。乾隆长寿膏啊，咱们推出了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就3天的时间，现在大家就可以提早的拨打电话先预约报名，先把名报上，把这好事咱们先占上，到时候啊具体听广播什么实际情况，怎么具体落实政策，听节目就可以了啊。你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
4: 王老师，我是济南淮阴区的，今年63了。哎呀，我太着急了，你能不能直接就给我登记上得了？
0: 不可能。为什么？你听我说啊，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所有的机会都留给大家啊。你们呢，自己拨打电话啊，拨打场外电话去争取啊。
4: 能不能多给我们争取几天时间？要让这些大病患者都快点好。其实我们要好的话，是不是得感谢你一辈子？
0: 哎呀，你说这话呀，这位老姐姐，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没有办法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店不允许，一定记住了。咱们特别是这个国药保元泰啊，数量非常少，只能开展为期3天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4: 啊，好好好，那我理解了。我就让我老伴和我姑娘一起打电话。
0: 没错，咱们呢先把名额占上，先报名，是不是？我就不多说了。您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吧，20来年的冠心病，完了还有导播房颤。我前年在山东大医院检查出来心肌梗死，当时也挺严重的。我先得的心尖突，一个血管吧都闭了。我当时心吧一下就凉了。就这么直接给我做造影，造影当时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
0: 必须得先保命救急啊。
4: 当时我感觉挺好，胸口也不那么疼了。回到家之后还是不行，心脏还是喘不上气，还闷的不行，别的那种感觉又开始疼了。就这么没办法，就又回去了。回去之后吧，再做2个支架。当时咱借钱也得做，就这么给我做了4个架。
0: 哎呀，你下了四个支架啊。
4: 嗯，这四个支架做完之后吧，不到半年功夫吧，就是心绞痛老发作呀，王老师。
0: 这叫什么呀？这叫支架之后的复发。
4: 哎呀，老疼，另外一个是房颤，我本来身体恢复的可慢了，也不愿意动，也不愿意起来。我要以前跟你这么说话，我都觉得累得慌。嗯，我天天害怕心绞痛一发作吧，疼得我浑身都直冒汗，我心里头都嘚瑟，真是害怕。我可能随时随地吧，我的命就没了。我的钱花了7万多了，过去还得靠这个玻璃维、阿司匹林，还有两种药，一说话我就忘了，关键是啥就忘了。我自己吧，王老师，我没有退休金，全靠女儿给我拿钱。就俺家女儿就结婚吧，我一分钱都没拿，现在想起来吧，心里都有愧。王老师，在我没用这个天冷长寿膏之前吧，我就跟我女儿说了，如果我要再犯病再难受的话，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治了。后来我闺女就说，不行，国家肯定有好药，就这么把这个天冷长寿膏给用上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长时间？你告诉我。
4: 我用了45天。
0: 那这45天给你带来了什么变化？
4: 我跟你说，王老师，是用第7天吧，我就感觉我有精神了。每天吧都愿意在床上这么躺着，不愿意起来动弹。第7天吧，我就有劲儿了，我就能起来了。晚上吧睡觉也可好了，我就觉得吧小粉子畸形的真是太神奇了。
0: 哦，哈哈，我跟你说没错的，咱们见效是非常快的。绝大多数的患者呀，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2-3天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是没错，因为我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极其精微，高效吸收，快速利用。
4: 王老师，我现在吧45天了，就觉得吧心脏舒服，我也不憋气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心绞痛了，一次也没发作，我就感觉吧就跟我换了一个心脏似的。反正这次我是实话实说，王老师，我吧再也不用担心犯病了，我也有信心了，我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这次都说这个国药保元泰配合的乾隆长寿膏活得更快，所以说我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我想早点好，我还想替女儿吧省点药费。哎，王老师，
0: 好好好，真的很好的啊。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我了解了你的情况，你看看啊，也是这个病情啊非常严重。刚才你讲下了4个支架啊，真的算得上是大病重病啊。咱们说啊，也在我们这个特别救助的范围当中啊，而且呢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包括后续的治疗，你像这个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啊，这1个月啊就得1000块钱呢，这哪是小数目啊啊。那么现在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那么就这个支架啊到底好不好？真好。好在什么地方？保命救急。你心梗发作了，这个时候争分夺秒赶紧下支架把血管撑开。这个时候咱们说这个救命啊非常管用。但是实话实说它不治病啊。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给我打电话就这么说啊，说王老师啊，我连支架都下了，我这冠心病怎么还没好啊？我下了好几个支架了，为什么还复发呀？那必须复发呀。为什么呀？你发病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呀。说句实话，我今天就不多说，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看看咱们治疗的观念转变了，治疗的方法转变之后，咱们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什么样的巨大的改变呢？啊，我这个节目啊，实质上有个主题，有个主要的线索，让大家啊了解到什么呢？补钛就是补命，了解到补钛就是补健康。但是这个前提啊，是你们必须要做到什么？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把过去思想头脑当中那些僵化的错误的认识摒弃掉。现在真的，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我着急啊啊，你可能啊不一定能够理解到我这个心情。就像你这种情况，我就跟你说， 你看你之前肯定吃过什么扩张血管的药，是不是？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还有最常用的速效救心丸，你肯定都吃过。
4: 嗯，

0: 啊，哪儿都有，就这些药啊，摆在家里床头也是，茶几上也是，裤兜里也有，啊，
1: 对，
0: 干什么呀？就是发病之后第一时间用上呗。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啊，这个药治好了吗？并没有治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使用上新的医疗手段，知道吗？
1: 嗯，是，我明白。
0: 今天这个节目啊，这个话我讲了第二遍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实质上差的是什么呀？就是治病的方法。你不用新方法，这病治不好。那么包括您刚才啊谈到说，通过使用之后，这个治病的效果非常好，没错。咱们应该再次强调，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啊。你现在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医学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之下也是变化的。那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大家记住，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叫什么呀？叫做乾隆长寿膏的时代。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它的综合性，它的性价比远远的超过支架，知道吗？非常先进。咱们呢就总结来讲啊，乾隆长寿膏多种活性多肽，这是从你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过程当中溶酸净血、修复血管、改善提高心肌功能，是不是全方位的治疗啊？我又想起那句话，真的，我又有点惭愧，我呀回来晚了，知道吗？这位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咱们又回到从前，说王老师啊，我回来得早一点的话，你呀根本就用不着下那四个支架了，你用不着天天忍受着心绞痛的痛苦了，你呀更不用担心这个命啊会随时的丢掉了。而且啊，这今天咱俩话又说回来啊，说你发生心梗的时候如果抢救不过来，咱俩还有通电话这个机会吗？没有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啊，这个家呀也破碎了。
1: 嗯，是的，是，
0: 对吧？你说咱老百姓图什么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对不对啊？哎，钱越多越好，病越少越好。所以说真的，我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回来晚了。有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啊，就是咱们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一种惭愧。如果老方法不行，现在必须得先换思想，然后换方，肯定挺好，真的。国药保元肽的作用非常之大，我简单讲，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使用之后能够让细胞张嘴吃药，特别是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配合使用，二者之间能够起到的作用啊，是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你缩短治疗时间，就少吃药，少花钱，对不对啊？
1: 对对对，王老师，我还有事问你，你说我还得备多少药？我也一次都备好了。
0: 哦，你这个病啊很重，实话实说啊，如果按平时讲啊，你得需要四个周期到五个周期。那么但是因为这次啊，我发放了国药保元肽，你呀先把名报上，你配合上国药保元肽之后，听我讲，你三个周期就可以啊。
1: 哦，那行，我就听你的。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啊，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3: 假如病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三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是一方面乾隆长寿膏修复再生细胞，一方面国药保元肽提升细胞灵敏度，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如果您也想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那就一定不能错过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福利政策，及时报名。报名电话请大家伙记好，400-163

0: 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我找一下王老师啊。
2: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咱吉林蛟河的一个患者家属啊。
2: 患者家属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0: 急啊，你这样、
1: 嗯、
0: 你别着急，你呀、啊、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1: 行行行，你说我父亲之前吧血压一直挺高的，偶尔人家还感觉腰啊大腿上有点麻。
0: 他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1: 哎呀，血压高得有个十五六年了都。
0: 十五六年了啊，那他都怎么治病的？
1: 感觉不行了，现在脑袋迷糊了，忽悠悠的就吃点降压药。吃完降压药，血压觉得下一点了，他就不吃了。有时候啊吃，有时候不吃，那脾气可犟了都。
0: 啊，就是低的时候就不吃了是吧？
1: 对。
0: 那么另外我想问一下啊，他得了高血压之后啊，有没有做过什么相应的检查？
1: 也就是到医院做过一两回常规的检查，因为往家农村的，去市里医院也不方便，也不咋去呀。
0: 得了高血压之后啊，一定要做五项专业的检查。很多人就说啊，说你看看，我就是血压高，你给我开点降压药就得了，为什么又要抽血又要验尿呢？啊，这个呢，我跟各位讲啊，就是为了掌握具体的实际情况。我提示一下所有收音机前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到医院接受一些相关的检查，而且要到正规的医院去。长期高血压会带来什么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肾病还有眼病，它是什么情况？
1: 它就是以前吧这个有点腿麻，完了之后这个我们也没太在意呀、啊、这不前年呢四月份时候就突发脑梗了，这出院之后左面半拉身子就不能动了，偏瘫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口眼歪斜的。完了你说这一直我和我母亲照顾他，就咋的呢，就最近这半年呢，我就发现他脾气特别暴躁，干啥也不配合，吃饭呢就往外吐，去上厕所架着他走他也不让自己走，哎，然后咣当就摔地下了，总是啊吱吱的喊这疼那疼的，还说身上麻。
0: 我跟你讲啊，这都是疾病给闹的啊，咱不说别的，你就说你父亲以前他是这样吗？
1: 不这样啊。
0: 对呀，我不讲吗，这就是疾病给闹的啊。我跟你讲，我接触一个病例啊，他就是中风，有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老两口啊都是60年代的大学生啊，大学同学都是。这个老伴说他那老头子啊一辈子真的就是做人干净利索啊，文质彬彬，说话从来不带脏字儿。哎，就这么一个人啊，有文化的人啊，中风之后性情大变啊。他说啊，有的时候不顺心呐、啊，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啊，领不丁就给老伴啊打了个大嘴巴子，就打自己老伴啊，什么摔盘子、摔碗、发脾气、乱喊乱叫。原来他不是这样的人，这是怎么回事？这都是病给拿的啊！你说他老伴伺候他，他又这么做，让人心寒不心寒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那
0: 个。要不说咱们常常说不光是这一个方面，一旦家庭当中出现了中风的患者，真的全家都跟着遭殃啊。我说遭殃不是别的，你得伺候他呀，他半身不遂，炕上吃炕上拉，我常说一句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啊。那他是什么情况啊？嗯，
1: 另外就是这一多月我就发现比以前严重了，这整晚呢不睡觉啊，白天还叫不醒，总是迷迷糊糊的，现在就是害怕出点啥事儿啊。你说我家是农村的，再加上我爸偏瘫，去市里医院也不方便，我这就希望啊来帮帮我们，救救我呀，让我爸呀晚上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啊，叫我好受一点，我就知足了，求求你了。
0: 这位朋友啊，咱们稳定一下情绪啊，你是个孝子，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呢、啊、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把电话打过来，咱们俩通上电话了，情况呢基本我都了解了，你放心啊，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你父亲的病啊，我能帮他治好，乾隆长寿膏能够给他带来全新的感受，让他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那么接下来呢，我讲三个问题，

0: 啊，说你看啊，王老师，你光说让我吃定心丸，你让我父亲好，那怎么做到的？啊，你要是用传统方法，肯定做不到。啊，这不是传统方法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或者是针灸、按摩、康复性训练，你们自己去看哪个治好了，哪个不在床上一瘫，时间长了好几年呢？为什么传统方法没有效果，无法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知道吗？哎，我讲了啊，乾隆长寿膏当中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其中有一种肽叫脑蛋白肽。我打个比方，咱们说如果说把人的大脑神经比作一个电线的话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电工，它能够修复病变的脑神经，实质上啊就像电工来检修电路一样，哪儿坏了修哪儿啊，断了就给接上，对不对？哎，
1: 那不
0: 打比方啊，你就能明白啊。那么咱们再确切的讲，把人比成一个灯泡的话，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了，一旦脑神经受损，人就出问题了，灯泡就不亮了，偏瘫失语就全来了，对吧？哎，我们说到这个脑蛋白肽非常了不起，我跟各位讲它是什么呀，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都能够马上进行修复啊，修复好了，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想一想，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又传递出去了，又开始发挥对我们人体的支配作用啊。另外还要记住一种肽叫 PQQ 生长肽，它被誉为是修复大师，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连接上焊接上，怎么理解都可以，它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同样发挥的功效啊，也是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我刚才讲到这儿啊，你想一想，那么这个语言功能是不是能支配啊，啊，也能够恢复我们的感觉认知功能啊，还有这个脏器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说你父亲的病他能治好，明白吗？咱们呢一定得给你们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讲清楚为什么能治好。另外啊，你像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还蕴含了纤溶肽，包括降纤肽啊，这些肽类物质它们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们呢可以说相当于啊，是在你父亲体内安装了一台啊这个植物净血机，补充之后能够24小时的不间断的溶栓降脂净化血液，目的是什么呢？保证他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脑中风，咱们就不怕二犯了，对不对？
1: 是啊，我们就怕他二犯呢，你说呀。
0: 不是说这个后遗症加重的问题，二犯了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咱们能够杜绝这个问题，杜绝二犯啊，你说这个治疗是不是非常综合非常完整的？实质上讲到这儿啊，我要负责的讲，这是从什么呀，从脑中风的源头来进行治疗的，包括咱们溶栓净血，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净化血液，最终达到疾病啊再也不犯，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咱们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给父亲用上，100天可以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肯定没有问题。另外啊，像你父亲这个时候啊属于是大病、重病、危病，在我们特别救助范围当中，一定记住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记住了，现在啊，第一，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推广还是在进行当中，最关键的是1克2块钱，而且呢同时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啊。那么另外最关键的要记住，在这次咱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国药保元肽我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1分钱。像你父亲这个病呢，在使用乾隆长寿膏的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保元肽，那么咱们国药保元肽就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让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能够好得更快，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
1: 哎呀，那个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王老师，你说我爸的病啊，可要是好了，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我得好好谢谢您呐。
0: 别客气，这位朋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今天呢，就可以提前呢把这个名报上，然后呢，等具体的政策出来之后，我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怎么去落实。
1: 那行行行，哎呀，我现在呀就给他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行行行，谢谢你了，王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肽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基础之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么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那个河南郑州的。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
3: 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就是王老师这次特别那个救助啊，就这么好的治病机会。哎呀，我听到我就赶紧下手了，当即就给那个场外老师打电话，就给报上名了。
0: 非常好啊，这个早早下手是不是？哎，把名报上了啊，这样咱们心里就踏实了。刚才啊，我也讲了，咱们呢，哎，错过高峰，提早报名，把这名额抢上，心里踏实是不是？哎，
3: 是。
0: 你是什么情况？你告诉我。
3: 说起来吧，王老师，就是乾隆长寿膏吧，我用了一个周期。现在吧，又有这个感觉哈，又有活着的乐趣了。
0: 你用了一个周期啊。
3: 嗯。
0: 你这样，你告诉我你多大年纪了？
3: 68了，今年。
0: 68岁，你用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个糖尿病吧，都有30年了，然后降糖药控制都就是用那个降糖药控制啊，都是20年了。后来吧，这不是后些年不行了，控制不好，就打那个胰岛素，打的也有快10年了。然后心脏、眼睛那个，还有那个脚啊，都有问题了。
0: 啊，就是都有并发症了，是吧？
3: 嗯，就说我心脏吧，那时候都有那个心衰，脚也肿，眼皮也肿，还有就是吐那个泡沫，就是那个泡沫痰，哎呀，就没一点劲儿。那时候取那个卫生间啊，就不到30米，又都感觉那气儿都上不来。
0: 哦，我知道，心衰是不是憋喘呢？
3: 对，是的。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因为糖尿病嘛，那个左脚啊都，哎呦，都截肢了。这个事儿吧，对我真的打击就特别大。那时候整天的哭，哭完后眼睛嘛也模糊了，哎呦，我都不敢哭了，就怕再把眼睛给哭瞎了。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
3: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脚啊截肢了啊，说明啊你糖尿病足很厉害。你后来哭啊，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只是一个诱发的原因。咱们说哭呢确实对眼睛啊有影响，但是不足以造成失明。记住最关键的是什么，你得了多年的糖尿病之后啊，带来了糖尿病的眼病，你肯定眼底发生病变了。
3: 是。后来那个右脚5个脚趾头也都黑了，还有就是流脓，那种现象有点像那个左脚。那时候我也可害怕了，哎呦，我在想着再发展下去，那右脚肯定也保不住啊，哎呦，也得截肢。
0: 你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啊，你治成这个效果，你看看啊，这就是糖尿病患者治病的经历啊，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呢，不是不治，你说是不是？
3: 哎呦，一直都在治疗。
0: 说句心里话，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结果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哎呀，听到你们介绍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真的我的心呢都在颤抖啊！真的，收音机前如果糖尿病患者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跟你的结果是一样的。
3: 哎呦，那时候也没有一点招啊，这不听到你节目里讲那个不太治疗疗那个治疗细胞嘛，然后这个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法，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我就心里想，你说我都这样了是吧，你说我还有啥好怕的呀，我就试试。
0: 说得好啊，咱们试一试的实践呢， 实践才能出真知啊，对吧？

0: 对对，这一次真是我跟你讲，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这不快一个周期了，哎呦，哪哪都好了。你看现在我这降糖药也不用了，胰岛素也不用打了。这么多年的那个降糖药给胰岛素，哎呦，我都给停了，血糖吧也一直就可稳定。再一个，你看我这个眼睛之前我就顶多看个两三米，现在能看14、15米呢。而且我这个脚啊，脚的颜色都变过来了，不黑了，脚有那个红色的、白的，就是有血色了，也不用担心截肢了。这个右脚吧，现在能走路了，拄个拐儿上，就是拄个拐呀、啊，上个卫生间啥的都没问题了。还有就是您看我，哎呦，都忘记跟您说了，我现在哈、啊、就觉得这个觉吧也够用了，就觉得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不是心衰脚肿吗？现在我这个腿呀、啊、脚啊都不肿了，还之前每天我还得吸氧10个小时，现在我也不吸氧了，早都不吸氧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看看啊，这一个周期的变化呀，你看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改变，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呀。
0: 哎，真的，我也可高兴了，感觉这用不了多长时间嘛，我都能恢复正常人了。哎，就那种那个生活苦日子吧，就感觉终于是熬到头了，哎呦，有希望，有盼头了。
1: 我常说一句话，这位老姐姐叫什么？叫苦尽甘来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真的对呀，啊，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苦尽甘来呀？第一，转变思想；第二，转变治疗方法。你看看，咱们就说糖尿病的治疗，从古到今都是怎么治的？传统治疗方法啊，最早叫饥饿疗法啊。我又啰嗦了，你们听好啊。哎，这个饥饿疗法不让人吃饭。让人吃不饱，到后来呢，有了传统中药的治疗，什么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就像很多人吃六味地黄丸。到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了降糖药、化学西药。后来呢，降糖药之后又出现了胰岛素。大家了解一下，胰岛素这是加拿大人发明的，在1921年发明的，100年了。那么我们讲一句话，说这个过程。一个历程确实是随着医学医疗的进步而发展所带来的，但是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方法都是落后的。现在进入到什么呢？固态的时代。现在最新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乾隆长寿膏，所以说你转变了治疗方法之后，带来非比寻常的效果，多好啊！所以说治疗啊，我们一定啊要对比来讲，相对来说啊。咱们说，在没有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咱们说句心里话，降糖药、胰岛素它也是管用的，它有积极的一方面，它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对吧？但是他们确实真的不治病。那么讲到这儿呢，我还要必须的讲一下啊，你必须要用上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啊，太好了，真的。我跟大家讲，它能干什么？它可以啊，提高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像您这种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往往治疗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咱们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的细胞灵敏度。记住，让细胞张嘴吃药，可以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和乾隆长寿膏结合使用，我讲个成语叫"如虎添翼"。锦上添花，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啊，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的患者，食用当天就会有好转。而且通过长期的观察，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的结合，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和时间。你比方说，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保元泰的加入使用，2、3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关键一点呢，能够确保疾病康复之后不会再犯。您呢，就关注我这1、2天的节目，有了确切的消息，具体的政策，我呀都将在电波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各位。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好，咱们呢就不多讲了啊，在这儿啊，我也祝你早日康复，迎来呀崭新的新生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王老师。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

0: 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所以凡是听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好消息的朋友，为避免错失良机，还请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9: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10: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11: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2: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3: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
8: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4: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5: 儿子，儿子，来，
11: 家风
15: 妈妈
11: 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5: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16: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8: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11: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7: 温暖直抵心灵，它是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倡导者。快乐不停歇，它是宝贝成长的守望者；与爱同行，它是公益事业的助力者。
18: 不娱乐，不火爆，不随波逐流。我是杨洋，我愿用美好的声音去拥抱你，抚慰你，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呵护每一个美好的心声。

0: 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8点，欢迎您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杨洋。
1: 模样，舞动着一双稚嫩的翅膀。
0: 关注孩子的成长，这是我们母爱时光节目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聊一聊一个主题，叫中医药防治儿童肥胖。在以往啊，原来经常会听老人说宝宝多吃点儿，长胖胖。那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超重肥胖已经成为社会的问题，严重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导致身体超重肥胖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饮食的摄入是其中重要不可忽视的一环啊。合理的营养摄入对于预防和管理超重啊、肥胖啊也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肥胖了，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比如说限制孩子的饮食，哎呦，怕他耽误生长，长大个儿。你说不限制，那宝宝他也不往高了长啊，他往横了长啊，该怎么办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蓝博雅医学博士做客到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一起来聊一聊宝宝肥胖宝宝肥胖啊该怎么办，中药防治儿童肥胖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呢，来介绍一下蓝博雅医生。医学博士，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三省内蒙古儿童肾脏风湿免疫联盟吉林成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童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小儿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睡眠研究会小儿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医皮肤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医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9年，致力于儿童呼吸、消化、免疫以及内分泌代谢系统的临床诊疗以及科研工作，主持及参与省级课题10余项。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问候蓝医生。蓝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十分荣幸再次做客母爱时光栏目。
0: 哎，非常高兴呢，蓝老师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小胖墩儿的话题。那近年来呢，就是说孩子从出生，哎，大家都觉得这个小胖孩子，这个谁家大胖宝宝啊，真招人稀罕啊，都喜欢这样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了，哎呀，越来越大，尤其到了比如说学龄阶段，嗯，就像学龄以前感觉这孩子胖乎乎的还挺可爱，但是一到了上学，可能这个肥胖在这个整个班级当中，它不但是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对他心理健康可能也会遭到这个同学们异样的眼光。那么什么是肥胖？现状怎么样？首先请蓝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聊聊这个话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可能有很多家长没有充分认识到儿童肥胖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现状啊，以及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啊。那就是现在来看呢，近些年我们这个中国的儿童青少年他的肥胖率已经成为了这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他的这个肥胖率发生是逐年快速上升的状态。那么举一个这个数据报道呢，在这个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中显示了，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已经达到了50%，但是呢6岁以下的儿童和6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他的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0.4%和19%。啊，并且呢，我们儿童作为成人肥胖的一个巨大的后备军啊，大概有41%到80%的儿童会过渡到成年期。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呢，大概在2030年，我国17岁以下超重肥胖儿童，他们这个总人数将会超过5600万。所以这个数字呢是非常可怕的啊，可见这个儿童青少年他的这个肥胖的防控是刻不容缓的啊，也得到了我国现在这个充分的这个重视。那么什么是儿童肥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肥胖啊，其实不管是儿童肥胖还是成人肥胖，它的这个概念呢都是一致的，就是指呢我们人体它的脂肪积聚过多啊，达到了危害健康程度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无非就是能量的摄入超过了能量的消耗，或者说呢我们机体代谢发生了改变而导致的这个体重啊过度增长的一种状态。我们在临床中呢，把这个儿童肥胖往往分为2大类，

0: 一个是原发性肥胖，一个是继发性肥胖。那继发性肥胖呢，往往是指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疾病啊，比如说下丘脑垂体肾上轴的这个病变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创伤啊、皮质醇增多症以及遗传性疾病等原因啊所导致的一些这个肥胖呢，它叫继发性肥胖。那在临床中呢，其实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肥胖，又叫做单纯性肥胖。那这种肥胖呢，其实主要就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高能量的摄入啊，身体活动不足啊等等原因造成的肥胖。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就有疑问了，那到底多胖叫胖呢？怎么去界定孩子肥胖呢？对吧？我们在临床中呢，往往是要问到这个孩子他的身高和体重。我们通过测量身高和体重，然后呢进行这个计算，主要是算一个这个代入计算这个数值呢叫体质指数啊，又叫 BMI 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是用于衡量肥胖的一个重要指标啊。那它这个计算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可以自己在家给自己孩子计算一下啊，就是用这个孩子的体重，也就是公斤来除以他的身高，按米算啊，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数值呢就是 BMI 指数。但是儿童呢，它与成人不同，我们成人说24以上就叫超重啊，那28以上就叫做肥胖。但是儿童呢，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参考值啊，来判断这个儿童他的肥胖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量他的腰围。那有一些家长算了，我们的孩子 BMI 指数他没有超啊，我们不算胖。但是呢，还要通过进一步去测量他的这个腰围。因为肥胖呢，它还分为中心性肥胖和周围性肥胖。通过量腰围呢，我们可以反映儿童他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脂肪囤积的情况，来评估儿童是不是有中心性肥胖。那我国呢，在这个7岁及7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他是有这个腰围的这个按照年龄和性别有不同的这个参考值，来参考儿童他这个腰围是不是有超过这个界限值。如果超过了呢，就提示可能存在中心性肥胖的问题。那中心性肥胖比周围型肥胖往往是提示各种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家长，可以自己在家啊给孩子们进行一个测量啊，然后呢进行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呢去重视。
1: 其实有的时候哈，就是那种小胖孩儿，我们说家长，如果你定不下来什么是在健康的范围内，因为呢他这个数值他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像刚才我们蓝医生所说的，除了测量身高和体重之外呢，对于孩子还有量腰围，你可以到儿童生长发育科啊，就是咱们长春中药大学就有，去测一下啊，这个呢是很容易的。然后如果确定了真的是肥胖，那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就得科学的控制了。你继续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哈。那蓝老师，导致孩子他肥胖的原因都是什么？他是单纯的就是吃的太多吗？还是吃的太杂呀？还是说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是说缺乏运动啊？还是这些都有啊？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着这个孩子的肥胖呢？
0: 对，这个说到儿童肥胖的原因，也是各位家长比较这个头疼的问题了。大家所了解的呢，肯定肥胖肯定跟这个饮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肥胖它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家长反映说啊，我觉得我们邻居家那小孩吃的比我们家孩子多多了，那他为什么都没有我们家胖呢？我们家反而出现了肥胖呢？那往往他不光是饮食摄入的多少，还要涉及到我们支出多少，也就是说运动是不是跟你的饮食相匹配比如说呢，就是吃的多，但是体力消耗很大每一天这个体力消耗特别大的情况下呢，可能摄入过多的饮食也都被消耗掉了，还是涉及到一个摄入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的平衡，有没有打破这个平衡那么我们说，在饮食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因素了，我们知道它往往涉及到吃多了可能涉及到这个容易导致肥胖。除此而外呢，你吃的这个种类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是一个高脂肪的高糖分的食物，也会导致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并且呢除了这个饮食的种类饮食的量以外呢，还要注意儿童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存在一些暴饮暴食的情况比如说一些高中生啊初中生啊，他们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饿的时候呢可能饿得特别严重，然后吃的时候呢又暴风式的吸入

0: 那吃饭速度过快，我们说往往在吃饭时间小于30分钟，这就是饮食过快。在我们这个临床调查过程中呢，有很多儿童，尤其是青少年，这个节约时间抓紧学习啊，然后他们有的可能15分钟就把饭吃完了，那这种呢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儿童他往往这个零食不离手，吃饭菜可能吃得很合理，量也很正常，但是呢总是在不断的摄入一些零食，尤其是这个零食现在来看有好多都是高脂肪高糖的这种摄入啊，导致我们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出现的这种饮食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肥胖。那么还有呢，就是与饮食相匹配的运动是不是有做到啊？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流调啊、调查和相关课题研究发现呢，大部分孩子他都缺乏运动。我们中国的儿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学业上铺的更多一些啊，或者是现在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需要家长提醒各位家长了，是不是存在长时间的沉迷于电子设备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调查以后发现有很多啊，你看一个2-3岁的小孩呢，他都自己会刷这个短视频。拿着手机能一直坐在那看很长时间，那更何况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呢，可能就是沉迷游戏啊，或者是这个反正这个电子设备前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占据了本来可以运动的时间啊，导致了这个运动量严重不足啊，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呢，除了饮食和运动以外，还有是这个睡眠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啊。现在有很多儿童呢，他存在一个睡眠不足的情况。我们说睡眠不足往往会影响体内的这个激素平衡，比如说瘦素啊等等这些，它的这个分泌是减少，导致的这个食欲的增加，尤其是这个渴望摄入吃更多食物的这种欲望非常强烈啊。有些家长说就感觉他好像吃不饱一样，一直在要吃的啊。那这种呢，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呢，睡眠不足会导致这种情况。那还有呢，就是可以这个睡眠不足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来减少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也影响了这个脂肪的分解啊，所以导致的这个脂肪的囤积。那还有呢，除了这三大因素以外呢，还有就是是不是存在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有肥胖的问题，那么儿童他发生肥胖的这个概率就会增加。又或者呢，是不是存在一些性因素？那现在看呢，这个性因素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儿童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学习压力过大呀、焦虑呀、孤独啊等等一些性因素，会影响他这个进食的这种欲望来缓解他的这个情绪嘛？所以这种情绪化的进食行为往往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还有呢，就是一小部分呢是由于药物的因素影响，比如说一些。肾病的儿童或者一些特殊疾病的儿童，他们往往这个摄入这个需要进食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呢一些抗癫痫类的药物，以及这个抗精神病类的药物呢，也会导致体重增加。就是往往是这六大因素会导致儿童肥胖的一些常见原因。
1: 嗯，其实孩子肥胖的原因还是挺多的哈，不像单纯的我们说的这个饮食啊，然后缺乏运动啊，你像遗传因素，还有这个睡眠因素。你看现在有的孩子啊，因为这个比如学习啊，或者是家庭爸爸妈妈被睡得晚，因为有的时候家里边啊，只要是大人，你要不睡，孩子他就不睡，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比如说大人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生活习惯，早睡呀，早起呀，因为家里边有宝宝有孩子，不然的话，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睡眠不足的话，内分泌就会失衡，然后这个内分泌失衡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代谢速度减慢，本身孩子的代谢它是比较快的哈，就会出问题，就会紊乱。还有就是心理因素啊，药物因素啊，这个六大因素哈。那在这里想问一下蓝老师，就是孩子的这个肥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危害？有些家长会说，哎呀，我就担心他胖啊，长不高啊。其实他不单单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孩子肥胖他会有哪些危害呢？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欧美国家将这个儿童肥胖，包括这个肥胖病啊，包括成人的肥胖，他现在不叫做肥胖症了啊，改为叫肥胖病，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一个这个疾病来进行论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肥胖它影响的系统这个问题太多了啊。比如说它不仅会影响儿童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运动能力，它还会影响他的骨骼。

0: 肌肉的发育和认知的发展，以及对他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心理健康等产生了很多的不良影响。啊，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我们说的这个肥胖啊，大家可能认为的就是一个外观上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形态形体是不是不好看啊，运动是比较笨拙，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的心脏其实是每一天在这个肥胖儿童里面，他的心脏的这个负重是非常大的，相对于同龄来说呢，他这个心脏是非常累的。哦，那肥胖者呢，他的心脏供血呢需要克服更多的阻力，在成年以后发生心脏病啊、高血压的机会会大大增加，甚至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一些青少年就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啊、高血糖，然后出现这个心脏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类似于这个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相当于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啊，在肥胖患者身上呢，往往也可以见到了。所以说呢，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肥胖儿童他的心脏其实是不堪重负的啊。那除此而外呢，还有就是血糖往往会亮起红灯啊，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孩呢，他这个通过常规的这个筛查就会发现出现了这个糖耐量的异常啊，比如说这个空腹血糖的异常或者餐后血糖的异常啊，甚至是直接达到了糖尿病的这个标准，而儿童表面上他呢没有任何症状啊，通过这个筛查发现的啊有很多啊，这个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也提个醒啊，这个我们以前认为儿童他这个糖尿病往往都是一型糖尿病，其实不然，那在现在这个随着肥胖儿童数目的增多呢，这个二型糖尿病它的发病率在儿童这个群体中是越来越多的。可见这个肥胖是导致儿童二型糖尿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看看可以看看自己家这个肥胖的孩子，他是不是存在一个打鼾的情况。我们说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对这个身体和心脑血管呢影响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说打呼噜，它可不是说睡得香啊，它往往也是一种健康的警报啊。那我们说大部分的这个肥胖儿童可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且呢，他们可能存在做这个鼻咽镜以后会发现他们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啊，往往导致这个呼吸不畅啊、酣眠啊，甚至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夜间反复出现呼吸的暂停，会导致大脑缺氧啊，影响这个睡眠的质量，并且呢，也会影响我们第二天这个学习工作效率啊，而且进一步会阻碍儿童的生长发育。那么第四呢，就是它对骨骼系统它也是一种隐形的伤害。我们说那个我们发现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如果胖胖的往往都比别人长得高长得大啊，我们就很骄傲，看我们孩子啊这个养得很好啊，很胖啊，很高啊，很大，比别人孩子大一块头。但是呢，你随着这个再发现呢，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别人开始猛长的时候，肥胖的儿童呢他往往就开始落后了。长得就比较慢了，那么并且呢可能甚至还出现一些骨骼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炎症比如说身体过重以后导致的扁平足等等呢，并且呢这样的孩子呢他这个肌肉的力量比体重正常的孩子要低很多所以会出现这个骨骼系统的未老先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肥胖儿童，他们基本上呢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心理这个因素会有一些心理阴影。我们说啊，有很多这个孩子嘛，他们都不成熟在这个看到这个形体上变化的时候呢，往往可能同学会比如说通过这个言语攻击啊、起绰号啊、模仿动作呀、孤立排斥啊等等，会或多或少的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情况但是对儿童可能对他的心理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报道了这个肥胖儿童中有很多存在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风险出现心理问题的这个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这个肥胖呢它涉及到多个系统并且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去需要各位家长去细心的发现这些系统是不是有一些有异常的地方或者是呢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我们发现这个儿童肥胖它都是隐匿性的这个系统的问题我们都是通过筛查以后发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 家长千万不要就是大意了，觉着这个孩子胖啊，这个也不太要紧哈，这个反正他小，觉着也没有这个目前眼不前儿没看出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孩子胖可能真的就会影响他一生哈。那蓝老师，就是孩子啊他总喊饿，这怎么整呢？你说有的时候你这小孩一饿，你说家长给他吃吧还这么胖了，你说不给他吃吧那孩子饿，你说孩子饿，你说好像这家长这怎么差点吃的吗？那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临床中也会经常遇到，各位家长可能不光是说这个肥胖儿童，我们就正常来讲处在正常生长发育的儿童呢，他往往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很多家长会问，我们家孩子总饿呀，就像吃不饱一样，就感觉他这个吃的都比我多啊。有些家长就会反映这些问题，那我们到底给孩子吃还是不吃呢？他一直说他饿，我们怎么吃呢？啊，这个就是其实呢在孩子的这个喂养方面呢，我们要保证几个原则啊，有这样的一个法则。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网上也都说这个淡饭，一个网络红词啊。那对于这个肥胖儿童来说啊，淡饭是他非常擅长的一个这个叫什么生活技能。那这个淡饭也是有法则的，我们往往在临床中跟家长说，这个儿童减重他的这个饮食法则到底一定要在这个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要保证这个控制食物的总量啊，第二呢要调整饮食的结构，第三呢要调整饮食的行为啊，这三个方面呢是有助于科学控制体重的一个主要的三个方面。那么我往往在临床中我总结为，你吃的量到底对不对，你吃的种类对不对，那你吃的时间对不对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如果说饮食的这个一个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的儿童，他们这个饮食需要更能吃多少的能量，一天要吃多少，那么超重肥胖儿童我们在给他做这个减脂方案的时候呢，往往要在正常发育所需的这个能量的基础上呢要减少20%啊，我们是要控制的，不能说我们一点都不控制啊，这样就达不到减重的情况，所以减重的这么一个疗效，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他这个年龄啊，正常儿童正常体重的儿童需要摄入多少，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减少20%左右。那么在减少20%以后呢，这个量的基础上呢，我们还要遵循一些原则，比如说要少食多餐，实现这个营养的均衡啊，食物要保证多样性。那么那个居民膳食指南呢，现在都要求呢，一天摄入的食物要保证12种，每天最好能摄入的食物要12种以上。那么如果说你做不到每天12种，那你每周摄入呢也要达到25种以上啊。要着重的增加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和杂豆等等在这个膳食中的比例啊，一定要减少这个饱和脂肪，并且呢要避免或者是禁止摄入这种反式脂肪的摄入啊，一定要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啊，优先选择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像鱼、禽、蛋、瘦肉、奶和奶制品，或者是大豆以及大豆制品等等。那么这是饮食的结构问题。第三呢就是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我们说饮食习惯包括了要定时定量的进餐，要细嚼慢咽，要避免这种暴饮暴食啊、要避免这个过多的零食的摄入啊、要尽量减少儿童在外就餐的次数，尤其是避免进入这个摄入这个像一些快餐，比如说高热量的高脂肪类的食物啊、并且呢这个饮水啊在这个减脂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鼓励儿童青少年要多饮水，但是呢不能喝这种含糖饮料啊，多饮水呢能够增加我们的基础代谢，能够有助于减脂的这个疗效啊。那一共就是这三个方面，所以说如果孩子说总饿啊，可以给我们分怎么给，比如说呢我们要少食多餐，我们每一餐呢要设计好这个种类。那比如说孩子已经刚刚吃饱了啊，吃的已经很多了，你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量，或者说你在这个我们临床中我们已经给你做了一个减脂方案了，你觉得已经按照我们这个减脂方案饮食方案已经吃到差不多了，如果孩子还说饿呢，我们不是说就是一定要让他忍着，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你可以多去活动，或者是我们给一些低热量低卡有助于增强代谢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啊 像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低热量，然后并且还能够有一。

0: 定的饱腹感啊，这种食物呢也是可以吃的啊。我们可以就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子啊，就是他尤其是小胖孩儿，他说这个饿，他有可能是馋，像刚才蓝医生说的，可以转移转移注意力呀，或者用一些这种低热量的，比如说这个黄瓜呀，当成这个小水果小零食，可以适当的再给他一些，也不能说这个一点不给，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越抗拒，他可能就越想吃，此时他可能就是对这个食物在身体上没有需求，可能就是嘴有需求，然后你越不给他，他就越想，就是我们大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吧，也有这种，你要说比如说馋某种东西，你要少吃一点，哎呀好像吃这么一口解解馋了，你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了，但是你越忍着，比如说你不能吃，哎，就馋锅包肉了，在减肥期间，其实你吃上一口两口解解馋也就好了，但是你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你有一天可能就会拿了一盘，我就想都给它吃掉，它也是一种这个生理上的需要啊，还有心理上的需求啊，也有点这样的关系，是不是蓝老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
1: 对，也别太抗拒哈，也别太抗拒孩子，就是讲究方式方法。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母爱时光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了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儿童诊疗中心的医学博士蓝博雅医生。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如果您一直在听哈，一定会听出眉目了，就是中医防治儿童肥胖。在刚刚呢上半时段，我们说了什么是儿童肥胖啊，那这个现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啊，还有就是导致儿童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孩子肥胖的危害有哪些，如果宝宝总喊饿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如果胖得运动啊，那怎么运动怎么休息呢？
0: 啊，那就涉及到了我们往往在临床中跟这个肥胖儿童强调的，你要动静结合啊，我们不是说要一直动下去啊，我们怎么运动，然后我们怎么休息啊，在这里呢休息主要强调的是他的睡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运动啊，我们在临床中除了给儿童做一些这个营养，就肥胖儿童啊，我们除了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营养方案以外呢，我们会给他们制定一些运动方案。我们这些运动方案呢，一般是要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要保证它的多样化，而且要保证它有一定的趣味性啊，这样呢，儿童才能更多的去有这个兴趣爱好去参与其中，并且呢，能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啊，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像这个指南里面要求身体健康的儿童，在6到17岁的儿童，他们每天这个累计要达到60分钟，也就是一个小时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啊，要以有氧运动为主，然后每周呢要坚持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包括一些抗阻力运动，啊，这个呢是针对一些身体健康的儿童。那如果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儿童，我们一般建议在达到一般儿童推荐量的基础上啊，在能力范围内，我们会逐渐的延长这个每次运动的时间啊，增加运动的频率、运动的强度啊，来达到这个有氧运动。一般情况下，要这个运动有氧运动要做到这个1周3到5次，这个超重肥胖儿童，然后并且呢，最终要多做一些这个抗阻力运动，能够达到1周2到3次。并且能够坚持，长期坚持，那我们在这里呢，会推荐几个运动项目，比如说第一呢，就是跑步，因为跑步呢，它是一项简单而有效的一种有氧运动，我们不存在就是说我会还是不会，大部分超重肥胖儿童都是可以做到跑步这一项的，那跑步呢，往往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场所，那在公园呐、操场啊等等这些环境都可以进行。那开始时呢，我们可以要求这个肥胖儿童呢可以进行慢跑啊，每次只持续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那随着身体适应的能力的提高呢，逐渐增加他跑步的时长和速度，每周呢可以跑步跑个3到5次。如果说呢不愿意跑步，我觉得包括一些这个负重比较大的体重基数比较大的儿童呢，他可能跑起来会比较困难。那这种呢，我们也可以推荐另一个运动呢，就是游泳。那游泳呢，它是一项这个全身性的运动，我们全身都要参与进来的一项运动。那游泳时呢，身体它在水中受到浮力的作用，是可以减轻体重对关节带来的负担。那么儿童呢，他每次游泳的时间可以控制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每周可以进行个3到4次。 还有一些其他运动，比如说。

0: 对于这个长个有一定需求的家长啊，我们推荐这个跳绳啊。跳绳呢，它是既有助于长个，然后又能够达到减脂减重的。跳绳不管是你是剧烈的跳还是轻跳，只要你起跳开始，这项运动它就属于中高强度啊。比如说我们慢跑，那它都属于低强度了啊，低强度或者中强度。那如果跳绳，只要你跳起来，它就属于中高强度的这个一项运动。所以说呢，而且跳绳呢，它不需要太大的场所啊，往往适用于一些学习压力也比较紧张、学习时间比较紧张的这个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那么我往往呢会建议他们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学个半小时，学个20分钟，我就起来跳个5分钟跳绳啊，那这种呢也是有助于他长个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推荐，比如说一些亲子的游戏啊，运动，比如说踢毽子呀、打羽毛球啊、跳舞啊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除了运动以外呢，还要注意去休息，这里呢。主要是对于减脂减重比较有用的休息呢，就是这个睡眠，我们要做好这个睡眠管理啊。而我们每天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啊。一般呢，建议这个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每天这个睡眠时长不应该少于10个小时的。那初中呢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我们每天建议他的睡眠时间是不少于9个小时。那高中年龄段的孩子呢，每天睡眠时间我们建议是不能小于8个小时啊。按照这个原则去进行动静结合的减脂这个运动方案啊，更有利于这个儿童减脂减重。
1: 嗯，我们说这是运动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休息，也就是其实提到孩子休息呢，就是睡眠这个现在孩子这个睡眠时间也比较不尽如人意哈。
0: 对，现在就是很难达到，有一些家长说真的是很难做到，课业比较多。
1: 这个也家长酌情掌控吧，然后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还是要保证孩子一个充足的睡眠。
0: 但在这里可以强调一下呢，就是这个睡眠时间它不是指的一晚上的睡眠时间，是累计，就是可以把午睡时间加在一起，累计时间不能达到我们刚才要求的这个时间。
1: 就是累计白天中午这个小睡一会儿。
0: 对，课间睡个10分钟，然后他的累计时间加一起不要少于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些时间。
1: 不然的话晚上好像很少现在有孩子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
0: 对，就很难达到，确实是。
1: 那我们说在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进入到了青春期，现在这个青少年减肥会不会影响长个子呢？
0: 对这个问题呢，在临床中也是各位这个肥胖儿童的家长比较担心的问题。
1: 对，因为孩子在青春期他属于一个又一个生长高峰期，那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减重，会不会影响他长个呢？
0: 对，就好多家长就是很担心这个问题，说那蓝大夫，我们这个我意识到了肥胖对孩子的影响，对他的危害有很大，那我们也决心想减肥，但是我很担心就是给他减肥，如果是减过度了，或者是能不能减的反而他不长个儿了，营养摄入不足了那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确实是在这个青春期，尤其是在这个迅猛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他的营养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去这个控制这个饮食摄入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这个长个呢？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一个科学的管控要科学管控。我们说青春期如果出现肥胖，它不光是说我们减肥会不会影响长个，如果肥胖它就是会影响长个的。青春期我们说它骨骼发育身体增长的这么一个黄金阶段，如果不正当的减肥方式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激素紊乱甚至是影响周末身高。但是肥胖它本身会导致周末身高偏矮，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能够科学合理的减脂减重体重下来了，只会对它的长个是有益处的我们说呢，有好多这个超重肥胖儿童，他其实没有长到他的遗传身高什么是遗传身高呢？就是根据父母的身高，我们进行一个计算，那孩子会有一个预期的这么一个遗传身高。那么发现，如果说在儿童时期出现了超重肥胖，他往往达不到、长不到他的遗传身高，甚至是这个遗传身高的最低限值都达不到那这种呢，就是往往会 肥胖反而会影响长个。那在青春期，如果我们

能做到这个科学合理的减脂减重，是可以帮助孩子长个的。那我们说肥胖它是怎么影响长个的呢？它是由于这个脂肪组织大量堆积造成这个孩子这个身体负担太重然后压迫他的骨骼和关节，影响他的骨骼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尤其是这个长骨的生长板长期受压以后呢，会一直。

0: 他的生长速度啊，减少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长个的这个潜力。另外一方面，肥胖它还可以从这个干扰内分泌系统，导致我们说长个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激素就是生长激素啊，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并且呢，尤其是在这个肥胖女孩的身上呢，会更容易出现性激素分泌的失衡啊，容易出现这个早熟的情况，进而影响孩子的这个生长节奏啊。此外呢，就是如果肥胖的孩子不太运动，缺乏锻炼，他的肌肉力量和身体协调性也是比较差的，那这样呢也是不利于他的骨骼的正常受力和发育啊，也会导致身高的增长受到限制。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我们进行适量的运动，反而会助力他的追高，比如说一些有氧运动在这里呢还是强调要有一定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呀，还有就是刚才我举例子的这个跳绳啊，它对这个生长板都是有一定刺激性的啊。那在这里呢，就是这些运动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消耗它的热量，来帮助孩子减肥啊。举个例子，让孩子每天进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慢跑，这个速度适中，既能达到这个锻炼的效果，又不会过于疲惫。那游泳呢，也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也可以使这个全身的这个各个部位受到这个一定的锻炼，同时呢，对关节的冲击性比较小，所以说呢，游泳它也是一个有助于追高的一项有氧运动。第二呢，就是做一些力量训练。那适当的力量训练呢，是有助于增加肌肉的力量，提高基础代谢率，来促进脂肪的燃烧。那这样呢，既能减肥，也能够增加这个骨骼的强度和密度，来为这个长高打下坚实的基础。一般我们会指导孩子进行简单的自重力量训练倒不是说必须就是说这个咱们就是网络语言就是撸铁哈、啊，就是什么举重啊或者是哑铃啊，倒不是说必须做这些的这个抗阻的运动，是可以做自身重力的这个抗阻训练比如说做一些深蹲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呀然后每次锻炼个2到3组，每组10到15分钟左右。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推荐孩子们做一些，比如说尤其是大的体重、大基数的儿童呢，我们也可以建议做我们中医的这个八段锦太极拳现在逐渐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这个儿童八段锦、儿童太极拳这种运动呢，在我们中医这种运动呢，它既能让全身各个关节参与到其中也达到一个燃烧脂肪的作用，并且呢，它这个运动强度不是那么剧烈。比较适合这个基数比较大的儿童然后要在这里比较推荐大家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还是强调一个保证充足睡眠的问题充足的睡眠呢，我们说每天在睡眠时间才是真正的长个时间那就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生长激素在睡眠中呢，它的分泌是最旺盛的，尤其是在深度睡眠阶段，所以说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按时上床睡觉，是避免熬夜，是有助于咱们这个追高和长个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又是能减肥又能够就是保证这个青春期长个的这么一个有效措施。
1: 我们说这个整个孩子在这个无论是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啊，还是确保睡眠呀这个都应该是蓝老师，咱们是不是如果要是带孩子去医院咱们医院儿科他会有这种运动处方
0: 我们是要为儿童做这种超重肥胖儿童，我们一般是要给他做这个减脂方案
1: 对，
0: 方案呢一般包括了营养处方、运动处方然后呢并且教给家长他们怎么去替换食物，怎么计算热量包括这个儿童的一些筛查，我们现在呢有一些项目可以给儿童做比如说就是做一些这个体成分的测量，根据你体成分的特点来给你做个体化的、个性化的这种减脂方案
1: 那这种减脂的话，就是儿童减脂在咱们儿童治疗中心效果怎么样？
0: 只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减肥它是一个重在一个坚持，只要你能坚持按照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给你就是做一个 不断的调整，根据你体重的变化，我们给你做一些调整，然后你坚持按照去这个去做呢，它都是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1: 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咱们诊疗中心，它还有

0: 它是我们长春中学大学附属医院嘛，还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这个孩子一些看看孩子的体质，有的孩子可能脾胃也有问题，像这类的孩子他可能脾胃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大人哈，可能讲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哈，就是有湿气啊，然后这个开一些中药啊，然后再配以这样的一个饮食处方、运动处方，是不是会这样？
1: 对，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体质啊，在我们中医一般会进行一个辨证嘛，就是这个同样你都是肥胖，但是你是
0: 怎么来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就刚才我给大家说，就是我们把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继发性肥胖、周围型肥胖、中心性肥胖。那这些呢是一些临床上的分类。那在我们中医角度呢，同样都是中心性肥胖，你也是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你是痰湿了，你还是湿热了还是就是单纯的脾虚呀包括是有没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啊同样类型的肥胖，它可能都是不同类型的，在我们中医角度上，不同类型症型的这个体质，那在调理上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蓝老师，那盲目减重的话会有哪些健康隐患？
1: 盲目减重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儿童他减重不能像成人一样进行一些节食减重或者是生酮饮食啊等等，这些呢是不适用于儿童的。那刚才呢我们说，那比如说包括一些营养不良，那是最常见的一种盲目减重的健康隐患营养不良以后会影响这个儿童的大脑发育骨骼健康而且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他大脑啊骨骼生长发育他都是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候过度的追求瘦而刻意的节食忽略营养摄入，不仅可以影响大脑功能比如说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还会导致骨骼发育不良，甚至是在成年后出现骨质疏松的这么一个风险。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女孩身上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因为女孩子她可能更多的也比较注重自己这个身材就是过度的去减重或者是不正确的方式去减重，导致了这个青春期女孩的这个月经紊乱，甚至是呢停经，这个在临床中呢我们也是经常会遇到那青春期女孩呢，她的这个身体呢是需要储备一定量的脂肪的，才能维持咱们这个正常的月经周期的规律。那如果过度的节食导致体内脂肪量不足进而会引发这个月经初潮的推迟，或者是月经周期的严重紊乱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停经影响这个未来的生殖健康。第三呢，就是可能我们包括我们在这个都有过减肥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这一减肥就感冒，一减肥就生病这种呢就是提示呢过度的或者是盲目的减重呢可能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反复出现生病感冒，那不合理的节食减重或许呢能够让体重在短时间内呢能够快速下降，但是同时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营养物质的流失直接导致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紊乱。那对于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来说呢，那极端的减肥方法会导致这个营养失衡、身体机能紊乱第四呢，就是要这个注意这个诱发的进食障碍。这个呢是要强调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意识到自己超重肥胖的影响有很严重了，然后呢可能去过度的这个限制饮食，出现了厌食症或者暴食症。那我们这一点呢也是要需要注意的，一些盲目减重呢会出现这种健康问题，那过度的压抑食欲可能会让人产生这种厌食的情绪，进而可以陷入到一种就是节食、饥饿、焦虑、暴食、自责的这种恶性循环，甚至是发展的厌食症、暴食症等等，心理和生理啊都会受到双重的这个打击。
0: 所以说科学合理的这种减重才是我们家长正确的选择，千万不要盲目的或者说有一些不科学的减重方式，单纯从节食或者说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正规的，比如说类似于什么药物啊、保健品啊，千万千万记住哈，因为孩子他是正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要盲目的这种减重一定要科学的减重。那说到这个科学减重，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哈，就是中医药防治儿童肥胖，它的诊疗优势有哪些？
1: 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 就是有一些那个具有这个先天体质特点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呢，他的超重肥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我们我们儿童诊疗中心呢，在这个儿科的这个中医诊疗方案中呢，将这个儿童分为这个高儿和脂儿，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可以相对应这个我们理解的这个中心性肥胖和这个周围性肥胖。那这种高儿和脂儿，他们这个发生代谢性疾病的这个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临床辩证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重这个体虚湿盛啊，或者是肝郁气滞啊，或者是胃热炽盛，或者是体肾不及等等这四大症型呢，在临床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如果说过度的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零食和快餐等等这些摄入呢，往往会导致这种痰湿和湿热的生成。那痰湿生成以后呢，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它的舌苔透腻然后呢渴想喝水，但是渴而不欲饮，就是喝呢还喝不了多少。或者是呢这种湿热型的，舌苔厚腻的同时呢口气重，大便黏腻甚至是呢就是我们大部分青少年呢会反映这个满面油光头发油得特别快，然后痤疮痘痘长得特别多同时伴有这种身体肥胖。那这种呢往往就是痰湿或者湿热的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学习压力过大导致的这个情绪问题造成的这种肝郁气滞或者是这个肝胃炽热导致的这个脾胃功能失常往往归结于这个肝和脾肝脾失调肝胃失和引起的这种超重肥胖在临床中也是比较常见。那我们中医呢往往针对这种不同的症型，我们会采用一些比如说中药的内服，中医的外治，外治包括了一些中药的这个熏洗呀、足浴呀、推拿呀、穴位贴敷、耳穴压豆、针灸、拔罐等等。那结合这个饮食的调理，在饮食上呢，我们会给推荐一些，比如说可以食用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呢这个药食同源的，比如说山药、茯苓、薏米等等这种健脾利湿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材，以及呢这个像一些荷叶决明子茶、陈皮山楂茶等等代茶饮。也是在临床中我们往往比较多用的。然后另外运动上呢，也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这个儿童八段锦、太极拳这种这个综合方式来进行整体性的调节，是有利于这种健脾祛湿，然后增强脾胃功能，以达到防治肥胖的一些目的。
0: 那我们说哈，这个在中医上刚才说了不同的体质那蓝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的一些饮食方式可不可以配合一下呀，就比如说比较轻的，或者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妈妈哈这个给我们讲一讲一些小食疗方呢
1: 那么在有一些治疗是可以自己在家中进行的，比如说呢如果你的孩子是偏于这个脾虚痰湿型的这种肥胖儿童呢，我们一般建议在家可以给他做一些这个山药茯苓粥或者是冬瓜薏仁排骨汤或者是陈皮薏米水等等。那如果孩子是偏于食积的这种呢，我们往往会建议一些山楂麦芽茶或者是呢陈皮山楂饮等等这些代茶饮或者是呢做一些简单的小儿推拿或者是到这个门诊来，我们给你做一个耳穴压豆，然后呢回去呢你自己或者是告诉孩子不断的这个在这个耳穴压豆上进行一个穴位刺激可以通过这种保健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调理，自己调理。然后还有一些饮食疗法在中医认为呢，这个小儿肥胖呢多与这个痰湿内盛和脾虚气滞一般比较多见。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中药的药膳比如说呢像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山楂冬瓜饼这个呢大部分孩子都比较喜欢吃一般呢是用这个山楂冬瓜炖泥然后这个放入这个温水，加入酵母，然后打一个鸡蛋加少量的蜂蜜调成这个浓稠状，然后发酵一下， 然后呢，等到这个面糊鼓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加一些这个再加一些山楂和冬瓜泥，再搅匀，做成这种圆饼，在这个平底锅上添少量的油就可以，少量的油，然后把它烧热，然后这样呢，就是孩子比较喜欢吃啊。或者是呢，我们做一些这个冬瓜汤啊，我们可以把冬瓜连皮带籽的冬瓜呢，大概就是500克啊，然后陈皮加一点点陈皮3克啊，少量的一点葱姜盐调味啊，然后呢进做一个这种冬瓜汤，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我们一般建议这种汤类呢，建议这种超重肥胖儿童在正式进餐之前先喝一碗以后呢，然后再吃饭。像尤其这种食欲比较旺盛的，很难抑制食欲的，我们建议就是先喝一碗这个冬瓜汤，或者是喝一个这个荷叶饮。荷叶饮呢，我们一般建议是荷叶桑白皮各20克，然后煎这个像煎茶一样，然后代茶饮就可以。这种呢都是进餐之前，如果食欲很旺盛，然后进餐之前呢，建议他先喝一杯，然后呢再进餐。这种呢就有利于这个抑制食欲，减少这个食物量，然后也增强代谢，也满足了这一天的饮水量啊，它也能够计入到我们这一天的饮水量中。
0: 我们说这个山楂冬瓜饼啊，或者是这个冬瓜汤啊，都是比较适合孩子这个。在其实除了吃和孩子之外哈，对我们的妈妈也可以哈，这个全家人都是比较适合的。
1: 嗯，对，这种呢一般就是孩子和这个家人都比较接受度比较高还有一些家长反馈的，比如说我建议的这个冬瓜汤或者荷叶饮呢，有些家长就比较创新做了一个这种荷叶冬瓜汤，他就觉得味道很好。因为鲜荷叶呢，它就是比较这个气味比较好闻，然后呢加到这个冬瓜汤里呢，他就觉得很好喝也推荐，也向我反过来推荐说，哎，这个真的很好，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并且有一些儿童呢，他就属于这种湿热型的，比较适合冬瓜和荷叶这两类。
0: 嗯嗯嗯，蓝老师，他这个荷叶是在药店那个中药房买吗？
1: 都可以买得到
0: 还有鲜荷叶哈，鲜荷叶。
1: 对，它有鲜荷叶，也可以买这种就是药材里的这种荷叶，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哎，因为现在咱们网络也比较发达哈，就是在它特有的季节，鲜荷叶你可以购买得到。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的话，你可以在上中药房买这个中药药材的荷叶，然后煮冬瓜汤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做粥加入茯苓、荷叶、薏米粥，这样也是可以的儿童接受度都是很高的然后也比较好喝。
0: 蓝老师，那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最后呢，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在孩子这个肥胖、孩子减重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因为咱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无论是从什么是孩子的肥胖啊，到怎么样的这个治疗，或者说是干预呀，科学的去干预呀，说了很多。那在最后的时间，用2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家长朋友再总结总结，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就是现在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家长，肥胖呢，它不是单纯的这个形体上的问题，它往往会涉入到这个影响到孩子的多个系统在这里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儿童肥胖它的这个危害它往往会影响到这个很多系统，而且它容易出现这个生长的问题内分泌系统，比如说我们说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心血管系统等等这是一个它的危害。另外呢遇到这个相关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像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按照身高体重去进行一个初步的计算，如果说你不会算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到门诊来进行咨询，然后我们呢给你做了一个这个评估。如果说存在这个肥胖的问题呢，建议各位家长呢要在这个当地或者是到医院来，我们给你做一个筛查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儿童他是隐匿性的代谢问题一查然后发现或多或少的出现了，比如说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那这些呢是在临床中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自己通过饮食、运动的控制不能够将体重降下来那我们建议呢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中医疗法 啊，包括一些药食同源也好，包括一些这个拔罐、走罐，然后包括一些穴位刺激啊等等，穴位贴敷等等这种。

0: 办法呢，也是有助于在饮食运动基础，在饮食运动控制的基础上来达到一个减脂减重啊。然后呢，希望各位家长呢，在这个出现这个儿童肥胖的并发症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啊。往往呢，有的时候及时的减重呢，它可以是可逆的啊，能恢复到这个一定的健康啊。千万不要等到这个并发症比较严重了，然后再去干预啊，尽早的去关注儿童的这个肥胖问题。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蓝博雅医生连线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共同来聊了有关于儿童肥胖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咱们中医药如何防治儿童肥胖啊。蓝医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嘞，蓝医生再见。好，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我们在下个周六的同一时间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

0: 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李靖跟随着师父渡厄真人，在西昆仑山学习道法，这一学呀就是3年。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王胖子的裤腰带那是稀松平常啊。要按照李靖的意思，跟随着老师啊就出家了，好好的练这能耐。但是呢，让渡厄真人给否了，说他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应该下界呀去干一番事业。李靖没辙呀，这才辞别了授业老恩师，到下界找工作。您别说，李靖这个能耐要是当神仙，那是一个不上数的二把愣子，但要是倒在了凡间，就这点能耐呀还真就够吃一壶的。一开始啊是从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一些战功，后来呢被加封为陈塘关的总镇，还娶了个媳妇儿，姓殷，殷氏夫人非常的贤惠呀，生产能力也是超强啊，呱唧呱唧给李靖啊生了2个大小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李靖认识神仙呢，所以就走后门，托人弄呛，把这俩孩子呀都送上仙山，拜神仙为师，都学能耐去了。现在呢，这位殷氏夫人又怀揣鹿甲了，杜甫成型，要生3个孩子。这3个孩子麻烦可大喽，他迟迟的不降生啊。人家都是10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可倒好，怀了3年0.6个月了，还是不生，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哎呀，把李靖给愁的呀，长吁短叹呢。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生妖孽呀。看起来现在成汤的江山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家也要跟着倒霉。3年0.6个月舔着大肚子不生孩子，这不肯定要出毛病吗？把李靖给愁的呀，白天治军管民，晚上呢两口子就长谈，他是唉声叹气呀。哎呀，夫人呐，你说你这肚子我天天给你按摩，怎么他还是不生呢？莫非是怪胎不成啊？呀，老爷呀，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天天的烧香啊，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这就是没辙呀。哎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单说这天晚上，殷氏夫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做梦呢，这门吱扭一声开了，进来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宽领大袖，水火丝绦，背背着宝剑，手拿拂尘，推门可就进来了。这殷氏夫人呢挺不高兴，扑棱坐起了身形。哎呀，你这个道士好生的无礼，经谁允许了你就闯进我的内宅？这是女人居住的地方， 你一个出家人，难道不懂得这点道理吗？好来的可恼啊！这老道啊，一句话都没说，脸上是笑呵呵的，在袖囊之中掏出来一物，光滑闪闪呢。这殷氏夫人呢，也没看明白，就听这老道把手一扬啊，啪，把这玩意儿可就扔出来了，奔着殷氏夫人就打了过来。吓得殷氏夫人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动作有点慢，这东西来得快啊，梆，正打在夫人的肚子上头。哎呀，夫人吓了一跳，可是呢也没感觉到疼，这个东西滋溜一下就钻到肚腹当中，哎，就不见了。这夫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哎呀，快来人呐，来人呐，有丫鬟婆子进来了。夫人呐，您有什么吩咐啊？哎呀，是方才我做了个怪梦啊，我怎么感觉这肚腹疼痛呢？快快去请老爷。李靖又打外边进来了。夫人，你这是怎么样了？哎呀，将军呐，是方才我做了一个怪梦。这夫人就把梦中的情景说了一遍。哎呀，夫人呐，你这是发愁这孩子生不下来，所以胡思乱想，这个算不了什么。老爷呀，可是我觉得肚腹当中阵阵的隐痛，备不住要临盆了吧？那得赶紧准备了，接生婆啊也给找来了，应用之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李靖呢，就无心处理军国大事了，因为他心里头着急呀。在前边书房里头，他转来转去就等候消息，可是左等也没动静，右等也没动静。这李靖就有点不耐烦了，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丫鬟风风火火又打外头跑进来了。呀，启禀老爷，可了不得了。李靖清醒了，我说你别吵吵啊，到底怎么回事，慢慢的到来。哎呀，老爷呀，夫人她生了。谢天谢地。那么生的是男孩吗？不不不，不是男孩。那么生的就是一个女孩。不不，也不是女孩。难道说生了个半男不女的小怪物不成啊？哎呀，老爷呀，不是小怪物，是大怪物啊。此话怎讲？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您自己瞧瞧就都明白了。李靖心说呀，三年六个月都不生产，生下来必然是妖怪无疑呀。他呀仗着宝剑怒冲冲就赶奔内宅，推开门往屋里头这么一看，夫人呢在床上坐着呢，哎，围着被子，脑袋上头包着毛巾。夫人呢可是挺紧张，面似金纸，呆若木鸡呀。那丫鬟婆子还有接生的老娘呢，哎，全都跑了，屋里头是空无一人。提鼻子这一闻，这屋里头怎么这么香啊？既不是点的那个檀香和麝香，也不是化妆品的香味，哎，满屋是异香扑鼻呀。闻着这味儿，心里头还挺舒服，走五官是通七窍啊。再一看，屋里头还是红光笼罩，再往床角这一瞧，哎呀呵，瞧见了，就在这地上有挺大一个大肉球，就这个头啊，比那个篮球得大着三圈，粉奶奶肉乎乎的啊，滴溜溜的还直转呢，嘟嘟，哎，满地乱跑。李靖可就不明白了，用剑点指，这是什么东西？殷氏夫人呢，战战兢兢搭了茬了，老爷呀，这 这是我生下来的。

是一个肉球啊，哎呀呀，必是妖孽无疑呀、啊、妖孽休走，是你看见。抡起宝剑就砍这肉球，左一剑右一剑呢，是一剑一剑连一剑，砍了有100多剑，也是没砍着。这肉球跑得还挺快，哎，有时候啊奔奔奔还蹦那么几下。李靖仗着自己呀、啊、有能耐，哎，跟这肉球就比划开了，逼来逼去，逼去逼来，把这肉球逼到墙角那儿，哎，他再想跑可没地方了。李靖抓准了机会，把宝剑就举起来了，往下力劈华山呢，啊，唰就来了。耳轮中就听得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这肉球是分为两半呢。哎呀，肉球这一开，一股香味啊，噗就喷出来了。本来这屋里头就挺香，这回呀还得加个更字儿。紧跟着啊，本儿有打这肉球里头蹦出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可爱劲儿可就别提了，长得是肉乎乎的，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哎，鼓鼓的鼻梁，小小的嘴巴，哎呦，怎么丑怎么可爱呀。本来这李靖怒气满怀，想一剑呢把他给砍死，等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可下不去手了，这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呀。这还不说，这小孩蹦出来之后啊，当当当当当当就跑到了李靖的近前啊，捧一把把李靖大腿呀给抱住了，哎，还能够口吐人言，说您是不是陈塘关的李靖啊，哎，好嘛，这还会打听呢。李靖也没见过这茬儿，所以被整的是愣愣磕磕，啊啊啊啊，正是本帅。小孩可乐喽，抱住李靖的大腿呀，来回就这么摇晃，那就错不了了，您就是我爹呀，哎，爹，咱爷俩初次见面，您可多多的关照啊。嘿，这孩子还真会说话呀，啊，嘡啷啷。李靖把宝剑就给扔了，一下腰把孩子给抱起来了。我的儿啊，呵，可够沉的，哎呦，小宝贝儿，哎，这路亲呢，把他又送到床上。这小孩呢，搂着他娘的脖子也喊开了，娘啊娘，我见着您我也开心呐。把夫人给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掀开了被子把孩子给放到里头，喜爱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全家人是惊喜非常啊。这消息往外头一传，何府上下全都乐坏了，给老爷道喜，给夫人道喜。李靖也是高兴啊，就吩咐有重赏，有重赏啊，从明天开始改善生活，不吃粗粮了，咱们吃细粮，多炖肉。哎呦，大家伙都高兴啊，又得了赏钱了，又能歇班，这就是著名的带薪休假呀。这陈塘关是张灯结彩，李靖呢就在内宅忙活这个事儿，好几天也没出操去，告诉士兵们说，你们呢自己先练着，我家里头啊有点事儿。可是啊，李靖高兴得太早了，这好事没过去3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小孩啊就心生这个，哎，他哭开了，放开嗓子嚎啕大哭啊，嗷嗷的，就那个声音呢，是震动屋宇呀，就跟地震前兆差不多少，这房子哗哗直晃荡，刷刷直掉土啊。哎呦，嚎的也是鸡犬不宁啊，甭说别人了，就李靖都受不了了，捂着自己的耳朵还感觉呀外边一个劲儿的打雷。哎呦，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么哭啊。要说哭的这次数啊还不算太多，一天就哭那么2回，哎，一回哭12个小时，
好嘛，连轴转他不带停的。哎呀，把李靖给哭的呀，是蒙灯转向啊。一天两天还好办，眼看就是一个月了，这孩子越哭是越猛啊。李靖直晃脑袋呀，嘿，我认为是喜事儿呢，闹了归齐还是妖孽呀，啊，我恨不能把他给掐死。就这个丧门星，你哭什么呀你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赶紧给请郎中吧，儿科的大夫啊都给请到了，可是谁也治不了啊。到这儿来望闻问切，最后呢直晃脑袋，哎，嘬牙花子走人了。哎呀，查不出病因来，这可就难办了。挺好的胖小子把一家人呢给哭的是愁眉不展。到了满月这天，李靖啊在外书房里头坐着呢，愁坏了，眼窝深陷呢。哎呦，这可怎么整啊，实在不行啊就掐死扔沟里头吧。报报老爷，门前有位道士求见，他说呀能给少爷治这个哭病。哦，李靖眼前就是一亮啊，有好大夫就行，哎，花多少钱都不怕呀。时间不长，这老道啊进来了，一瞧，哎呀，甭问，这准是一个人物啊。就见这位上中等的身材，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面似晚霞，圆领大袖，穿着红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斜挎锦囊，是飘飘洒洒，大罗金仙一般呢。道人徐步而来，李靖呢当初也学过道，他师父西昆仑渡厄真人嘛，所以对出家人是格外的尊敬，急忙站起身形，哎，迎接过来啊，仙长。李靖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哈哈哈哈，免了免了，贫道来的鲁莽，冰主海涵呐。仙长您客气了，快快请坐吧。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呢？哦，贫道啊，自幼出家在乾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哦，您是太乙真人。哎呦我的妈耶，李靖可吓坏了。因为他跟随着老师渡厄真人学艺的时候啊，老师不止一次的提起这位太乙真人。那么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就仨人，哎，是三大弟子，也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哎，这是头一排的。二一排是十二金仙，也就是什么广成子啊、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呢、玉鼎真人呢，哎，这帮人。第三个层次，哎，就稍微差点了，就是什么渡厄真人呢、啊、哎，申公豹啊，这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啊，可也都是大神仙，分跟谁比呗。那么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呢，那是中等档次的，哎，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李靖这耳朵呀早就磨出茧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倒身就要下拜呀。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仙师您呐，恕弟子眼拙，我给您呐磕头了。哎，免免免免免。太乙真人赶紧上前相搀，没让李靖跪下。李靖啊，我这次前来是有目的的，我听说你是喜得贵子啊。一提这四个字儿，李靖是哭笑不得呀。哎呀，仙长啊，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门不幸，出了妖孽了，这个孩子整日里啼哭不止，
搅得四邻不安，连耗

0: 子都睡不着觉啊，连拉拉鼓都失眠了。哎，不信您听，您听，哎哎哎，就内宅，就这个震天动地的哭声，这就是我那小儿子哭出来的，多吓人，多糟心呢。您说孩子一哭就一个来月了，这是不是凶兆啊？哈哈哈哈哈！太乙真人手捻银髯，仰天大笑，打跪之人必有特殊之处。李靖啊，你能不能传唤人把小少爷抱出来，贫道要看上一看，说不定啊，我能治他这个哭病。那太好了，来人呐，把小少爷给抱出来。有人进去抱着小孩往外走，这太乙真人才要上前一观。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了。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封神演义，正说到陈塘关神童降世。这陈塘关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呀，这是神话传说，不太好考证。可是有人呢分析过了，说这个陈塘关呢就在今天的天津。

0: 前文书已经说了，陈塘关的总镇这位李靖现在呀是又忧又喜，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就因为新生的这个儿子天天的嚎啕大哭，把人哭的呀是心烦意乱的。到了满月这天呢，正发愁呢，有打外头来了一位仙长，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老真人说了，他能够给这小少爷看病。李靖可乐坏了，急忙吩咐人把这小少爷给抱出来了。哎呦，就这小孩啊，攥着小拳头还哭呢，俩人都整不住他，他一个劲儿的打挺啊。李靖用手一指，太乙仙师啊，您看这孩子长得是不错，可就是哭起来没完呢，这究竟犯了什么病啊？不必着急，待贫道观看呢。太乙真人把拂尘这么一甩，插到大领子后边，袖子呢往上拽了拽，来到近前，来来来，把孩子交给我。好好好，妙妙妙，孩儿啼哭的原因我知道。说着话，把孩子托在了左手之上，右手可就举起来了，照着小孩这泥弯弓，也就是脑瓜门比较软和这地方啊，啪啪啪，就是这么三巴掌，死气白咧的拍了这么三掌，把李靖给吓坏了，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老道也是没雄术，那么点小孩你下这死手啊，脑袋非得打碎了不可呀。旁边的家丁啊也都吓坏了，闭着眼睛都不敢看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呢，大伙儿听出毛病来了，小少爷他不哭了。嘿嘿，那是不哭了，肯定打死了，这哭病就去了根儿了。可是等众人把眼睛慢慢的给睁开一瞧，这小孩没打死，不但没打死，变得还更精神了，两只大眼睛啊忽闪忽闪的直眨巴。哎呀，看来这病要好啊，他也不哭了。不但不哭，而且小脸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过来就抓这个太乙真人的胡子，又抓胡子又扯耳朵，跟老道是特别的亲。哈哈哈哈，李靖啊，你看我这个病给治得怎么样啊？哎呀，多谢仙长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啼哭呢？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啊，三公子好了，这就是大好事。请问这个孩子起名字没有啊？尚未起名，本想啊给他取个名字，可是他呢哭得我都蒙灯转向了，我也想不起好词儿来了。
1: 哦，那么贫道想要问一问，李靖你有几位公子呢？
0: 太乙仙长啊，我一共有仨儿子，这孩子这是老三，还有个大儿子叫做金吒，李金吒呀，跟随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仙山学艺，那个地方呢叫做五龙山云霄洞。那么二儿子叫做木吒，李木吒也是跟随着老师学能耐呢，他的老师是慈航道人，学艺的地点呢是在普陀山洛家洞。那么这第三个孩子就这爱哭这小子还没有名字呢，仙长您给费费心吧。太乙真人手捻着虚然呢，这孩子呀根基很深，给他起这名字也不能是一般般的，干脆就叫做哪吒吧。好好啊。哎呀，仙长啊，您起这名字可是太洋气了。从这儿开始这孩子就叫哪吒了。

那么这段书呢，就叫做《陈塘关哪吒出世》。太乙真人手捻着虚髯，面带着微笑，说：“李靖啊，我还有个条件，哎，因为这孩子我是非常的喜欢，起名字可不能白起，我打算呢收他为徒，不知道李靖李冰主你意下如何呢？”哎呦，李靖那是求之不得呀，心说我大儿子金吒跟随着文殊广法天尊，哎，在五龙山云霄洞学能耐，二儿子木吒呢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本事，可以说那都是名牌大学，哎，顶级的教授。这老三要是拜在太乙真人门下，哎，到乾元山金光洞去学学本事，那比他俩哥哥还要胜强几分呢，啊，了不得呀。那位可能要问了，说跟太乙真人学艺就比跟文殊广法天尊和慈航道人还要高吗？哎，这是按照排名来说的，因为玉虚宫十二金仙这里头有个排名的问题，太乙真人呢排名在第五，文殊广法天尊呢排名在第七，那么慈航道人排行在第九，因此上这太乙真人呢略显得更牛一些，所以收徒弟这事儿，李靖当时点头就同意了。就见这小哪吒也是高兴啊，挥动着小拳头，晃动着小脑袋，满嘴都是小白牙啊，哎，您别看哭了一个月，可是把牙都给哭出来了，哎，这效率还是挺高。太乙真人一摆手，把哪吒抱到内宅吧，哎，他不会再哭了。可李靖啊还是担心，太乙仙长啊，您说是不哭了，可万一要是哇一下再哭起来，我们家可倒血霉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哎，我说没关系就没关系，我呢给他留下两件东西。说着话，有打百宝囊当中一伸手，刷刷拽出两样玩意儿来。头一样是一条红绸子，这红绸子呀也就是三尺多长，有一尺半宽。另一件东西呢是一只啊金手镯，这小孩这小胳膊上头套上金镯子特好看，那红绸子呢围到脖子上头也是非常的漂亮。太乙真人告诉李靖说，这两件东西呀不准离身，离身之后这孩子还得哭，哎，带到身上他就永远都不哭了。哎，多谢仙长啊。李靖可不知道这两件东西那都了不得又不得了啊，那个它不是普通的镯子，那是玉皇大帝镇殿之宝，名字叫乾坤圈，哎，法力无边呢。那块红绸子呢，哎，更是了不起，那不是普通的尿布，那叫七尺混天绫，撕下一半给这哪吒了，玉皇大帝呢还留着一半，哎，就这小块要给老百姓那就是布头，哎，就不值钱了，可是给哪吒这就叫宝贝混天绫。太乙真人把这两样东西给了哪吒，都没跟这李靖啊仔细的解释，反正跟他说呀他也整不明白，哎，不便多谈了。李靖呢就设宴款待太乙真人呢，也不愿意占那个便宜，吃人家一顿干嘛呀，显着怪没出息的，这就站起来告别呀，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以后有这个为难招窄的事儿啊，不用找我，我自个儿就来了，再会了，滋儿喽。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李靖跪倒在地对空中参拜，哎呀，我李靖积德行善才有这样的好结局呀。嗨，他先给自己脸上刷点色，赶紧转奔内宅吧。夫人听说这孩子起了名了，叫哪吒，而且还不哭了，还得了两件好东西，

0: 夫人喜欢的不得了啊，全家人围着是团团乱转。两个大儿子金吒和木吒到仙山学艺去了，现在家里头就这么一个小屁孩，这叫老来得子，那能不喜欢吗？书说简短呢，光阴如箭，是日月如梭，这日子过得可是够快的。春来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大树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为人焉能不老。一转眼就是七个年头过去了，七年哪吒呢成人了，虽说只有七岁，可是比旁人呢那个头可大得多得多，长得是白胖白胖的，那个好看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哎，天生的粉嘟嘟的小鲜肉嘛，爹呀妈呀都喜欢的不得了啊。李靖在这七年当中可是没闲着，显得有点苍老了，天天他得练兵啊，练好了之后就往这个前线送。现在呀，三山关、幽魂关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朝廷降旨不是要粮就是要钱，哎，要不然呢就是要兵。这李靖啊都成了后勤部的部长了，每天忙的是不亦乐乎啊，还得把本地守护好，还得呀把家庭照顾好，所以累的呢跟三孙子一样，只能是非常偶尔的抽出点时间来呀陪陪这个小哪吒。这么一来，这哪吒就感觉有点烦闷了，没事就找他娘来了。娘啊，我爹今天也不回来，明天也不回来，就把我关在家里头，不是读书啊就是写字，我可太烦了，打算呢出去玩玩去。哎呦，夫人摆了摆手，儿啊那可不行啊，外头不太平啊，你爹已经说了，对谁都不加防范，唯独对你必须严防死守，因为他呀喜欢你，一旦说有点闪失，叫娘如何交代呢？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你呀就别出去了。不不嘛，家里头再好跟外头也不一样啊，您再把我捐在家里头啊，我就傻了，我出去玩玩就回来，娘啊您答应我吧，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娘啊你就答应吧。有道是慈母严父啊，孩子这一蘑菇，夫人呢心就软了。哎，好吧好吧，你要早早的回来，此事不能让你爹知道了。哎，谢谢娘嘞。小哪吒高兴非常啊，夫人还是不放心，能让这么个孩子一个人跑出去吗？派了一个管事的家人叫做李善，告诉李善呢，带点散碎的银钱，好好的保护三公子是早点回还呢。李善答应一声，夫人呢您就放心吧。李善陪着哪吒上大街了，哪吒呀很少出门，离开帅府一到街上，这三街六市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呦高兴的不得了啊，瞅什么都是新鲜的。六月的天气，逛来逛去逛的是满头大汗，这哪吒呀就跟李善就说了，我说李善呢，这城里头地界太小了，转悠的也不过瘾呢，咱们呢出城溜达溜达吧。
1: 少爷可是不能出城啊。
0: 嗨，出城转一圈就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呀，我告诉你啊，哎，我可一定要去。
2: 李善一瞧也拦不住了，做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那干脆陪着少爷到城外哎转上一圈吧。哪吒在前边，李善屁后跟着，哎，就出了城门了，是越走越远呢。
1: 少爷呀别走了，赶紧回家吧。
0: 哎呀，你看外边风景多好啊，咱们再溜达溜达，溜达溜达。这哪吒呀很少出门，到郊外这么一瞧，大自然是风景如画呀，城里头房子挨着房子，人挤着人。

0: 人，哎，驴挨着驴，骡子挨着骡子，哎，挤得噔噔的，那有什么意思？还得说是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觉得凉风习习呀，哎呦，怎么那么爽啊，爽歪歪呀，心悦神怡。哪吒越走是越高兴，脚步一轻啊，可劲儿就往东跑啊。李善在后头跟着，少爷，少爷你慢点，我都追不上了，该回去了。哎，早呢早呢，日头多高的，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玩命的窜呢，一直就溜达到水边了。这回是没法走了，抬头看是一片汪洋啊。这地方叫九湾河，它是大海的河岔子，要是顺水坐船呢，往里头走就能够通到东海里头。这九湾河在哪儿呢？哎，还是那句话，神话传说啊，没法考证，但是说书人给他分析，大概其呀，就在天津塘沽附近，再不然呢，就是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哎，在说书人我们这个家门口。总而言之吧，九湾河这地方啊，风景如画，一望无际，水浪滔天呢。哎呦，再一看呢，这水浅的地方特别的清澈，能看到底，小鱼儿啊是来回的直游。哎，我李善呢，这儿可真好啊，哎，来着，哎，坐这儿凉快凉快。找了一块干净的岩石，哪吒往石头上头一坐，一开始啊还盘着腿眺望大海，一望无际。哎呀，这儿真美呀，我还不知道呢，离我们家也不算太远，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要知道啊，我是天天得来呀。说罢就撩着这水呀洗洗脸，嗯，凉快。等洗完了一合计，干脆再洗洗脚吧，把小白脚丫啊就伸到水里头这么一泡，哎呦，这滋味更不错了。开始呢，两条小腿啊晃荡晃荡，就这么晃荡，越晃荡它是越舒服，就跟李善就说了，哎，干脆我呀，哎，洗个澡得了，家里头那洗澡盆那多小啊，哎，这地方这可大，你这不废话吗？这大海能比他们家洗澡盆还小吗？这家人李善可挺担心，哎，小少爷您可留神呐，这是海岔子。
1: 没事儿，别大惊小怪的，我会游泳，那水性还挺好呢。
0: 说完了刷刷刷把衣服就给脱下来了，团吧团吧往这边一扔，哎，拿着啊本儿。这李善呢给接住了，
2: 哎，少爷您洗洗就上来，可别往深处走啊。
1: 哎，没事儿啊。
0: 一开始啊，哪吒下了水了，水到膝盖这儿，他就哗啦哗啦趟着往前走，越走这水越深呢，眼看着都齐腰了。这个浪头这么一冲，哪吒站立不稳，他来回直摇晃，心里呀也有点害怕，不敢再往前走了。
1: 得嘞，就在这儿洗吧。
0: 他把腰里头围的那个铃子，哎，就是太乙真人给他的那红绸子给解下来了，就拿它当这个毛巾，蘸着水来回的擦洗身上，一高兴呢，把这条毛巾呢又顺到这大海里头来回这么搅动。
1: 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
0: 他是感觉有意思了，可有人他就没意思了。他不知道啊，这不是普通的一块尿布，哎，这红绸子它叫混天绫，那是凌霄宝殿镇殿之宝，法力无边呢。在水里头这么一晃这么一搅不要紧，整个东海这水呀，哇，就涨起来有3尺多高，紧跟着哇，又涨了9尺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收敛戾气，掩藏锋芒，才能无迹可寻，让对手放松警惕。恭谨温顺，娇柔多姿，才能恩宠绵绵，得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机。尔虞我诈的后宫，悲喜轮回，妃嫔的命运如同飘摇的落花，不知归处。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五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4集，奴才听说黄鹂一胎四卵，正和安昭元如今有孕，多子多福呢。
1: 春和景明，黎明清脆，应时又应景，玉安妹妹是再相配不过了。玄灵神色一动，我知道她已经被打动。果然，她笑着说：“
2: 这样说来，的确是极好的。”李长，去传旨吧，再请皇后定个吉期。
0: 皇后娘娘头风又发作了，只怕起身不得呢。
1: 皇上不若先把名分给了安妹妹，至于册封家里吗？等皇后好些再定也不迟啊。只是内务府这几个奴才真不中用，做官的事你个封号而已，也那么不上心，这等小事都要劳烦皇上。
0: 玄灵略一沉吟，眉头轻轻一蹙。我笑语盈盈：“
1: 四郎很喜欢嬛嬛所提的梨子吗？咱们大周在帝王尊君会上不慎避讳，譬如皇上辈分从玄，名字只把从前的三点水改为两点水，其余王爷则不做改动，既是兄弟亲厚，亦不失尊卑上下之分。”
0: 玄灵唇际含笑，眼中却颇有不解之色。我低头，微微红了脸庞。
1: 四郎莫怪嬛嬛小气。
2: 怎么了？
0: 我别过头，宛然有忧伤的神情，鬓角的明珠沙沙划过脸庞，别有明华照耀。
1: 皇上待安妹妹极好，臣妾是很欣慰的。嬛嬛心中总觉得四郎与黎妃妹妹是姻缘天定，不然如何安妹妹陪伴皇上十余年，从不与皇上脸红过一次，连四郎与妹妹的名字。四郎名中有一灵字，黎妃妹妹名中亦有一灵字，虽则音同字不同，到底也显得四郎与妹妹情分深切。嬛嬛终究是旁人了，或者该换皇上为四郎的人是黎妃而非臣妾。
0: 玄灵起身，握住我冰凉的指尖，温柔凝睨于我：“
2: 你是真心在意？”
0: 我举眸坦然望着玄灵：“
1: 或许嬛嬛不该如此在意，只是若非四郎真心待我多年，即便为顾及身份尊荣，嬛嬛也必不会将此言出之于口。”
0: 我低头盈盈拜倒：“
1: 请皇上宽恕臣妾妒忌不容之心。”
0: 玄灵的怀抱温柔而有力，拢我于怀。
2: 你我当殿是君臣，无人处是夫妻，旁人如何与你相比？朕虽不计较这些，然而为尊者讳也是应当的，何况朕如何舍得与你生分了。北长，去传旨六宫，朕赐安昭元名为黎荣，册封正二品黎妃，告诉他今日不必再来谢恩了。
0: 我伏在玄灵怀中，无声无息地笑了。于是陪着玄灵一起坐下看书，看了一会儿，只是望着窗外的芭蕉出神。玄灵见我良久不出声，轻声问：“
2: 想什么呢？这样出神？”
0: 我愣了一愣，方转神过来，神色也有点凄惶了。
1: 今日安妹妹大喜，倒叫臣妾想起当年入宫，臣妾与黎妃还有德妃姐姐是同日入宫的，又一直情同姐妹。

0: 可惜德妃姐姐早逝，连好好续一续姐妹之情的缘分也没有了。
1: 我眼下伤心，眼中也不由垂下泪来，玄灵亦有些不忍。
2: 德妃在世时，朕没有好好待她，想起来心里也总是有几分不安。
0: 如今臣妾已经位列四妃，安妹妹也封了离妃，
1: 我顺势跪下，姐姐虽被追封为德妃，但世子追尊还未定，臣妾求一求皇上的恩典，再赐姐姐一份哀荣吧。还有早逝的纯妹妹，她走的时候还这样年轻。 玄灵抚着我的肩安慰，
2: 逝者已逝，生者也没有什么多为他们做的，就依你所言以表追思吧。皇后病着，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做。
1: 我这才破涕为笑。
0: 嗯，既然说了，臣妾就斗胆再求一份恩典。雪妃是畏罪自杀，依例不能追封，只是皇长子渐渐大了，也得顾及他的颜面，至少也是皇后的颜面。毕竟如今是皇后在抚养皇长子，生母不能被追封，想必皇长子是要伤心的。
2: 汤氏虽有大罪，但念他是皇长子生母，从前侍奉朕也还尽心，就破例予以追封吧。既然要追封，那些已故的妃嫔就一起追封了吧。只一样，从前的贤德二妃断断不能追封。
1: 我心下一凛，已经明白。
0: 是。
1: 玄灵拉我起来，揽住我的腰。
2: 自给了你协理六宫之权，你也辛苦了不少啊。
0: 为了皇上，总是甘之如饴。有句话，臣妾不知当不当讲。
2: 你说。
0: 皇上方才与臣妾说起追封一事，臣妾想起今日皇后在朝阳殿所说的一句话。
2: 哦。
0: 皇后娘娘说，六宫妃位多悬，臣妾想也是，四妃之中只有臣妾一位，宫中有的是比臣妾资历深厚德行贵重的妃嫔，所以臣妾舔居高位也常常自觉不安。段妃姐姐进宫最早，却因着身子不好一直未得再进封，有时朝礼之时还要在臣妾之下，臣妾实在愧对。
2: 说起来，六宫之中是许久没有大封一次了，皇后不提，朕倒也疏忽了。
0: 臣妾也是这样想，已故者可以放一放，倒是朝夕相处的姐妹该好好尽一尽位分才是，后宫安定，对皇上的前朝也有所注意啊。
2: 好是好，只是这样大封也要有个由头才好啊，总不成蓉儿进了离妃，后宫也跟着进封，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0: 皇上贵人多忘事，与佩与韩与灵犀百日之时，皇上曾经大赦天下，又赏了百官俸禄，独独在后宫没有加封。皇上，您这可是厚此薄彼了呀。
2: 难为你还记着，只是这话提起来也有一年多了。
0: 不是臣妾存心要记着，而是臣妾想，后宫本就是让皇上舒心安乐的地方，若后宫姐妹和睦相处，皇上也能安心。臣妾只求皇上一样，无论怎样进封各位姐妹，只请皇上一定要让端妃姐姐为尊，居于臣妾之上，否则臣妾终究难安。
2: 端妃进宫最久，贵妃这个位子本也当的，只是朕的心里总是更属意于你。
0: 皇上重视臣妾，臣妾心里十分明白，不愿在名位上计较。
1: 玄灵有些感慨，抚着我的脸颊说，
2: 这样就好，朕就册封端妃为端贵妃，位列四妃之首。朕早些年很委屈了静妃，她又素性温和，就册封德妃吧。
0: 我盈盈屈膝，臣妾先带几位姐姐谢过皇上。只是皇上可还记得，当日为了敏妃衣衫上的发明神鸟图文与凤凰相似，还闹出过好大风波。既然发明属东方贵妃。

0: 妃位，如今端妃姐姐成了贵妃，不知敏妃心里会不会不痛快？
1: 玄灵蹙一蹙眉，微有不悦。
2: 她还年轻，来日方长。
0: 淑和帝姬是皇上的长女，徐淑荣是皇二子的生母，这两位的地位自该与旁人不同，臣妾想总该给妃位。
2: 这话不错，只是这般妃位便有新妃、真妃、离妃和敏妃四个。敏妃年轻气性大，素来不喜蓉儿，今日也发作不小的脾气，若来日与玲蓉并列，不晓得又要生出多少事端来。
0: 韵蓉到底年轻骄纵些，与大理无妨也便算了。
2: 韵蓉到底是朕的表妹，不可薄待了她，给她从一品夫人之位再定一个庄字，也叫她记得已是妃嫔，言行必得庄重。只是新妃与容妃谁来做三妃之首，倒费些筹谋。
0: 新妃与真妃都是生育了子女的，新妃入宫久资历老，真妃忠心耿耿又生育皇子，实在是难以决断。
2: 真妃到底资历浅，就叫新妃做三妃之首吧。还有一个，从前福齐祥瑞四位贵人，如今只剩了一个福嫔，她是最敦厚老实的，给她个贵嫔之位，一是体恤，二也是叫人知道朕看重安分守己之人。
0: 到底是皇上思虑周全，臣妾可想不到那样多了。
1: 玄灵抬起我的下颌轻笑着说，
2: 你哪里是想不周全，不过是等着朕来说出口罢了。你也再去想想，有要一同进封的就列个名单给朕看过，再交给礼部去办就是了。
0: 臣妾替新妃谢过皇上。
2: 你替别人求了这样多，又替别人谢恩，怎么也不为自己求份恩典呢？
0: 臣妾有皇上的宠爱就是最大的恩典了，再不求什么别的。
1: 玄灵伸手将我抱在怀中，加长的凝绸长衫上有着墨迹的馨香，暖风吹动殿后的竹叶簌簌的响，趁着午后四平八稳的阳光，直欲催人睡去。一夜好睡，醒来打起精神，换来内务府与礼部之人，一同安排大封六宫的典礼，又由礼部按着位分、家世、资历寻了旧典，定好要进封的诸人位分，等着送来过目。直忙到了黄昏才有三分眉目，我累得身上酸乏，对锦汐说，
0: 明日请端妃与静妃过来，请他们一同看看诸妃新定的位分有什么不妥。
1: 锦汐抱了一大束新折的木槿花，粉白嫣红，枝叶笔直，甚是可爱。她将花插入临窗长几上的大瓷瓶中，垂手笑着说，
0: 皇上要大封六宫的消息可都传遍了，皇后提一句离妃，顺带着六宫妃嫔大封，这可都是要感激娘娘呢。我是不想便宜了她一个人做好人，她想抬举安陵容，哼，如今是安离容了，我何不顺水推舟，有好大家分罢了。
1: 我取了把小银剪子，慢慢修剪木槿多余的枝叶，头也不抬地问，
0: 锦春殿有什么消息没有？听说安昭元得了这个离字，没敢生气也不敢委屈，只问了一句，说内务府选立字甚好，为什么不用？
1: 为什么不用？这话问得可笑，何该送个私塾先生给他讲讲学去？问为什么不用栗子，叫小允子想法子把这话传到皇后宫里去。还听说什么了吗？
0: 内务府几个为离妃拟封号的司礼内监，不知道为什么得了醉酒，被李常带了几个小内监狠狠杖责了一顿，打发去报事了，听说是皇上的旨意，
1: 大概是赶着巴结咱们这位

0: 金风的黎妃娘娘，没巴结到点子上吧？锦汐嘴角含了一缕微笑。
1: 在旁人眼里，这件事仿佛是这样的。内务府的内监们想着巴结黎妃，结果却挨了皇上的打。
0: 我选了一朵开得最好的粉色木槿花，簪到锦汐鬓边。原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只不过两件事儿叠了起来，看起来是一回事儿罢了。锦汐下意识地摸一摸鬓角的花朵。
1: 多谢娘娘。
0: 那么，还有人再敢随便巴结讨好黎妃吗？
1: 我微微笑着，一只一只细细整理着手中的花枝，直到使它的姿态达到我理想中的样子。插好后，只含笑端详着。
0: 哼，要本宫想要的，减去本宫认为多余的。修剪花枝，其实和整理后宫一样。这道理，本宫明白，皇后更明白。
1: 这花已经剪得很好看了。
0: 我含笑不语。
1: 这时品儿掀了香妃竹帘进来。
2: 柳昭容来了，娘娘可要见一见吗？
0: 她来得倒快，请柳昭容进来吧。
1: 话音刚落，柳昭容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眉梢眼角皆是笑。
3: 玲容，安黎容，娘娘这样好的智谋，真是大快人心。
1: 我含笑请吕昭容坐了，对品儿说：“
0: 去拿昭容最喜爱的蜂蜜燕窝来。”
3: 娘娘这样客气，
0: 本来就到用点心的时辰了。昭容有什么喜事儿，慢慢说就是。
3: 娘娘想必知道了，黎妃，皇上竟然赐了个梨子给她。真是要笑死我了。
1: 我慢慢剥着一颗葡萄吃了，方说：“
0: 这有什么好笑的？梨妃嘛，皇上本就爱她生如黄梨啊，又赞她温柔如黄梨。
3: 凭她说的怎么好，怎样是赞她的话？咱们姐妹虽然书读的不多，字面上的意思到底是懂得的。梨妃，连她的名字也改叫了安黎容。”不就是黄鹂鸟吗？再说他已经不能唱了，说他生如黄鹂，真是刻薄。大周立国以来，从没有给妃嫔赐给这样的封号，新奇是新奇了，却是要笑煞人了。
0: 姐姐此言差矣，既然更名为黎容，黎字就算不得封号了。
3: 是是是，皇上要封她黎妃，娘娘可想好了拿什么去做贺礼。
1: 我指了指红木桌上的一幅送子观音图。
0: 她那儿什么好的没有，我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幅画全当给她安胎用罢了。
3: 我想着也是，眼下皇上正宠着她，场面功夫还是要做的。
1: 说着换来贴身的侍女婵娟，指着她手里捧着的一把白玉如意。
3: 我选了这个，就算给她安枕好了。娘娘瞧瞧，如意也就罢了，装如意的盒子可费了我不少心思。
1: 我一时好奇，接了过来瞧了瞧，不觉脸上晕了笑。
0: 哼，你也忒有心了。
1: 原来吕昭容装如意的盒子是个松琴双梨图的替彩捧盒，那盒子十分精巧，用13层颜色织就，色色相应。中间圆环临琴枝上的是两只黄梨，柄头展翅，神态温柔，外圈的果实花卉也是描画的光洁喜人。
3: 这样的盒子才配咱们黎妃娘娘啊，娘娘瞧这两只黄梨多栩栩如生啊，我可是领着宫女在库房翻了好久才找出来的。
0: 从前只听人家说买椟还珠，必定是碰上了你这样的好盒子，才会连明珠也不要了。
3: 黎妃见了这个盒子，肯定忘了还有把玉如意呢。
0: 你可小心，别叫她动了胎气。
3: 娘娘放心，她绝不会生气。黎妃的名号是皇上给的，她若生

0: 计可不就是生皇上的计吗？他才不会。
1: 我唇角微微上扬。
2: 那也是，我更有一句好听的话告诉你，皇上可称赞咱们这位离妃性情和顺，乃礼义人也。
0: 礼义人他也配吗？且不说眼下娘娘不在那几年，他明火暗刀的算计，多少嫔妃吃亏在他手里，难怪娘娘要生气，皇上竟这样夸他。
1: 吕昭容读书不多，自然一时间想不到，锦溪却是知道关窍，不觉举袖掩唇，痴痴笑得满面通红。吕昭容似有不解，我掩唇一笑，
2: 锦溪老于世故了，却也有这样没正经的时候，还不告诉昭容。
1: 锦溪见左右也没有旁人，笑垂着眉毛说，
3: 这话是从前汉成帝称赞赵飞燕的，原话是赵婕妤风若有余，柔若无骨，与楚千位，若远若近，礼义人也。
1: 吕昭容仔细听了，想了想，忽然面上一红。
0: 这话好耳熟，不过听着仿佛不是什么好话。
1: 我俯身过去，贴近吕昭容耳边，
2: 姐姐从前宫里有本昭阳趣史，直往这上头想去，怎么姐姐自己也忘了吗？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静妃由葛海岩饰演，齐嫔由喵喵饰演，温实初由夏侯洛峰饰演，甄玉娆由张歌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本集《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事？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

0: 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收敛戾气，掩藏锋芒，才能无迹可寻，让对手放松警惕。恭谨温顺，娇柔多姿，才能恩宠绵绵，得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机。尔虞我诈的后宫，悲喜轮回，妃嫔的命运如同飘摇的落花，不知归处。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五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35集，我俯身过去，贴近吕昭容耳边，
1: 姐姐从前宫里有本朝阳趣事，是往这上头想去，怎么姐姐自己也忘了吗？
0: 吕昭容惊了一惊，不觉脸上红晕四溢，忙忙去看周遭，见没有人，方才不好意思地笑了。
2: 淑妃娘娘怎么说起这个来了？我还是从前皇上刚临幸时，咱们什么也不懂，几个老宫人寻了来了，后来皇上久久不来，不过放着偶尔闷才看两眼。自从上次皇后拿崔尚仪与李公公的事做文章，我可吓得要死，略有些嫌隙的都叫贴身的宫女一把火全给烧了，从此可再没有了。
1: 这有什么，读史书就可明得失，不过隐者见隐，智者见智罢了。
0: 正说着，锦汐领了小宫女端上燕窝来，趁热把浓稠如汁的蜂蜜滚烫地浇了下去。那燕窝本是血燕，鲜红透亮，一盏盏光洁如碧，一丝杂质也无，金黄的蜂蜜浇上去，颜色愈发光润，令人食指大动。吕昭容笑吟吟地接过，
2: 娘娘好福气啊，这血燕十分难得，不是我宫里常用的官燕能比的。
1: 那有什么，如今疏河地基正在长身子的时候，是该多多吃些好的。
3: 锦汐，去告诉内务府，以后灵溪地基用什么吃穿用度，昭容宫里的疏河地基也是一样，不要因为本宫位分高就偏袒灵溪一些，疏河地基才是皇上最尊贵的长女的。咱们宫里的血燕也快用完了，赶紧去叫内务府送些来，等一下给昭容宫里也送些去。
0: 锦汐应了，转身出去。吕昭容忙笑着起身，
2: 这样怎么敢当呢，毕竟灵溪地基是娘娘所出，身份尊贵。
3: 姐姐客气了，不要说姐姐的疏河，静妃姐姐那里的龙月虽是我生的，却一直劳烦静妃姐姐抚养着，还有端妃姐姐那里的温仪，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胡昭仪的和睦地基我也一样疼爱，只不过人家金贵，我不敢露出来罢了。只是凭她再怎么金贵，长幼有序，自然是姐姐的疏河地基最尊。只可恨内务府那帮奴才一径的狗眼看人低，倒叫姐姐伤心了，也是我的不是，没有早早知道。

0: 的话呢，我心里也是把娘娘的龙月和灵犀看得如亲生一般，只爱着娘娘位分尊贵，又日日操心宫中大小事宜，怕着那起子小人说我一味巴结，反而妨乱娘娘的声誉。
1: 我微微蹙眉，外头闲话本来就多，还盼昭容姐姐像从前那样待我才好。我出宫那几年，龙月虽养育在静妃姐姐膝下，有她疼爱，可是明里暗里受的委屈也不少，静妃姐姐也不能一一护过来。听说昭容姐姐也看顾了不少，要不然哪里有龙月的今天，我还没谢过姐姐呢。
0: 那几年龙月地基苦，娘娘也苦，总算如今好些了，还要操心这个担心那个，也是难过。
1: 唉，还是姐姐明白我的心，尤其是咱们这些做母亲的，费的心思更多更难。姐姐从前如何看顾我的龙月，今日我对姐姐的疏和也是一样，只怕不能回报万一罢了。
2: 吕昭容心肠触动，低头伤心。
0: 皇上虽然给了她一个梨子，但终究在妃位，从此高我一头，也只能任她压制了。我一个人老珠黄的人还怕什么呢？只是可怜了我的疏和，算算年纪，疏和也十五了，等上两年便要下降，若被我这个不中用的母妃连累了，她面上也无光。
2: 我有心安慰吕昭容，笑盈盈起身拉了她的手说，
1: 本该早恭喜姐姐的，方才姐姐兴冲冲进来，倒把我也哄得忘了。皇上今日吩咐了，大封六宫时要进姐姐为新妃，为三妃之首，姐姐可高不高兴？
2: 吕昭容大喜过望，一时之间倒有些愣住了。
0: 是听说了要大封六宫，只是位分未定，真如娘娘所说吗？
1: 从前立九嫔的时候，让姐姐委屈在安昭园之后，我心里不舒坦了好些年。今日皇上要给黎妃封号，我就顺嘴提了一句，姐姐的疏和是皇上的长女，皇上便有了这道恩旨，黎妃再得宠也盖不过您是三妃之首，姐姐可安心了。
2: 吕昭容喜极而泣，仿佛不可置信一般，
0: 在宫里头熬了这么些年，没想到还有封妃出头的一日，娘娘不是与我玩笑吧？
1: 皇上的意思是要大封六宫，过几日就有旨意下来，如今叫我先拟了名册来看，恭喜姐姐啦。
0: 若非有娘娘眷顾，我何来今日呢？
1: 咱们姐妹还要这样客气吗？最要恭喜端妃姐姐，马上可要改口称呼端贵妃了。
2: 吕昭容一怔，连连颔首笑，
0: 正是呢，这个宫里端妃姐姐资历最深，也是最苦，封贵妃是应该的，咱们都心服口服。
2: 这要言笑晏晏，却是锦汐进来双手空空如也。
3: 方才内务府小杨来回，除了皇上日常要用的血砚外，其余都没有了。
1: 前两日还说送了几十斤血砚来，我和皇后太后宫中统共都没拿多少，怎么就一下子连送人的份儿都没了？
3: 是，原本是还有的，方才太后宫里拿了些去，皇后娘娘宫里又吩咐了，说是回过皇上的。黎妃娘娘有孕在身，血燕这样滋补的东西要紧着她吃，所以剩下的全送去了景春殿。
2: 吕昭容惊讶地看我一眼，
0: 血燕，那是正一品的四妃与帝后之尊才能用的，她的封妃之礼还没呢，怎么就先用上了？这样子是还没生呢，若生下来了，可不知道要怎么宝贝才好了。
1: 姐姐，由着他去吧，只是我难得想对舒和静静心，静也不能了。唉，

0: 娘娘和昭容说起赵飞燕，倒叫奴婢想起汉书里头一句话。
1: 我知道你要说哪一句。赵飞燕姊妹从自微见兴，逾越礼制，敬胜于前。班大家说的是从前，反而叫我们如今的人也心有戚戚焉。
2: 吕昭容低头细细一想，苦笑着说。

0: 上飞燕一旦得势，纵横后宫，残害嫔妃，汉成帝一味宠幸他，竟连亲生骨肉被杀也不理会。皇上虽不至于这样糊涂，可他这个样子，哪怕我成了三妃之首，更要让他三分。
1: 姐姐想开些吧，血燕是没有了。锦溪，去取些茯苓膏来送与吕昭容吧。
2: 吕昭容恨恨不减，柳眉横起。
0: 我偏不服他，娘娘可要拿个主意啊。
2: 我只是愁眉不展，锦溪上前说，
3: 昭容娘娘是知道的，一则是皇后的主意，二则娘娘要忙于大封六宫的事儿，分不开身。娘娘可要为我们娘娘在后宫的娘娘小主面前分辨呢。
0: 我自然明白。
2: 说着也不等锦溪拿了茯苓膏来，吕昭容又一阵风似的往烟喜殿方向去了。我见他走远，方静静笑着说，
3: 哼，只怕吕昭容现在已经恨煞了黎妃了，若敏妃那里知道，怕也要生好大的气。吕昭容是个热心肠，又是直肠子，经不得激，但分寸是知道的。他一向心直口快，有什么话对旁人说反而直接明白。娘娘处在这个位置上，有些话不方便说也不能说，借他的口倒很不错。
1: 我请旨让端妃为贵妃也是这个道理，难得他心思细，出手又利落。
2: 我心念一动，豁然想起一事，
1: 皇后已经不耐烦黎妃了，真是可喜可贺。
2: 我笑着踱到妆台前，打开了胭脂盒子补妆。
1: 皇后赐了那么多血燕给黎妃，也不知黎妃能不能消化得了呢。
3: 娘娘也觉得皇后不是真心疼惜黎妃吗？
2: 胭脂嫣红如血，凝在指尖，仿佛开了一朵颜色最纯正的红梅。我薄薄化开了，拍在脸颊上，浅浅的红色如飞在天际的一片红霞，轻薄甜香，
1: 就如这胭脂一样，拍得薄可以晕脸，凝得浓就可用来点唇。皇后真心要赏黎妃，大可不必那么显眼，一日一日命内务府送去就是了，这样一下子全给了他，反而叫六宫非议。
2: 锦溪拿着篦子为我细细篦着头发。
3: 这才是皇后的厉害之处，一则让她不要趁着有身孕得宠忘本，二来与黎妃为敌的人不少，黎妃恩眷愈多，后宫人中愈对其侧目，为了自己和腹中的孩子，一定会紧紧依附皇后这棵大树。不过看来他们之间的嫌隙恐怕也不浅呢。
1: 去把六宫的妃嫔名册拿来，我要好好看一看怎样大封六宫呢。
2: 这时节，上林苑中的凤凰花一片绚烂极致。这一日正午，静妃在我宫中闲坐，一起看了嫔妃新定的名位，又去东殿逗了会儿几个孩子，一时不免想起安陵容的胎来。静妃取了一片薄薄的蜜瓜吃了，问，
4: 你还不曾去看过安氏吧？
1: 一直不得空，也实在不想去。他有身孕娇贵着，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谁敢在他眼前？
4: 去了太后许会不高兴，不去呢，皇上皇后面子上过不去。何况你是淑妃，现下皇后不太理事，责任可都在你身上。
2: 我微微一笑，
1: 哼，我一个人断断不敢去，还请姐姐陪我。
4: 你若不想担上任何嫌隙，便带上卫林去，岂不更妥当？
1: 也好。
2: 我与静妃各做了一顶围轿往景春殿去。彼时正是午后时分，嫔妃宫女们都在睡午觉，连道边的白鹤也躲在芭蕉叶下打着盹儿。安陵容所居的长阳宫外杨柳

0: 最多，一一垂下如一道天然翠微，使得长阳宫更显宁静清凉。一进仪门，便听得景春殿里说笑声不断，我施施然进去。
1: 本宫可来晚了，好生热闹呢。
0: 众人听到我的声音，顿时静了下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赵婕妤、于荣贵人与吕昭容。玲珑见我来了，忙要起身，我一把按住。
1: 你如今是双身子的人，闹什么虚文呢？快歇着要紧。
0: 玲珑这才娇怯怯躺下，换了宝绢来。
2: 去把本宫收着的那些峨眉翠拿来，淑妃姐姐想必喜欢。
0: 于荣贵人睨了我一眼，对玲珑笑着说，
3: 娘娘好偏心，有好的茶竟收着给淑妃娘娘。
2: 姐姐待我的好，我心里都记着，自然也要把最好的给姐姐。何况姐姐素日所用都是最好，怎能到了我这里只用些不入流的呢？
0: 玲珑歪在素玉心苏绣软枕上，一头乌黑如云的青丝并未挽成发髻，只闲散地垂在枕边。因是卧床，只披了一件月白蝶纹束衣，结了一枚蓝色如意结，唯有胸前一抹锦嵌红明花抹胸，透出无限喜气，更显得肤白如雪。榻前两个打扇的小宫女，手中握着一把尺长的滚绸素纱扇，一边一个轻轻扇着，也不敢太过用力，生怕风大凉着了安陵容。
1: 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攒金枝昙花软枕，怎么今日倒用起这个软枕来了？
0: 静妃笑着接口，
2: 娘娘不知道，离妃妹妹如今有孕，那攒金枝软枕本是用金线绣的，难免有些粗糙，为了让妹妹睡得安稳，皇上特意叫换了苏绣的，又只用素玉做枕芯，最能养神的。
0: 吕昭容坐在酸梨枝鸾纹玫瑰椅中，笑吟吟地说，
4: 我却不晓得金线粗糙呢，我一直用一个连云锦红萼梅花枕，前几日皇上赏了缕金线暗花枕，我还爱得什么似的，到底是我年纪大了，皮糙肉厚，不配用好东西。
0: 众人脸上便有些不好看。赵婕妤讪讪地笑了一声，
2: 哼，嫔妾们只用寻常的素花软枕呢，到底皇上最心疼离妃娘娘。
0: 我接过宝娟递来的峨眉翠，盏中茶色碧青如翡翠，映得那右下五彩春草纹茶碗春意盎然。我轻啜一口，不禁赞叹，
1: 好香的茶，我宫里的竟比不上这个一半呢。
2: 我的东西如何能跟姐姐的比？姐姐不嫌弃也就罢了。
0: 我环顾四周，为了遮挡明亮的日光，景春殿中铺天垂地地落下半透明似和合二仙纹的银线纱帷，趁着透进来的阳光，银线便亮盈盈地微微泛光，滤去了外头无尽暑意。流金百合大顶中散出袅袅上升的青烟，悠悠不绝如缕，那香气似春日百花上新鲜的露珠，润且清香透肺腑。我轻轻一嗅，不觉讶异，
1: 妹妹有了身孕怎么还用这么重的香，可要小心些才是，尤其是麝香，妹妹素爱调香，可别弄错了。
2: 姐姐言重了，那香是以鲜花栀子调的，只是味道更纯，无碍的。不过是我随手调弄的东西，哪里用得上麝香那么名贵的香料呢？
0: 我摇头，起身挽过一匹银线纱帷说，
1: 妹妹还说嘴呢，这纱原叫月影纱，是西月供来的珍品，一匹支架不斥百金，挂在屋子里，日光再盛，漏进来时也只如月光柔和，所以取名月影。单看妹妹殿中这些便要万金之数，离妃你自己说

0: 宫里能不能和你比去？可见皇上心疼你呢。
1: 赵婕妤艳羡地望着玲珑，口里多了几分得意。
2: 这也是，皇上可看中黎妃娘娘的胎了。
3: 那茶原是皇上赏的，姐姐若觉得好，我便全送给姐姐，还请姐姐笑纳。
0: 哪里能白拿妹妹的东西？话说回来，我来贺妹妹有孕之喜，再贺妹妹即将册封。锦汐，把东西拿上来。
1: 锦汐在桌上一一列开，刻花鸳鸯卷草纹金壶一把，白玉扇子两柄，最后是一个雪白素锦缎盒，里头三颗龙眼大的鸽血红宝石。我未必嫌疑，特意不送一点吃食衣料。
0: 那金壶是给妹妹赏玩用的，白玉扇子用来扇凉最好，握在手中也不生热。那红宝石未经镶嵌，只等妹妹生子封夫人时嵌到紫金冠上去的。
1: 众人凑过去，不由啧啧称叹。只见那鸽血红艳红如鲜血，颗颗一般大小，半点杂质也无，在隐约日下光彩灿烂，如晨曦晚霞，无比夺目。安陵容接过一看，连忙推辞：
3: 如何感受姐姐这样的重礼？
0: 妹妹是皇上心中至宝，不是这样的东西怎能配得上妹妹呢？若妹妹心中还有我，但请收下就是。只不过为妹妹安胎的太医可在？
1: 只见一名身量纤长的女子引了一位半老太医过来。
4: 回禀淑妃娘娘，许太医在。
1: 安陵容身边的侍女我认得大半，这位女子倒有些眼生，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静妃由葛海妍饰演，齐嫔由喵喵饰演，温实初由夏侯洛峰饰演，甄玉娆由张歌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本集《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一方水。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怎么就读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

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收敛戾气，掩藏锋芒，才能无机可寻，让对手放松警惕。恭谨温顺，娇柔多姿，才能恩宠绵绵，得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机。尔虞我诈的后宫，悲喜轮回，妃嫔的命运如同飘摇的落花，不知归处。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五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1: 第36集，
0: 安陵容身边的侍女我认得大半，这位女子倒有些眼生。只见她一身雨蓝色深紫线杂银丝葡萄纹长衣，屏髻上挽一只菊花折枝银簪，并几朵烧兰花钿，装束不似寻常宫女，容长脸儿倒也十分清秀。只是那一身打扮虽用料不错，却把她衬得老气了几分。
2: 妹妹如今有了身孕，万事皆该格外小心。恰如皇后娘娘所说，万物像我当年一般不慎小产，所以今日莫说是我送妹妹东西，便是任何人送的都要一一验过才好。
3: 姐姐这样说就见外了，叫妹妹如何敢当呢？妹妹若存了一份疑姐姐的心，必定
2: 胡说什么也不怕忌讳。我这样做正是为了咱们姐妹的情分，万一有小人要做手脚，也不至于有下手之机。
0: 玲容还要推诿，我口气里已有不容置疑的味道，唤过卫林。
2: 这是卫太医，有两位太医一同查看，便更妥当些。
0: 卫林一一上前，与许太医一同仔细看了许久，回禀说：
4: 回娘娘的话，这三样东西里并无半点与胎气有损的东西。
2: 如此，妹妹与我皆能安心了。
0: 玲容手中

0: 还把玩着那几颗红宝石，那颜色是极纯净的红色，映得他满面红光，极是娇艳。只是纯心那一点微紫，却在这纯红之下尤其明显。我心下微微疑惑，不觉瞟了卫林一眼，他只垂手站着，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我关切地在玲珑身边坐下，近视之下他肤光胜雪，气色极佳，倒让我去了三分疑心，不觉拉起他手问起运中事宜。嫔妃们得去，倒也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极热闹。
1: 听说许太医医术极好，和从前温太医不相上下，我是极放心的。听说妹妹一切都好，害喜也不明显，我也安心了。只是想起从前梅姐姐的事，心里总是难过。如今你好不容易有了身孕，更要好好保养才是。今日魏太医也在，不如让他再请一次脉如何，也好多一重保险。
0: 玲珑纤长的睫毛微微一颤，唇角含了温弱的笑意。
2: 多谢姐姐关心，本该听姐姐的再请一次脉，只是许太医是皇后见了来的，我与姐姐都是想多一重心安，只是皇后若知道了，怕会以为咱们认定了许太医医术不佳呢，反而皇后娘娘面上不好看。
0: 于荣贵人一说，
3: 其实也没什么，淑妃身边怎么会缺了能人，若真能比许太医高明也是好的。
0: 他们如此坚持，我反倒不好再说，于是吩咐了卫林下去，问及玲珑今日胎相如何。许太医答道，
4: 黎妃娘娘胎气甚稳，只看她好气色便可知一二了。
1: 那就好。
0: 我笑着看向玲珑，
1: 妹妹还记得昔年我们一同所制的百合香吗？
2: 自然，古方难寻，我与姐姐一同看了好久的呢。
1: 妹妹最擅长制香，今日这香不知叫什么？
2: 是叫凝露香，若姐姐喜欢，我送姐姐一些可好？
0: 说罢换过眼前那雨蓝衣裳的女子，
2: 渊羽，你去本宫的香料龛子里取些凝露香来，好好包了送与娘娘。
1: 妹妹回礼倒快，才给了我茶叶，又念叨起香料来，哪里敢劳动妹妹身边的人。
5: 小允子，你跟着这位姑娘去拿香料，别毛手毛脚的，学这些人家的稳重。
0: 小允子答应着去了。玲珑本要出言阻止，见小允子只是一副欢欢喜喜的样子，便说，
2: 小允子最机灵，我记得姐姐可喜欢她了，瞧我宫里那些木头泥胎，扎一声也不哼哼的，多无趣呢。
1: 刚才请太医出来的那位姑娘倒生得很齐整，从前没见你带出来过，是谁呢？
0: 玲珑微一蹙眉，旋即如常微笑，
2: 不过是个粗使丫头，看她长得不错，便留在身边了。
0: 正巧小允子出来，笑嘻嘻地说，
6: 奴才看见黎妃娘娘的龛子里放了好多香料，奴才想若全都泡了澡，定不用什么花啊粉的麻烦了。
0: 众人闻言不禁笑了起来。于荣贵人说，
3: 真是个不懂事的，那香料本无浓香的，非得几种配在一起才能用呢。
0: 众人笑过，这才各自散了。出了长阳宫几步，我想起还得嘱咐玲珑不必再去几位位高的嫔妃宫中请安了，重又折回去。才到仪门下，便听里头侍奉汤药的小宫女向人骂，
7: 什么东西啊，宝莹姐姐和宝娟姐姐不在吗？要她讨好似的拉出太医去，一心想攀高枝。
0: 我知道是骂渊羽，想再听清楚些也没有了，更不便再进去，依旧回宫。上林院里浓荫匝地，我不耐烦坐轿，只问卫林，
1: 可看出什么不妥吗？
8: 一时看不出什么，但是微臣心里有些疑惑，只是还没有把握，得回去定了再来回娘娘。

0: 你去吧。卫灵躬身告辞，小允则悄悄在我耳边说，
1: 奴才方才去拿那凝露香，看有几个香盒子搁在高架的顶上，说是黎妃自己要收起来的，不爱用了。但奴才看那盒子描得最精致，不像是不要了的东西。趁渊羽不注意时，用银耳针撬开拿了颗，好像也是些香蜜之类，娘娘瞧瞧吧。
0: 小允则拿出给我一瞧，是一颗粉红色的香耳，那香气甚异，也不知是什么。
2: 你好好收在我妆台下就是了。那个渊羽有些古怪，锦溪，你去查查他是什么底细。
0: 锦溪点头应了。静妃叹息着说，
3: 唉，他的香自然是好东西了，今日去景春殿可看了不少好东西，如今他才刚有孕，皇上皇后便赏了这样多东西由着他轻狂，等来日生下一子半女，可不知道要怎样疼才好了。
0: 静妃的叹息似一道冰水浇落心头，宫中嫔妃利益所牵，只是希望玲容生不下来，而我却是新仇旧恨，性命相关，是一定不能让他生下来。心中主意已定，手指上微微用力，随手掐了一枝香花下来，鲜绿的枝叶染上了洁白的手指，似足了一条条滑腻污秽的水蛇。我心中厌恶，随手扔在了地上，微笑着说，
2: 这花不好，姐姐咱们去看新开的素心吧。

0: 到了夜间，我出浴梳洗罢，锦溪为我闭着长发，轻声在我耳边说，
1: 奴婢去查问过了，那鸳羽原是黎妃身边侍奉洗浴的宫女，那些日子黎妃失宠，不知怎的，有次皇上难得过去，竟看上了鸳羽，虽然临幸过了，却没给名分，如今黎妃有孕不能伺候，也是这丫头留住皇上过夜，如此不明不白在皇上身边也有几个月了。
0: 鸳羽没名分，自然是黎妃不情愿了，在皇上面前糊弄过去也罢了，底下那些小宫女都敢骂她，可见那丫头在景春殿日子不好过，你想法子和她走得近些，引她得空来一次柔仪殿。
2: 乾元23年8月初7，玄灵下旨大封六宫，上谕明旨由魏废最尊的端贵妃齐氏与我和德妃协理六宫。贵妃一向体弱多病，闻旨自然是推脱不已，我只得私下前往修葺一新的披香殿与端贵妃相见，恳求地说，
0: 我只请姐姐疼我，当日皇上要我协理六宫，如何小心翼翼，总不免遭人算计，姐姐可还记得胡云容衣衫之事，动不动便是我约束无方之罪，贵妃姐姐在宫中多年最有威望，德妃姐姐人望甚重，若姐姐和德妃姐姐与我一起，人多势众，彼此总还有个依靠，否则无论是谁，终不免落人暗算。
2: 端贵妃抚着温仪沉思片刻，终于颔首应允。大封六宫的典礼在太庙足足行了3个时辰，如此盛典，和宫新庆，自然热闹不同凡响，而新晋的黎妃安陵容却不被允许参与那一日的侧妃大典。虽是因顾念身子有孕，这个黎妃之称到底有些有名无实，唯一让安陵容高兴的是，她的父亲安比怀终于被玄灵宽恕，赐黄金千两还乡养老了。最令人意外的是慕容世兰的追封，我一直以为玄灵对他是无情的，直到那一日他在我宫中讲起那一日观舞台的尺码。
3: 玉娆骑射时的风姿很像初入宫时天真的世兰，那时他17岁，很大胆，也很天真可爱，像一朵玫瑰花，娇艳却多刺。
0: 听闻当年慕容氏曾与皇上赛马，那么仪容贵人持马的样子应该更像他吧？
3: 的确很像，如果朕想给他一份哀荣，嬛嬛你会不会反对？
0: 玄灵这样问，显然内心已有打算，而慕容世兰虽然狠毒，但当年许多事确实也有我错怪他的地方，何况终究那么多年了。我点点头说，
1: 逝者已逝，臣妾也不想多执着当年的恩怨，皇上决定就是。
2: 玄灵的鬓发被晚风吹散些许，从平金冠中溢开几缕，他目光平直，微许沧桑之意如水一般从眉目间流泻。
3: 朕还想给余荣贵人嫔位，
1: 虽然祖制宫女敬畏须得逐级进封，但皇上若喜欢，偶尔破例也不打紧。
2: 玄灵轻轻抚我垂落未挽起的长发，
3: 你能体谅就好，荣儿不为母后所喜，荣儿难过，母后不悦，朕也很烦心呢。
2: 册封礼的热闹过后，我在某一日的空闲里召来了卫林，彼时正是夏末天气，庭院中的夏时花卉便有一种知道大事已去前的热烈盛放。我手上绣着一幅貂蝉拜月的刺绣，头也不抬，淡淡地问，
0: 本宫召你来是要问一问，黎妃的胎气可还稳当？
4: 望闻问切才能得到精准的答案，那日微臣跟随娘娘去景春殿时只有望闻，所以答案未必准确。
0: 魏太医心思沉稳， 知道本宫带你去后必有此问，你又怎会给本宫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2: 卫林轻轻摇一摇头，
4: 如娘娘所愿，黎妃的孩子只怕生不下来。
2: 我轻轻一笑，扬起头来，不觉含了几分狠意。
0: 本宫不过白问一句，你怎知本宫盼望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
2: 污蔑本宫，罪名可是不小啊。卫莲淡然一笑，眼中露出一点金光。
4: 为黎妃把脉的许太医已经报过胎下平和，娘娘若相信，自然不会再来问微臣。
2: 我温然一笑，指着近旁的椅子说，
0: 坐着回话吧，你既知我所愿，就不必只说些顺我心意的话，且说实情就是。
4: 微臣趁人不觉时看过脉案，写的是平和之象，不过是普通的安胎药方，然而在药材中却多加了安胎补气的艾叶、黄芩、仲麻根和白术等药。
2: 我面上一惊，心底却暗暗抿出一缕喜意。
0: 旁的本宫倒是不知，那艾叶却是温经止血的，不到必要时断断不会轻用。
4: 娘娘睿智，那日微臣曾留心离妃殿中有熏艾的迹象，虽然殿中点了香掩盖了熏艾的气味，可是微臣相信自己没有闻错。离妃有孕方是四月便已用艾叶，可知已有出血症状。此外黄芩和仲麻根是止血解毒的，白术则有补气健脾止汗之效，此几种药说明黎妃气血两虚，有盗汗滑胎之象，如今气色尚好，全赖这些药提着精神。然而内本已亏，加之听闻黎妃无人时常心情抑郁，只怕越分越大，腹中胎儿越岌岌可危，断断拖不到足月生产。
2: 卫林身子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说，
4: 黎妃体质甚虚，又有麝香侵体的迹象，本不易受孕，不知她用了什么法子强行有孕，虽则有了胎气，然而孩子却有八九成保不住啊。
0: 事无完全，魏太医不也觉得还有一两成的把握能保住黎妃的胎吗？眼下黎妃是皇上的心头肉，

0: 诸位太医竭尽全力，必能保得住黎妃顺利生产。
1: 可是黎妃用爱，便已知自己这胎难保，而皇上却不知道。如果这一胎真的保不住，娘娘以为责任在谁？
0: 我心中倏然一跳，像被雷电狠狠一击，此刻已然明白过来，手中握着的绣花针像被汗腻住了，一点一点发涩，面上只淡淡地笑着。哼，若是自己保不住也算了，否则碰上谁便是谁倒霉了，此事你知我知，自然本宫不必担着干系了。
1: 是啊，不过娘娘与黎妃娘娘素来情厚，自然是不会有干系落在娘娘身上的。
0: 我早知卫林精明胜过温实初，不意他竟有如此计较，微微沉吟，蓦地想起一事。
2: 小允子，把本宫妆台下第三个小屉子里的青花瓷盒拿来。
0: 那是一个拇指大的瓷盒，里面有一指甲盖大小的粉红色香饵，我放在卫林面前。那日他殿中所用的凝露香无甚大碍，只这东西本宫看不出来，你瞧瞧这是什么。卫林细细一嗅，用手指捻开一点粉末，沾上一点清水再闻。我见他神色郑重，面上却不知怎的红了起来，那是一种奇异的潮红。我取过他化开的那点香饵，深深一嗅，只觉心头暖暖的，心跳越来越快，渐渐眼伤耳热，整个人有些轻飘飘起来。我心知不好，猛地甩开那东西。锦溪，锦溪匆匆赶来时，我已用清水扑面，渐渐镇静下来。锦溪取来冰块敷在卫林面上，良久，他才渐渐恢复平时的神色，愧疚地俯身。
1: 微臣轻率了，不想这香这样厉害。
0: 我赐卫林一杯泡得极浓的苦丁茶，问：你只说里面有什么？
1: 依兰、豆蔻、山茱萸、肉苁蓉、青木香、蛇床子、天茄花、乳香、蟾酥、牡蛎和远志。
0: 仿佛是些药材。
1: 若是每样分开，却是普通药材，可若混在一起，便是对男女都有用的。
0: 卫林没有说下去，我面上一红，已经猜到。你只用水化开这一些，便这样厉害吗？
1: 独着依兰与蛇床子，便放了十足十的量。此香若焚烧起来，只怕药性更强，所以一般用时都是掺一星半点儿到其他香料之中便可见效，也不易察觉。
0: 这依兰有使人情动之效，如果碰到鹅梨帐中香会怎样？
1: 同效，只是效果不及此香厉害，因为依兰花毕竟是草植，而此香中的依兰则是大量提纯的。娘娘可想而知，依兰花并非四季常有，而有此香便可年年岁岁无虑了。
0: 好，你且回去吧，本宫等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静妃由葛海岩饰演，齐嫔由喵喵饰演，温实初由夏侯洛峰饰演，甄玉娆由张歌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本集《后宫甄嬛》

0: 环传》第五部《容吉》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的团成员。端午节，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

0: 一起追梦。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收敛戾气，掩藏锋芒，才能无机可寻，让对手放松警惕。恭谨温顺，娇柔多姿，才能恩宠绵绵，得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机。尔虞我诈的后宫，悲喜轮回，妃嫔的命运如同飘摇的落花，不知归处。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五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37集。接着几日，天气炎热不堪，到了晚间便风凉雨骤，几番冷热不调，我便得了风寒，卧床不起。这一病便连着好些日子没有好转的迹象，人也逐渐憔悴了下去。如此一来，玄灵不免心疼，早午晚都要来一次，连药也是煨好了，亲自一勺一勺送到我唇边。这日晨起，精神略略好些，正好玄灵早朝下来，两人有一句没一句说着宫中近来发生之事。晨光如画，两人安静相对，倒也生出几分恬淡相守之意。锦溪进来，奉上一碗清淡白粥，加了几片紫姜。玄灵接过，
1: 啊，朕来为你。
2: 娘娘，黎妃娘娘过来请安。
1: 传她进来。
0: 锦溪微微踌躇，
2: 黎妃娘娘来了好几日了，娘娘都不见。
0: 玄灵的眉间涌起一点不悦之意，转脸问锦溪：“
1: 黎妃日日都来请安吗？”“
2: 是，每日早上都来，娘娘没有一次见的。”
0: 玄灵把碗搁在床边小几上，对我说：“
1: 蓉儿怀着身孕过来的，何必叫她站在外头不许进来？”
0: 我转过脸去，臣妾实在不想见到她来。
1: 淑妃，
0: 我此时脂粉不施，夹着病中瘦削，含泪的容颜颇有些楚楚可怜。
2: 皇上也觉得臣妾应该见妹妹吗？臣妾风寒未愈，若与妹妹相见，若伤了妹妹和胎儿怎么办？臣妾宁可皇上斥责，也断断不敢造孽。
0: 玄灵双眉舒展，已然含笑：“
1: 朕知道你与黎妃格外亲厚些，必不会向着母后也不理她。”
2: 明明皇上自己多心，妹妹想必还在外头等着，臣妾体谅她一份心意，妹妹却未必明白，有劳皇上陪妹妹回去说个明白，也好让妹妹宽心。
1: 朕为你吃完再去。
2: 妹妹是有身子的人，皇上快去吧。妹妹本就心事重，怀孕之后常常患得患失，于安胎其实是无益的，本该臣妾多去陪她宽心，谁知这身子这样不争气，只得有劳皇上多陪陪妹妹了。梅姐姐走了，臣妾很盼望安妹妹能母子平安呢。
0: 玄灵很是欣慰，三顾后终于离开。我缓缓沉下脸来，吩咐锦溪：“
2: 她再来我也不会见，你们见她来只避得远远的，不要碰她身上一分一毫，否则翻转了整个未央宫也说不清。”
0: 过了片刻，小莲子进来说：“
3: 娘娘，景春殿有位宫女来请安。”
0: 我略一沉吟，扬了扬脸，锦溪立刻出去，亲亲热热拉了一人进来：“
2: 娘娘，渊羽来给您请安呢。”
4: 锦溪，你不请渊羽姑娘进来坐下，反而拉着人乱跑。
0: 渊羽进来羞答答地请了安：“
5: 听说淑妃娘娘病了，奴婢渊羽特来请安。”“
4: 劳你有心了，才刚你主子来，怎么你不是跟着一起来的呢？”
0: 渊羽低下脸，咬了咬唇，勉强一笑：“
5: 看见皇上陪主子去了，奴婢才过来的。”“
4: 这话说的好像你们主子不喜欢你在皇上眼前似的。”锦溪，把本宫桌上的奶子葡萄请姑娘吃去。”
2: 娘娘不说，奴婢也要这么做的了。
0: 渊羽惊讶地看我与锦溪一眼：“
5: 娘娘待锦溪真好。”“
4: 你们平日伺候着也是辛苦，何必苛待你们？你主子身子弱，脾气好，想来对你们也是极好的。”
0: 渊羽瑟瑟一笑，只低了头不作声。锦溪拉一拉他的手，忍不住说：“
2: 恕奴婢多言，渊羽是皇上身边的人都几个月了，黎妃娘娘也不请皇上恩赏，没名分也罢了，背后由着那些小宫女欺负她也不作声呢。”
4: 我一惊，忙坐起身来：“竟有这等事？锦溪，你还拉拉扯扯的，
2: 渊羽姑娘可是小主呢，你也不分尊卑上下的。渊羽忙跪下，局促不安地说：
5: 娘娘别这样说，奴婢不过是个宫女，怎当得起小主之称？锦汐姑姑待奴婢很好，若娘娘叫奴婢与她分出上下来，奴婢真是罪该万死了。
2: 我忙抬手示意锦汐扶渊羽起来。你所欠的只是个名分而已，和寻常小主有什么区别？你主子有孕，魂忘了也是有的，改日本宫见到皇上向他提一提也就罢了。

0: 只是你还记得荣嫔的例吗？
1: 奴婢知道，当时皇上宠爱荣嫔，册封的极了，结果惊了珍妃娘娘的胎气，以致娘娘难产。
0: 你倒是个有心的，都知道得清楚。锦溪忙端了水送至我口边，
1: 娘娘病着还操

0: 心，先歇一歇吧。
1: 无妨。渊宇，近日你主子胎气可好吗？
2: 渊宇略一迟疑，避开我的目光。
0: 都好，只是夜里有时会醒来。
1: 无论他好与不好，你都不要在这事儿上着急，皇嗣为要。若你主子有什么不安，首先落个不是的，便是你们这些身边伺候的人，知道吗？
0: 是。
3: 从漏花窗格前望出去，临水的池边开满了一丛丛百合，花姿雅致，亭亭娟秀，晨光迷离之下，犹有露珠晶莹。渊宇顺着我的目光望去，不禁赞叹：
0: 这花极美，倒与寻常百合不同。
1: 那是狐尾百合，你看那花蕊粉红绵长又卷曲，可不适合狐尾一眼。难得的是香气最清郁又好养活，宫中有水的地方都有呢。
3: 我心中一动，笑着说：
1: 你方才说你主子睡眠不安，百合最能清心安神，平虚烦惊悸，你若常插些在殿中，对你主子身子也有益。他身子安稳了，倒是皇上一喜欢，你的名分便有着落了。与其求人，还不如自己用心，你说是吗？
0: 奴婢多谢娘娘提点。
3: 许是前段日子操心了，我的病一直未见多大的起色，长日漫漫，我足不出户，日日只插花刺绣，打发晨光。虽然过了中秋，但炎热之意未退，开在阴凉处的狐尾百合便愈发花姿挺拔秀丽。我尤爱那粉红花蕊数点，常常让锦溪采一些来，早上所采集的花苞到黄昏时分便会盛开，凉风徐来，满殿清芬。锦溪说：
0: 渊宇真有心，那日娘娘提了一句，他真日日一早采了狐尾百合送去呢。太医看过那些花苞无事，听闻黎妃倒也喜欢。
1: 他总不会提及是我教给他的吧？
0: 怎会？他一心要孝顺黎妃，何况黎妃哪里许他多说话了。
3: 我侍弄着手中一丛蓝紫色的鸢尾花。
1: 也可怜了那丫头，原本身边有人为自己拉住皇上不算坏事，只是黎妃自己根基不稳，怎还容得身边有人分宠？难怪要压制渊宇。
0: 不过听闻最近皇上常在别处，黎妃娘娘有些不悦呢。
1: 罢了，你看几日后是黎妃生辰，皇上必会去陪她的，要我们操什么心？只是那一日渊宇必定事多，你把百合备下，然后让他去水泽边自己取即可，不必叫他费心择选。况且黎妃也一定不喜他与别宫中宫人来往的。
3: 到了九月初一那一日，玄灵果然去了景春殿，黎妃为请各宫妃嫔相贺，诸妃也乐得不去，所以只各自送了礼去便罢，只留玄灵与之独处。景春殿中笙歌燕舞，远远都能听到丝竹柔软低迷的咏叹，无端撩拨起后宫此消彼长的醋意。

0: 一更时分，外面突然传来喧哗声，我朦胧中警醒过来，推一推身边抱着龙月睡得正熟的德妃。姐姐你听，外头像是出什么事儿了。德妃豁然醒转，正要与我披衣出去，却是小允子慌里慌张进来。
1: 两位娘娘可不好了，宜妃娘娘小产了。
0: 德妃面色一变，
2: 小产便小产，你慌什么？
1: 回德妃娘娘的话，宜妃小产是皇上他，皇上自己也惊着了，不好呢。
0: 我与德妃听得玄灵不好，居然色变。德妃吩咐了韩珠看护龙月，急忙与我更衣，一同往景春殿去。此刻景春殿中已是一团乱糟，我踏入内殿，纵使心中已有准备，也不免大惊失色。殿中满是血腥之气，宝英与宝娟哀哀哭泣不止，不停地用热水擦拭玲珑苍白泛青的脸。玲珑蜷卧在床上，身下的素云缎褥子尽数被鲜血阴透，连床上所悬的纱帐上一时斑斑血迹。他整个人如同卧在血泊中一般，身上一件杏子红半透明的云霄小衣半退半掩，露出香肩一痕，衣上尽是鲜血。德妃惊得掩面回头不敢去看，
3: 黎妃这样穿着，太医如何为她诊治？还不为娘娘披件衣裳。
0: 玲珑在昏厥中犹自发出一两声因为疼痛而生的呻吟。我强自定住心神，拉过许太医问
3: 皇上如何。
0: 许太医满手鲜红血腥，犹有血珠从指尖滴答坠落，面上汗珠淋淋。
4: 皇上醒来时，娘娘就成了这个样子，皇上身上也是血，此刻已去偏殿更衣了，只是皇上眼见这幅场景受惊不小。
3: 李妃呢？
4: 娘娘出了这么多血，孩子铁定保不住了，孕中不可有剧烈房事，娘娘与皇上怎能情不自禁？何况娘娘……
0: 许太医闭口没有再说，赶忙去救治黎妃。我回头见金丝檀木小圆桌上犹有几碟未吃完的精致菜肴，白玉高足杯中残余一些琥珀色的桂花酒，而另一杯中只是些蜜水。圆桌一侧的瓷瓶中供着几束虎尾百合，那花开足一天已有些残了，雪白的花瓣上有几道暗黄的迹子，许是为了保持花卉的新鲜，上面犹有洒过水珠的痕迹，沾了一点半点粉红的花粉残落在花瓣与叶间。我皱着眉吩咐，
3: 花残了，人也损了，黎妃醒来要看见这些残花岂不伤心？取丢了吧。
0: 我急忙赶到景春殿偏殿，皇后已在那里守着玄灵，想是深夜赶来，皇后一向整齐的鬓角有些毛躁。玄灵披了一件明黄四海云龙披风坐着，手里捧着一碗热茶，脸色蜡黄。皇后见我与德妃同至，便问
3: 去看过黎妃了吗？太医怎么说？
0: 德妃与我对视一眼，为难地说，
5: 人还在昏迷中，太医说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3: 唉，好好的怎会如此？
6: 唉，是朕不好，都是朕，孩子没有了。
0: 玄灵的眼神暗淡如天际零碎的星，又似鱼眼般灰败无神，他嘴唇有些轻颤，指尖伸出向我，
6: 缓缓缓缓，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朕以为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与燕姨都为朕生下了孩子，韵容生下了，眉庄生下了，朕以为上天已经原谅朕了，可是蓉儿是因为朕才没有孩子。 是朕，是朕亲自。
0: 薛灵痛苦地抓住头发，无力垂下脸去。我比皇后快一步接近薛灵，将她痛苦的面庞拉于怀中。
3: 没事，没事了。皇上，皇子帝姬已经平安出生那么多天，怎还会是上天不肯原谅皇上呢？今日之事，或许只是个意外而已。
6: 不是意外，朕不该与蓉儿那么晚了还喝酒。朕喝了些酒，又是与他独处，朕明知他。
0: 德妃见玄灵如此，不免焦灼。
5: 其实黎妃有身孕已经五个月，太医又一向说她胎相安稳，即便想来也该无妨。
3: 皇上虽然喜爱黎妃，只是这黎妃有孕，却该稍稍克制自身。
6: 朕也知道，只是朕与黎妃独处时，每每总是情不自禁。前几次因记挂她有孕皆无事，今日须是喝了酒的缘故。朕睡到半夜醒来时，觉得身边湿透，一摸之下竟全是血，蓉儿已经痛晕过去。
0: 德妃念及方才所见场景，不由再度掩面，拉住要去看望黎妃的皇后。
5: 皇后不能去，黎妃那里满床鲜血，实在可怖。
0: 正说间，却见孙姑姑排众而进。
7: 太后已被惊动，皇上此刻心绪未平，还请皇上去太后宫中暂且歇歇。黎妃之事自有太医照顾，太后说黎妃娘娘再要紧也要紧不过朝政，皇上自该分出轻重，不要误了明日早朝。
0: 说罢，孙姑姑换过礼裳，同扶玄灵至怡宁宫去。安陵容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已经成型的五个月大的男婴，更是永久的生育能力。他知道这个消息时，并没有嚎啕痛哭。我听得太医如此向他禀告，便停住在漏花隔窗之外，没有再进去。安陵容伸出枯藤般的手，缓缓合上低垂的帐幔。在转身的瞬间，他似乎看清了窗外之人是我。太医已经退出，内殿中空无一人。他轻轻说：
5: 我乏了，困得很，不劳姐姐进来看望了。
0: 我淡淡一笑，心中无尽的怨毒化作唇边一缕淡薄的轻笑。
5: 也好，我只是来告诉妹妹一个好消息。太医来回禀，我哥哥的神志逐渐清晰，从前许多事都能记得了。同为故人，妹妹一定也很高兴。
0: 玲容的身子一震，然而只是那么一瞬，她枯瘦的背影再度恢复平静。
5: 是吗？恭喜。自然是喜，只是也会叫人怕。
8: 是吗？姐姐若认为怕的人是我，恐怕是要叫姐姐失望了。
5: 妹妹集皇上三千宠爱于一身，妹妹怎么会怕？妹妹刚失了孩子，身子不好，好好歇下吧。
8: 姐姐，和你拥有那么多相比，我又失去了一样东西，我有什么好怕？和你相比，我原本什么都没有。
0: 帐幔轻晃，似湖波轻缓的涟漪。安陵容寂寂无声地躺下，似沉默于波心，再没有回顾于我。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
9: 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静妃由葛海岩饰演，齐嫔由喵喵饰演，温实初由夏侯洛峰饰演，甄玉娆由张歌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本集《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是，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 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

这一日，德妃一早便陪了龙月来我宫中。龙月此时已快七岁了，小小人儿与我亲近了一些。我手把手地在窗前教他临字，德妃便在一旁刺绣，偶尔温柔凝睇龙月。这样静好时光一直维持到了夜间。这一晚天气特别热，德妃懒得走动，便与龙月一同留宿在柔仪殿中。

0: 我叫穆桂英。
1: 哦，穆科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0: 啊，投军到宋营。
1: 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
0: 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
1: 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
0: 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
1: 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
0: 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
1: 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
0: 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得这么亲呢？
1: 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
0: 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
1: 啊，孩子，
0: 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
1: 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
0: 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
1: 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忙，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
0: 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保叫来。宗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是世外高人呢。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
1: 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
0: 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
1: 孩子，我不能去，
0: 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
1: 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
0: 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
1: 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
0: 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
1: 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
0: 婆母，咱可一言为定。
1: 哎，咱娘俩可没说的。
0: 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岐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 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也

0: 我东西呢？
1: 跑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
0: 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
1: 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
0: 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
1: 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得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西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
0: 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但是宗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郎千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叱咤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牌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了。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这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

0: 道天门阵内之事吗？
1: 啊，今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审满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38阵。我会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了，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阵阵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呢？是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幸福，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嘿，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到亚赛风白柳，破138阵呢、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那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采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一下。行行行，采风，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上。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水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

0: 令就告元帅。
1: 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严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朵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八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惊，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科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科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他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徽，嘿，答应还挺脆的。郭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莹把脸一沉，好，把误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误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月胜杨兴孟良交赞，惨林柴干狼前狼外八节九。

五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戊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到戊卯牌挂出去，莫名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明，你挂八道戊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戊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时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误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的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啊。”“我知道。”说完大不溜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是
16: 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0: 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

拍胡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内以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挖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心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也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负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哟，我没算一道，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啊！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于替他立功赎罪。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瓜布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是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喽，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穆桂英哎，你真揍我，等散账的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宗保一想，我情屈命不屈，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屈。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一千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

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阵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阵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阵，右边为白虎阵，进阵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阵。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两枪出了打仗。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十八九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阵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阵，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传令，众将官扎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摆队出征。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前刀是直奔青楼阵。今天呐，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绝，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雄兵，你们在阵外等候，这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2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2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的，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旗语，晚间用灯光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7-8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阵主住的地方。宗保一想，青龙阵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
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啾！吓得宗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

鸡的脸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眨眼之间来到曾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乱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曾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乃宋朝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圣子。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阵的阵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3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镇呢都有小镇主，也就是正镇主、副镇主。三川、六国、九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儿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镇。杨宗保一进天门镇，就有人知道了，总镇主小雨各个小镇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镇，到青龙镇门阵，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100大砍刀，当啷往外一磕，震得宗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阵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耐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1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的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阵，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条，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

狗毛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了。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请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苏和庆一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干嘛？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了。

别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咻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中。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一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有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呀，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买好的桩橛，把宗保捆在桩橛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呗。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噔噔噔噔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3遍问安不带忘的。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的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掉进陷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你要杀杨宗保？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好，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扑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
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丝不足了，
10: 是社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讲到，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上，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了，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给生气了。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坚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苏和庆听这话脸坑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哎，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烂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 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死也含笑九泉呢。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何庆啊，为娘和老杨这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和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她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儿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宗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宗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三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宗伯，何宗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宗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宗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二十七八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三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和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宗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和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何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一十八年。何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何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十八年了，早

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和庆招了骏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上，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周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于何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何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唉，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做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已是八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镇。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的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丫鬟，你们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了，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哎呦，都凉了，凉了再热呗。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四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你能不饿呀？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呀，何庆听了

话，气儿啊都泄了。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何庆听他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嚓剑把他人头削落，提人头就走。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的往回去，转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噌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了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下就落。萧月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刚要说话，一看剑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他们呢是在一块长大的，也学过点儿。萧月仙一看不好，急忙闪身，抬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郡主，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为妻呀？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唰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知道真要杀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郡妈，郡妈，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姑？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啊！你手起一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留下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下去。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处之罪呀、啊。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啊，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滴答答滚在腮间。何庆听这话，把抓柔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了。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复仇？哎呀，减肥，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啊！郡主一想，素日我们夫妻都挺好，今天他要杀我，哦，这是弃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情二意，为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求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丈夫花前月下阴湿作

我父酒席宴前为您弹唱，奴范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也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郡主哭得如醉如痴，铁石人闻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贤妻，哎，你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不，姓马，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为妻，最近莫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月仙啊，我说完你心里也不好受，算了，别问了。不，你要这么走，我不让你走，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好，话要不说完如同钝刀伤人呐。月仙啊，可不是我何庆不念夫妻情，今天我跟你说实话吧，因为我是中原人，贺老萧家也就是你们家有杀父之仇。啊，怎么你们老苏家和我们老萧家有仇？不，我不姓苏，我姓何，我叫何庆，我父亲叫何东伯，乃中原盗马关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杨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18年前你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关，是你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藩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人如18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天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仗内逼妻。贤妻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共反出青龙阵，你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话心凉了半截啊，暗暗的埋怨父亲萧天佐，我那糊涂的爹呀，你算把我坑苦了，你既知道何庆是我家仇敌，怎么能把我的终身许给了仇人呢？你们老看中原好，花花世界，天朝大国，不在自己的国土老抢官夺债打大动，花天酒地顾一时的快乐，现在遭报应，灾难落在了女儿头上，此事不怪何庆，那么拿人心比自心，我要是他也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比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我得和何庆分开，难道我还不让他尽孝尽忠吗？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只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骏马，你坐得住，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
说完伸出。

本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搬。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向这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啊，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您老人家送终啊。说完，银牙一咬，弓结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呐、啊，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是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

0: 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这一横，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松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罩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近前仔细的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剌的不深，剌破肉皮儿，是吓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番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再说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了，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不再走多好。对，我将月

0: 边去，所以他又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您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知错呀，不该逼他一死。哎，月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娶。嗯，死尸呢？他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尸体。哦，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返出青龙镇再说。何庆眨了眨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
1: 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
0: 请看这剑上有她的血迹，请您过目。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何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叫何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
1: 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0: 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1: 哎，
0: 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了。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杨将军，你受惊啊，刚才我多有冒犯。宗保不解其中之意，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绑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姨母杜金娥，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阵，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18年呢。宗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杜金娥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老人家，如能放我走，我可做何庆哥哥的眼见人。”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
1: 好吧，
0: 何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就在这阵，就听天门阵外边咕噜噜叨叨杀哟，此时青龙镇倒挺静，因为在天门镇口打仗。这阵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能用的东西也带好了。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

武士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倒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这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天红。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催马在镇内啊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在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啊！儿啊，你疯了？怎么骂你为父了？你谁爹？我亲爹叫何宗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啊！奴才，这话是谁和你说的？是我娘。哎呀，贱辈，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养他的狗命。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军佐和我的手，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十八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哼，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祭灵。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呢。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催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爸冲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青龙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

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陛下，此时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阵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和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

旗无名翻，又是一阵霸气的声音敲气撞钟，眼前刷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呼一色道袍，青中人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过弯中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有插球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颜荣。杨宗保打天门阵，颜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是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保被抓的事颜荣也知道，宋兵攻阵颜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颜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颜荣高宋道号梁圣伯，兄弟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哦，俊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俊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造反青龙阵。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料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君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颜荣，用不着你操家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儿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捕马！呸，你什么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喝。老道颜荣用插球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球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球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啪啪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5-6个回合，宗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梅花鹿，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意思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丧门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外边是号炮连天，道公道道道，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玉

0: 花上写三军司命，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安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队伍哗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风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哎，和庆哎，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和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和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镇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和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3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扒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梁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2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纵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3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3清的弟子，跳出3界外，不在5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赵登，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身败名裂。梁天尊，穆桂英，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国，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3寸不烂舌、2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哦，颜荣啊，看来你是不听劝呐、啊。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楞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插条杖，是西武荣刀会插条杖。这个插条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他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插条杖1丈多长，是浑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2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它有2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擒插头杖，在穆桂英的营里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凳，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条杖，就把插条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换式，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条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2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操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2次桂英圈马
1: 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金主在那给助威他。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做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

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7: 是。
6: 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
7: 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6: 啊，投军到宋营。”“
7: 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
6: 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
7: 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
6: 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
7: 啊？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
6: 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
7: 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
6: 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得这么亲呢？“
7: 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
6: 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

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宁，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忙，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宝叫来。宗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世外高人呢、啊、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的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岐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啊？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得掉泪了，因为和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岐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

丁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咱且不提。再说宗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月盛阳星狼千狼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叱咤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因为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牌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蜡。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湛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匹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38阵，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了，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
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

家子了。王国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镇镇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呢？说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信服，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去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戒指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哎，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道压在风白柳，破一百单拔阵呢、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那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采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了叫了，行行行，采风，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交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帅帐，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

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八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金，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克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克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了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到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他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贵，嘿，答应还挺脆的。桂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这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桂英把脸一沉，好，把雾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雾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月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狼前、狼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戊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戊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桂英，你挂八道戊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心魂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戊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时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

晚就瞧见画三到五毛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地，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儿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毛。”啊，我知道。说完，大步流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一眼，末将参见元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作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胡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毛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嗯，杨宗保误头毛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自然啊。穆元帅头毛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毛不到呢？重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里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妈金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心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哎，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也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误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
3: 哟，我没算一道，真要杀呀？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啊！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
2: 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了，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穆桂英，哎，你真揍我，等散账的，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 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

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去不去？宗保一想，我情去命不去，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去。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1000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又一想，我要说不去，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微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镇。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两枪出了大帐。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18、19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阵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阵，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他心里不得劲，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桂英床里众将官炸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摆队出征。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擒刀，是直奔青龙镇。今天呢，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绝，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兄弟，你们在阵外等候，这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2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阵。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阵，我哪懂得阵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

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两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个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的，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镇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镇眼。白天打秦羽，晚间用灯光的五色来分辨进镇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镇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镇主住的地方。宗保一想，青龙镇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噔，吓得宗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长得跟老窝瓜一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整，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眨眼之间来到宗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断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镇？”宗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乃宋朝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镇，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山之职，现在是青龙镇的镇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镇呐，一共是138镇，总镇主是颜荣，各个镇呢都有小镇主，也就是正镇主、副镇主，三川、六国、九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儿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金兵2000镇守在青龙镇。杨宗保一进天门镇，就有人知道了，总镇主小与各个小镇主说有人打仗。

门着，廖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田宝送信儿。苏田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信。苏田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一摆大砍刀，当啷往外一磕，震得宗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啊、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四十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阵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七分的能耐就够十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一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得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阵，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挑，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太后的兄弟，是国舅，所以苏和庆在大辽国那是有名的人物，那够上将，而且小伙子有勇有谋，双枪受过高人点穿。他一见他父亲带着伤了，血迹下来了。哎呀，爹，你怎么带着伤？哎呀，儿啊，为父是叫杨宗保给扎伤的，快替父报仇。好，你等着，来啊，把我爹爹搀到后边。说完，带领500军卒，炮声一响，是催马出阵。正巧杨宗保要进阵，两个人走个顶头，苏和庆报仇心切，擎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枪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10几个照面。苏和庆一想，我现场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霍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调斗上的

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

别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心的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中。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1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是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镇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坑。这回好，镇内静下来了。苏和庆一带马，遵命，用挠钩把那杨宗保给我带上来。宗保眼睛睁不开呀，上边有东西下来了，心想我别在这里待着，用手抓着窜到了上边，刚到在坑边上，被军卒摁住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马匹兵刃也都提溜上来，推推搡搡奔大帐。这大帐啊就在吊斗下边围墙里边，临时买好的桩橛，把宗保捆在桩橛上杀。苏和庆想用不着问，也知道他是谁，我把他一杀，拿着脑袋去见韩昌秦公就完了呗。苏和庆亲自监斩，刀斧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噔噔噔噔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三遍问安不带忘了。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着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掉进陷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认贼作父18年，看来你叫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

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丝不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招呼手：“等等，先别上，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了，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得生气了。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坚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苏和庆听这话脸坑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哎，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烂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

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死也含笑九泉呢。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贺庆啊，为娘和老杨家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贺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她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东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东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三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东伯，何东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东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东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27、28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三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和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东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和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何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18年。何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何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18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何庆招了郡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帐，
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

0: 二位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儿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收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阵。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阵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于何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何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唉，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做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已是八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阵。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的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丫鬟，你们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的，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哎呦，都凉了。凉了再热呗。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四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你能不饿呀？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呀，何庆听了这话，气儿啊都泄了。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 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何庆听闻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嚓一剑把他人头削落，提人头就走。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的往回去，转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噌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了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下就落。
1: 萧月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刚要说话，一看剑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他们呢是在一块长大的，也学过点儿。萧月仙一看不好，急忙闪身，抬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
2: 骏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为妻呀？
0: 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唰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急走真要杀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
2: 骏马，骏马，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宫？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啊！你手起一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留下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下去。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土之罪呀、啊！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啊，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
0: 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滴答答滚在腮间。何庆听这话，把抓柔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复仇？哎呀，姐妹，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
2: 啊！
0: 郡主一想，素日我们夫妻都挺好，今天他要杀我，哦，这是弃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心二意，为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求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半夫花前月下吟诗作赋，酒席宴前为您弹唱，奴半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也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 郡主哭得如醉如痴，铁石人文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贤妻，哎，你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
1: 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
2: 不，信吗？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我一听。最近莫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
1: 月仙呐、啊，我说完，你心里也不好受。
2: 算了，别问了。不，你要这么走，我不让你走，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好。话要不说完，如同动刀伤人呐、
1: 啊。月仙呐、啊，可不是我何庆不念夫妻情，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因为我是中原人，和老萧家，也就是你们家，有杀父之仇。
2: 啊？怎么？你们老苏家和我们老萧家有仇？
1: 不，我不姓苏，我姓何，我叫何庆。我父亲叫何东伯，乃中原盗马关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杨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18年前，你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关，是你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藩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忍辱18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青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诈内逼妻。贤妻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共反出青龙阵，你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话，心凉了半截啊，暗暗的埋怨父亲萧天佐，我那糊涂的爹呀，你算把我坑苦了。你既知道何庆是我家仇敌，怎么能把我的终身许给了仇人呢？你们老看中原好，花花世界，天朝大国，不在自己的国土老抢官夺债打大宋，花天酒地，故一时的快乐，现在遭报应，灾难落在了女儿头上。此事不怪何庆，那么拿人心比自心，我要是他也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比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我得和何庆分开，难道我还不让他尽孝尽忠吗？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既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俊马，你做得对，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伸出坟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返。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向这一横，夫君呐、啊，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
2: 娘啊，您算

0: 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你老人家送终啊。
1: 说完，银牙一咬，弓结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呐、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

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放脖项子一横，就在这阵儿，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钻进一个人来。这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松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罩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近前仔细的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剌的不深，剌破肉皮儿，是吓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番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再说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了，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不带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

0: 所以他就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您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知错呀，不该逼他一死。哎，月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娶。嗯，死尸呢？他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尸体。哦，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返出青龙镇再说。何庆眨了眨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
1: 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
0: 请看这剑上有她的血迹，请您过目。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何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叫何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
1: 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0: 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1: 哎，
0: 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了。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杨将军，你受惊啊，刚才我多有冒犯。宗保不解其中之意，你这是干什么？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绑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一亩杜金额，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镇，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一时八年呢。宗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杜金娥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老人家，如能放我走，我可做何庆哥哥的引荐人。”
1: 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
0: 好吧，何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就在这阵，就听天门镇外边咕噜噜当当杀呀，此时青龙镇倒挺静，因为在天门镇口打仗。这阵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应用的东西也带好了。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

0: 不是老妇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倒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这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天红。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催马在镇内啊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在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从人。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1: 啊！哎呀，你疯了！怎么骂你为父了？
0: 你谁爹？我亲爹叫何宗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
1: 啊！奴才，
0: 这话是谁和你说的？是我娘。哎呀，贱辈，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要他的狗命。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金佐和我的手，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十八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哼，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祭灵。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呢。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推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叭，抽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青龙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 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陛下，此时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阵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和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一声的炮响，再看

翻，又是一阵霸气的声音敲气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呼一色道袍，青中根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过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球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颜荣。杨宗保打天门阵，颜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只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保被抓的事颜荣也知道，宋兵攻阵颜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颜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颜荣高诵道号，梁圣我君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好、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啊、哦，骏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倒反青龙阵。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呢？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君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颜荣，用不着你操家心了。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而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捕马！呸！你什么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刺。老道颜荣用插球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球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球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5-6个回合，宗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梅花鹿，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意思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丧门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外边是号炮连天，道公道道道，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瓜

上写三军司命，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安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五十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队伍哗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啊，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耶，和庆耶，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和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和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镇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和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300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搭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梁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2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纵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3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3清的弟子，跳出3界外，不在5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身败名裂。梁天尊，穆桂英，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屋，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3寸不烂舌、2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哦，颜荣，看来你是不听劝呢。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噔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条杖，是西武荣刀会茶条杖。这个茶条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它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它这个茶条杖1丈多长，是浑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2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它有2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擒插头杖，在穆桂英的营里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凳，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头杖，就把插条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获胜，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条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2个手全得受伤。下里他左科技带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2次桂英牵马，颜荣带梅花。

一提，两旁边金主在那给助威他，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如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5: 种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7: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7: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8: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纯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9: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5-8。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咱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非常的好，只要大家用上了，重症的眼病患者呢就能得到缓解，轻症的则完全可以逆转，甚至达到短期内康复的目的。但就是因为啊这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紧缺了，所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这个生产量一直特别少，咱们患者想用上啊，您只能是提前预定报名，也是为了让我们广大的患者缩短疗程，我给大家呢推荐了另一个外用的治眼奇方波云复光散，这样呢咱们内外结合就能更快的治好我们的眼病。最近这几天呢我给大家讲了波云复光散的前世今生，它是由300年药藏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以炉甘石、硼砂、芒硝还有玄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组成，形成了局部治症加整体清热再加上气节修复两协同的体系。炉甘石、硼砂聚焦在我们眼表的病灶，而芒硝和玄明粉可以清泻呀咱们体内的根源，明矾可以填补气节的症状，共同去围绕呢明目退翳、解毒散结这样的核心，既解决了我们眼部部位不适的问题，又减少了病症的反复。咱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在外用上波云复光散，就能战胜一切眼病，也包括非常难治的视神经萎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一旦出现了视神经萎缩，基本上就是在家里边啊等待失明，因为医院呢给不了一个好的治疗方案，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一提到视神经萎缩大家伙都害怕，视神经萎缩呀在所有的眼病里边它的的确确是最难治的，这个病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治疗的话，患者重获光明的机会相比其他眼病患者呢会低很多。你像白内障的患者呀可以通过手术置换人工晶体，暂时的一两年或者是两三年还能看到外边的世界。角膜炎的患者呢虽然要花大价钱去寻找匹配的眼角膜，但是至少呢可以通过移植眼角膜啊保住光明。但是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咱们做手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视神经呢它比我们的脑神经啊更为精密，它是特别精密的神经纤维组织。您看如果我们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萎缩呢就是电视机里边主板啊坏了。您想电视机的主板要是坏了咱们肯定就是什么都看不了了。所以说一旦我们眼睛的视神经萎缩的话，那么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目前临床上几乎啊都是对症治疗，比如早期呢用托尼松、甲托尼龙等激素治疗，或者呢试探性的治疗，比如眼压高的咱们就去降眼压，或者试着呀给神经营养药物支持以及呢血管扩张剂，但是这些呀无疑呢都是我们经常讲的那八个字儿：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疗效果呀其实在临床上呢我认为是很不理想的。所以患有视神经萎缩呀这部分的病人不仅仅是我们病重的问题，在眼病的求医路上也是最无助最孤独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很多朋友呢只能是等待黑暗一天天的向我们靠近。据不完全统计的

由于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呀，三年之内的失明率高达 60% 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同时您又有高血压、青光眼，或者呢有糖尿病，可能半年甚至两三个月就会失明了。您看，在我行医的生涯当中呢，就遇到过不少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在刚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失明的，就是因为没有对症治疗的方法呀。所以呢，在这里呀，尹老师想负责任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视神经萎缩只要在早期，趁着您的视力还没有损失太大的情况之下，进行正确的干预治疗，是完全可以缓解或者是减轻视神经受损的。而且呢，我们的视力是有机会给它保留住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配合波音复光散的治疗效果跟踪项目当中啊，我们对我曾经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效果评估，其中首选的眼病就是视神经萎缩的人群。因为这部分人群呢，是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病人，是非常孤独的，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这也是大家呢对于光明的渴望和珍惜。当时啊，我们从最小25岁到最年长89岁的人群当中呢，筛选出了123位不同疾病程度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让他们分别内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外用波云复光散，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效果追踪。这个效果追踪啊，包含一个月之内的见效，三个月之内的好转，以及一年内的康复率和三年内的复发率，非常的全面。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致病因素，有的呢是因为先天性的视神经发育不健全导致的视神经萎缩，还有的是因为外伤造成的视神经的损伤引发的视神经萎缩，更多的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等视网膜病变和视神经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导致的视神经萎缩。所有的这些人呢，在治疗了一个月之内，视力提升有效率达到了 78.9%。 有的呢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原来呢仅仅能看清楚跟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几米之外的都能看到了。还有的呢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呢光亮更通透了，继续服用三个月内的好转率达到了 89.7%。 我们分别呀对所有的视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病情逆转，而且呢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在新生修复，这个是视力能否恢复的一个金标准。当时在整个科研组人员陷入惊讶的同时，我呀异常的平静，因为我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云复光散能做到。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它是唯一能够啊迅速的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从眼病源头上呢解决问题的药品。其中的五大治眼奇药，野生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携带着其他的药物啊去突破血眼屏障。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呢活性修复功能极强，可以提高我们眼组织细胞的活性。长白山的野生多年的林下参能让坏死的眼组织细胞啊得到再生。尤其提一下

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它是南海白蝶贝啊，在受到刺激之后，历经痛苦，凭借强大的再生能力孕育出来的精华。所以呢，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它就具有极强的活性，能激活我们的视神经细胞，并且呢给它赋予修复，就可以让我们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最起码啊，咱们能够保留视力，保证生活的质量。波音复光散外用，其中的矿物药的成分消除其他眼病的症状，这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恢复啊，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比如说这里边的炉甘石可以收敛保护我们眼部的黏膜，可以缓解呢咱们眼部轻微的像红肿啊、瘙痒啊、还有分泌物增多呀等浅表炎症的表现，减少外界的刺激对眼表的影响。而芒硝呢有一定的清热消肿的作用，可以辅助的缓解呀眼部炎症导致的轻微的肿胀。硼砂呢具有抑菌的效果，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啊去抑制眼部表面细菌的滋生，辅助预防眼表继发的感染。波音复光散呢通过修复加清热加抑菌的治疗之后，辅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可以让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呀得到更好的治疗。话说回来了，如果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甚至放任不管的话，那最终的结果呢肯定就是失明，这也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结局啊。因为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实在是太苦太艰难了。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能够自理的生活，原本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家突然就变得陌生了，咱们得需要双手的摸索来重新的认识。外出的时候啊，因为自己的不便却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而患者本身呢最不愿意的就是给家人增加负担呢。在我治疗过的眼病患者当中呢，有很多都是视神经萎缩患者来找我看病的，不是因为自己眼睛不舒服的缘故，而是因为呢他们认为这眼睛不好了，没有办法帮助子女去分担家务，不能更好的去照顾第三代，更不愿意花钱请保姆请护工，怕给子女啊增加负担，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所以每次啊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呢都特别的不是滋味儿。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啊都只有一次，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人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求非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谁都想平平安安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有滋有味，让生命呢绽放出它自有的光彩，活出我们自己心里边该有的那个模样。但是这一切呀都被眼病给毁掉了。而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这个是不可逆的，连退路都没有，只能是等着失明。而现在这个季节是眼病集中爆发高发的时段，特别是像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这类患者，在这个时候更容易迅速的加重病情。所以我希望呢这样的患者朋友啊一定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先报名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能得到，这样呢我们就有可能会重新的找回我们的光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林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讲一讲波云复光散，看看这个传承300年的外用奇方。

它到底奇在哪儿？今天呢，我重点给大家讲一讲拨云复光散的一味很重要的矿物药炉甘石的作用。炉甘石的功效主要围绕的是眼部表面对症缓解展开的。在传统的医药体系当中呢，炉甘石啊，味甘，性平，归肝经、脾经，它的核心功效呢是明目退翳、收湿止痒、脸疮生肌，主要针对呀、以下的眼部浅表的症状，效果非常的突出。首先呢，就是我们广大的一些眼病患者出现的目赤肿痛，这个炉甘石啊，它可以缓解风热或者是湿热引发的眼部的红肿，包括灼热感，比方说结膜炎初期充血的症状。再有呢，就是目生翳膜，其实这就是现代白内障的一个初期。炉甘石可以辅助改善角膜表面轻微的浑浊，比方说角膜炎恢复期的薄翳，减少翳膜对视力轻微的遮挡。那么它的第三个功效呢，就是眼睑湿烂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像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眼睑炎引发了眼睑边缘的糜烂渗液，这个时候往往呢，医院它是没有太好的方法。我们越滴一滴眼液的话呢，往往会使得糜烂的面越大，渗液呢会出现的更多。那么炉甘石呢，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减少渗出液，并且呢促进黏膜的修复。那么第四个作用就是对于畏光流眼泪的患者，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眼表的敏感，比方说你干眼症的早期轻度的过敏呢导致的刺激性的畏光和流眼泪。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啊，炉甘石的功效呢，它可以通过成分解决我们眼表组织的症状。第一点呢，就是对于眼表的保护与屏障的修复，细腻的粉末可以在我们的角膜结膜的表面呢形成一个保护膜，这个保护膜呢它可以隔绝灰尘包括光线分泌物等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增殖，加速呢浅表的微小创面，比方说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第二呢，它可以收敛与抗炎，氧化锌呢能收缩我们眼表的毛细血管，减轻局部的充血，缓解红肿，同时呢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过敏性结膜炎的瘙痒分泌物增多这样一系列的症状。第三呢，就是它可以抑菌，自身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常见的眼部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与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硼砂协同作用的时候啊，能够增强抑菌的效果，预防呢眼表继发性感染。现在临床当中，炉甘石啊作为拨云复光散的成分主要治疗眼表疾病。那接下来呢，尹老师给大家讲两个典型的真实的案例啊。首先呢，有一个患者呀，他很年轻，他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女性，才26岁，花一样的年龄。这个孩子呀，是一到春季他就会出现花粉过敏，他出现这个过敏史已经两年了。在找我的时候啊，就跟我说了，说尹老师，我最近5天呢出现了两只眼睛瘙痒，然后结膜充血，少量的透明物的分泌，倒是没有视力下降的情况。我问他眼睛疼不疼，他说眼睛目前没有疼的情况。给这位孩子呢做了一系列的眼科的检查，就发现呢他是结膜轻度的充血，角膜的上皮是完整的，眼压呢也是正常的。当时诊断的结果呀是轻度过敏性的结膜炎。当时呢我给予的治疗方案呢就是给他开了一味药，叫盐酸奥洛他汀滴眼液。咱们有一些个眼病的老朋友知道，也用过，这个是抗过敏的，每天呢滴2次，再加上拨云复光散

外用，每天是一次。其中这个炉甘石发挥了非常强大的辅助作用。这个孩子呀，在用药三天之后，他的瘙痒包括充血的症状明显的都缓解了。七天之后，症状完全的消退。炉甘石通过在结膜表面形成的保护膜，让它呢减少了花粉颗粒与结膜的接触，同时呢收缩了毛细血管，减轻了充血，缓解了不适，和抗过敏的滴眼液协同起效，让他很快的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还有一个患者岁数也不大，30岁，他呢是因为连续三天熬夜，这三天熬夜他说是工作，我觉得他可能是打游戏看电脑屏幕，左眼出现了异物感，他就老觉得里边有东西，然后呢出现畏光和流泪这些症状，就找我来了。通过我们眼科一系列的检查，荧光素染色明显的显示他的角膜上皮有三处点状的缺损，但是好在是什么呀，没有感染的迹象，当时诊断就是视疲劳相关的角膜上皮损伤。当时呢我给他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必须要立刻调整用眼的习惯，不能再长时间的接触电子设备了，包括手机呀、电脑啊、电视啊都不行，先休息一段时间。再加上生长因子滴眼液，这个生长因子滴眼液呢其实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也都用过，它是促进角膜修复的，每天呢我让它滴四次。再加上波云复光散外用，每天两次。他回去之后呢就按照我的医嘱啊连续性的进行治疗。用药两天之后，他的异物感包括畏光感全部减轻。五天之后呢回来复查，角膜上皮缺损完全愈合。您看这个时候炉甘石形成的保护膜给角膜上皮修复提供了一个无刺激的环境，减少眼睑摩擦对受损上皮的二次的损伤，间接的促进了愈合，和修复类的滴眼液呀协同加速了康复。所以说呢你看他们呢取得的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呢短时间之内就解决了问题。炉甘石呢作为波云复光散的关键成分，它的功效主要就是集中于我们眼部浅表对症的环节，古今案例都验证了它在眼表疾病辅助治疗当中非常高的价值。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解了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炉甘石的作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严老师会陆续的给大家呀来讲解方中的硼砂、芒硝还有玄明粉以及明矾的作用。很多朋友啊对波云复光散不是很了解，它是外用治眼奇方，能直接作用于眼表病变的部位，快速缓解浅表不适。具体的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点，作用直接，快速的缓解眼表不适。作为外用的制剂，它的成分比方说炉甘石、硼砂，可以直接接触到角膜、结膜这些眼表的组织，不需要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和全身血液的循环，能够更快的收缩眼表充血的血管，形成保护膜，迅速的减轻眼红、眼睛痒痒还有轻微的刺痛、分泌物增多等浅表的症状，比如呢轻度的结膜炎还有眼睑炎引发的不适感。第二点呢，局部针对性强，减少全身的负担。药物成分呢主要在眼部的局部去发挥作用，可以在眼表维持一定的浓度，精准的针对于眼表的轻微炎症或者刺激，也不需要用于全身其他器官。因此呢跟口服药相比啊，你对于肝呢、肾呢包括全身脏腑器官它负担更小，全身副作用比方说过敏、代谢异常风险呢也更加低了。第三呢就是辅助的保护我们的眼表，创造修复的环境。这里边的炉甘石的成分呢

0: 在眼表形成轻薄的保护膜。刚才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它可以隔绝灰尘、花粉、干燥的空气、光线等外界一系列的刺激，同时呢，减少眼表黏膜的摩擦和渗出，为角膜上皮轻微的缺损，比方说轻度的擦伤、干燥损伤等眼表的问题，提供相对温和的修复环境，辅助去缓解不适的症状，促进呢我们眼表黏膜的恢复。所以这个波云复光散呢，它主要针对于眼表浅表症状的治疗，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内外同治，能够快速的治疗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等深层的眼病。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啊，尹老师。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
5: 我现在用的呀是你的食疗方啊。
0: 哦。
5: 还没有用上猛药遮眼七方，明目二十五未完。
0: 嗯，
5: 我呢是四个月前检查出来的玻璃体浑浊。
0: 哦，
5: 我这眼睛吧，本身就有遗传性的高度近视
0: 啊。哎呦，
5: 两个眼睛啊都九百多度，因为啊我母亲就是高度近视
0: 啊，
5: 她是个会计，就是因为这眼病太重了，最后啊还导致失明了。
0: 嗯，
5: 我可能啊也是受母亲的影响吧，我也有近视，在眼睛这方面啊我还是特别注意的，这平时视疲劳非常严重，眼睛干涩呀也是经常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也就是第一点，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可是从半年以前吧，我发现呢，看电脑手机都不行
0: 了。哦，
5: 就觉得这屏幕上有带黑点的东西。
0: 啊，合并玻璃体浑浊了，眼睛转到哪儿它就会跟着飘到哪儿，是不是？
5: 哎，对，就是这个情况。
0: 嗯，
5: 拿手擦它吧也不管用。
0: 嗯，
5: 这每天眼前呢还有很多像黑头茬一样的东西。
0: 嗯，
5: 而且天天都会出现，我就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55岁。
0: 啊，你这个情况呢是因为高度近视引发了眼轴拉长、眼球变形、挤压玻璃体以后形成的玻璃体浑浊了。
5: 对对，后来呀吧去医院检查了嘛，查出来的就说是玻璃体浑浊。
0: 嗯，
5: 医生啊还给开了安眠泰滴眼液，滴了3个月感觉也不管用，反而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您看，
5: 后来大夫就说做激光消融术，我也没有做。再后来有一次坐车的时候啊，在广播里正好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觉得啊你是个专业的大夫。
0: 嗯，
5: 你讲的每个眼病啊都是细致入微，非常详细，给患者看病啊也是不慌不忙的。不管有钱没钱呐，都给想办法治疗啊。
0: 这个其实是每个医生都应该做到的，也是我的初心。
5: 所以啊我就想着赶紧给你打电话说说我这情况，可是真打不进来呀。
0: 啊，
5: 后来打场外电话，这场外老师说你这个眼病用你的食疗方就可以，让我多吃海带紫菜，告诉我怎么吃对自己帮助最大，再结合太子参枣仁饮，说对眼睛啊也有帮助。
0: 对，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食疗方，场外的老师教给您了。现在吃了多长时间了？
5: 吃了半个月了。我发现我眼前这些飘的东西基本上是没了。
0: 嗯，
5: 这效果也太快了。
0: 嗯，
5: 我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0: 治病快，这不是好事儿吗？另外呢，您本身病情它不严重，为什么场外老师没让您买猛药遮眼齐方明目二十未完呢？我们治病啊是本着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宗旨。猛药遮眼齐方明目二十未完，首先呢特别的稀缺，一般呢轻病症的眼病我们是不给用这个药的。另外呢，您是高度近视引发的玻璃体浑浊，也没有出现打闪啊、固定不动的黑影啊，说明呢您没有出现视网膜的脱落，所以就用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您不用考虑是不是太快了，只要现在通过科学的治疗获得到健康，获得到您想要的效果，它就可以了。
5: 是啊，我现在眼睛非常轻松。看东西啊都没有疲劳感了。
0: 啊，
5: 林老师
0: 好。哎，
5: 我这个视疲劳是不是也好了，以后不会再犯了吧？
0: 对，你以后啊经常吃这个食疗方，食疗方对人体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也花不了几个钱，你常吃呢就能保证啊眼睛不出问题。
5: 原来每天吃午饭以后啊都是昏昏沉沉的，没精神，特别累，特别乏。就想着赶快下班。
0: 啊，
5: 可是到晚上睡眠还不好，虽然能睡着，但是就感觉这晚上都在做梦。
0: 嗯，
5: 睡眠特别浅，就这个问题也持续了一年多了。
0: 嗯，
5: 可自从用了这个食疗方治疗以后啊，我最近的睡眠特别好。
0: 嗯，
5: 早上起来啊头脑也特别清醒。
0: 嗯，
5: 真的啊是特别感谢您呐。
0: 不用说谢谢，真的是不需要。首先呢你病本来就不重，我呢就是给了你科学的方法而已，如果只是表达感谢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后边排队看病的朋友啊还有很多。
5: 尹老师啊，我知道这猛药遮眼齐方明目二十五未完效果特别棒啊。
0: 啊，
5: 现在我听过节目了解这拨云复方散也特别好。
0: 嗯，
5: 是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它以矿物药入方，
0: 嗯，
5: 外用遮眼快速有效。 他如果和猛药自演其方一起。

0: 用，那效果肯定更好。我也想用啊，以后那不就不用再担心眼病的严重了吗？
1: 你的情况现在控制得很好，你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咱们内服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外用的波云复光散，它是针对重症的眼病患者。这对奇药的组合汇集了名贵珍稀的动物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又配合了炉甘石等治眼的矿物药，还有人参呢、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等等的，可以说是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组合治疗眼病。无论什么样的眼病啊，都可以帮助我们战胜的。
0: 是啊，殷老师，如果早几年认识你，那还多好啊！我母亲呢，早点认识你，她也不会到失明的地步啊。
1: 其实啊，我和大家结缘呢，咱们真的是需要是有缘分的。我每接诊一个失明的患者呀，其实我内心都可难受了，同时呢也很自责。我也会像你这样想，如果早一天结缘的话呀，眼睛呢就得救了。但是很多事儿啊，真的是说不明白，就这种缘分是从哪里来的。
0: 是啊，殷老师，其实家里有个失明的患者，就盼着早点能买到你的药。现在就真的买不了这个药吗？
1: 需要用药我才开药，现在全国各地药材太紧张了，买药啊很困难，药材太金贵了，我们力求呢把药给最需要的人。你的眼病真用不上，你就放心吧，你就用这个食疗方，保证你眼睛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能够维持得住。
0: 好吧，
1: 好，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林老师，我要谢谢你，让我们对生活吧又有了希望，我觉得日子过得有奔头。
1: 我就是要让大家有奔头。您是哪个地区的？
3: 我家是吉林的。
1: 啊，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啊，林老师，我吧跟我老伴都用了你这个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就想要问你一下，我跟老伴吧虽然都是眼病，但是我俩眼病不一样，你的药效果怎么都这么好呢？
1: 眼病是专门啊侵袭中老年人的一种病种。为什么侵袭呢？是和我们的身体有关系的。一个小孩不得眼病，因为他的肝肾之精是充足的，肝眼通道特别的通畅。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的老年人肝肾虚亏，在虚亏的过程当中，肝眼通道会出现堵塞，肝肾之精呢濡养不到眼睛，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就会导致啊在眼内堆积，堆积在晶状体上就会形成白内障，堆积在眼道当中呢就会形成青光眼，堆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以此类推，我就不一一说了。我们的多种眼病病根就在于肝眼通道堵塞上，所以您和老伴儿虽然眼病不同，但是通过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治疗，都可以去除病根，眼病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这就跟家里边栽花种树是一样的道理，你这个树根花根养好之后，它自然呢也就枝叶茂盛了，就是这个道理啊。
3: 啊，是是是，
1: 哎，
3: 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老伴儿吧眼病比我重，现在他这不是四个疗程快吃完了吗？也买不到药了，他吧还想要继续用药，不想断药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但目前我在帮大家解决问题，在想办法。现在买不到的，您可以啊预定报名，等药到了，节目当中呢会通知。我先听听你们二位的情况好不好？
3: 好，我这不是用了三个疗程的药了吗？
1: 哎，
3: 我这眼底动脉硬化，右眼严重，还有老年性的内障，当时差不多都快到成熟期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感觉挺严重。

0: 严重，眼前都是那种絮状的黑影飘来飘去的，眼底黄斑区水肿，当时的视力左眼是 0.3 右眼是 0.2， 医生说让我等着做手术，我没做手术。后来是我女儿托人打听到你是眼科方面在国内有名的大夫，也非常权威呢。
1: 您说这个我有点惭愧了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

0: 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玉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您别看那么大的神仙，这性格啊也有点缺陷，他是非常的毛草，而且非常的骄傲。为了打救姜子牙，他怀抱着这只宝葫芦，里边装着子牙的一魂一魄，驾起祥云就来至了西岐城，落在相府门前。正赶上小哪吒呀出来送几位郎中走，这几位郎中也是白请了，到这儿就傻眼了，一号脉，哎呀呀呀，姜子牙就跟死人是一样一样的，这玩意儿只能装棺材埋了，没有第二种办法。所以这帮人低头搭了假的就走了。那么哪吒送他们出来一转身呀，看见赤精子了，赶紧过来施礼，要师伯您怎么来了，我给您行礼。哎呀，起来起来，哈哈哈，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他说的呀还挺轻松挺快乐的。哪吒一皱眉呀，师伯呀您就别高兴了，不是卧床不起，现在已经都咽气了。哎，哪吒不必着急，人死还能复生啊。哎哎，哪吒一听啊，到底人家是神仙，说出这话来都吹大炮，人死了还能活，那您赶紧施展施展仙家妙术吧。这才引着赤精子来到里边。小哪吒当先就吵吵，各位别发愁了啊，来高人了，我师伯来了。他这一吵吵，众人就得回头了，有的认的，有的不认的。哪吒做了介绍，众人列队迎接，彼此见过。这赤精子就说了，不用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旁的先搁到一边，我先看看子牙这怎么样。有人引着他进了卧房，赤精子往床上一看，哎呦，这可不就是一死人吗？鼻子这儿啊稍微的有一点热乎气儿，可是这有稍微两个字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哎呀，子牙耶，早就给你预料好了，你在西岐城啊就得有七灾八难，名利二字坑人不浅呐。二郎神杨戬众将都在后边跟着呢，师伯您看这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我就是专为此事而来呀，我试试吧，也不敢呐说狼言大话，我决定赶奔落魂阵走上一趟，把子牙的那两魂六魄全都抢到手，收到宝葫芦里头，他这条命啊就算是保住了，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恐怕我也无能为力了。武成王黄飞虎吩咐一声，外边赶紧排摆速斋速饭，不必不必呀，我们神仙跟凡人不一样，不是一日三餐非得吃不可，如果有条件呢我们就大吃一顿，把半年的饭都吃出来，如果说没有条件，有仙丹有圣水，也能够顶他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尤其是现在呀，我心乱如麻哟，吃喝不下，你们呢在此等候，贫道去去就回。这哪吒还问呢，师伯呀，您有把握吗？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吗？哎，你们就等着吧，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大白天的行

行动不方便，等到了夜晚之间，赤精子才脚驾云光啊，赶奔落魂阵。他驾着云来到石绝阵的上边，手把云头往下观看，但见杀气冲天，侧耳这么一听，有风雷和鬼哭狼嚎之声。善哉呀，善哉！文仲哎，你这可造了孽了，你把这十个杀人的魔王引到阵前，这些人作恶多端呢，摆下这样的绝户大阵，真乃是灭绝人性啊，看来这是一场浩劫哟。赤精子心里头这么想着，哎，眼睛啊就学嘛，哎，这个啊，这天绝阵，这是哦地裂阵，这个光华闪闪，这叫金光阵，这哎，找着了，这一座就是落魂阵呢。哎，问题就在这儿呢，我得赶紧解救姜子牙呀。他双脚啊唰往下一飘，就落在了落魂阵的门前。看看左右是空旷无人，老仙人一皱眉，就进了这落魂阵了。迈步走了那么几步，里边这风啊可就吹起来了。哎呀呵，赤精子挺自负，可是到这儿被风一吹呀，也有点懵登啊，登登登倒退几步。因为自己修炼了几千年了，可以说是道行高深呢，但是他是阐教的门人，阐教讲究为人呢正大光明。沙滩上散步是一步俩脚印，有什么事必须摆到桌子面上的。这阐教最反对的就是嫉妒和暗下绊子，这些呀一概都没有，元始天尊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为什么要把申公豹那败家玩意儿给开除了呢？就因为这小子呀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搬弄是非，专门在背后讲究人家长短，所以把他给除名了。阐教的门人做事都比较正直，学的能耐也不错，哎，都是正宫正令。那么截教那就不是好东西了。从头上讲，通天教主大开山门，广收弟子，在他的门下什么样的都有，也不排除有好人，哎，各种的精灵，像什么小猫精、小狗精、哎、山猫、野兽、兔子精，他全都收。他觉着我们这个门户越宽广，弟子徒孙越多，这玩意儿越好。就这帮家伙专门钻研左道旁门之术。像赤精子这种阐教的门人呢，虽然是非常的高明，但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他们不了解截教的法术，因为走的路子他不一样。赤精子本来挺有自信的，对于怎么破阵他仿佛心里头有数，可是到这儿一瞧啊，他可就懵登喽，跟自己的想象他完全是两回事，因此上噔噔噔倒退几步。哎呀，厉害呀，厉害，觉着心里头没底了。可坏了，我刚才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啊，仿佛我有多大的把握似的，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怎么办啊？见硬我就回，跺脚我就走，那回去可丢死人了。神仙吹大牛，这玩意儿是闹着玩的吗？再者说了，子牙是我师弟，说什么也得救他一救啊。哎呀，爸爸爸，我豁出去了啊，啪就把脚下现出来两朵莲花，光彩夺目。赤精子迈步上了莲花了，这两朵莲花拖着他往里头走。他用手啊又往空中一指，头顶上现出来一朵祥云，祥云照头，莲花托足，哎，这才进了大阵。镇里头烟风惨惨，冷气逼人呢、好像万把钢刀割人肉，刮人的骨头差不多少。但是他呢有宝光护体，
邪气不能。

入侵，光环缭绕，在里头刷刷刷刷刷刷刷，他就这么转悠，干什么呀？寻找法台呢。正在这时候，慧眼一睁，哎，可就看见了，姚天君披发仗剑，正在做法。再一看，哦，明白了，台下摆着一个草人，上边贴着一幅画，那画像画的就是姜子牙，头上微弱的一盏灯啊还在晃动，脚下微弱的一盏灯也在晃动，剩下那几盏灯全都灭了。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姚天君正在这儿做法呢，那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他喝了一口酒，照着那盏灯啊，就那么一喷啊，本想把灯给喷灭了，可是再一看呢，这灯飘飘摇摇的，他愣是没灭。嗯，姚天君也着急了，又喝了一大口酒啊啊，还是没喷灭。哎呦，把他喷的腮帮子都肿了，可就是灭不了啊。他也纳闷啊，这已经三七二十一天了，姜子牙该归位了，怎么这一盏灯他就灭不了呢？是何道理？他哪知道啊，姜子牙最后剩下一魂一魄，已经被保护起来了。那么南极仙翁用宝葫芦把这一魂一魄装到里边去了，哎，这玩意儿你能吹得灭吗？哎呀，他急得也是直冒白毛汗。正在这时候，赤精子就赶到了。赤精子一看，心里头琢磨，我得把这稻草人儿，我得抢跑了啊，夹着出阵，因为这草人里头啊有两魂六魄，把这玩意儿要是给抢出去，子牙的性命可就保住喽。想到这儿啊，赤精子就找机会，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住了姚天君。一看现在这姚天君抱橛子拉屎，他蹬着劲呢，又喝了好大好大一口酒，哎，运用元功闭着眼睛，那意思玩命的要喷这盏灯。既然姚天君把眼睛给闭上了，那他就是大瞎子了。嘿嘿嘿，我赶紧抢东西吧。借这机会，赤精子唰往前一近身，一哈腰就来抢这只稻草人。姚天君正做法呢，闭着眼睛呢，可是那么大的能耐，他能听不见吗？哎呀，怎么有一阵风声啊，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呵，赤精子来了。三教门人上课的时候啊，有时候上大课，三教门人呢借这机会就交流学习，有时候通天教主讲一讲，有时候元始天尊讲一讲，还有时候老子讲一讲。那么他们这些人就都坐到一块儿到这儿听课了，也就成了暂时的同学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大多数都认识。这姚天君一看啊，赤精子，立刻可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问题出在他身上啊。我说这一魂一魄我败不灭呢，肯定是他动了手脚了啊，现在还变本加厉来抢这稻草人，哎呀甭问呢，想救姜子牙这还了得吗？他一伸手啊，把掌心对准了赤精子，口中念念有词：“你给我啊，在这儿吧！”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刹那之间雷声响动，烟火不绝呀！电光雷直奔赤精子。赤精子一看这不好，草人没抢着，哎，闪身一躲啊，啪啪，把脚底下两朵莲花给击落了。这雷声啊跟着又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赤精子见势不妙，回头就跑，逃出了落魂阵。等到了平安之地，热汗直流啊，哎呦，吓死我了，善哉呀善哉，此阵甚是厉害，不知道这畜生使用的是什么妙法机关。哎呀，看起来我这道行不行啊。
幸亏我走得快，晚走一步

0: 几千年的大道也要毁于一旦呢。哎呦，我抢不来这草人，也救不了子牙了。江上哎，我对不起你，看起来人说话得留分寸呢。我现在就是抡起这巴掌来，哎，啪啪的抽自己嘴巴子。我没瞧得起姚天君，也没瞧得起什么落魂阵，更没瞧得起截教的门人。今天这一动真格的，我这两下子还不能跟人家比呀！哎呀，羞愧呀，羞愧！捧起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南袭今朝满面羞哦。哎呀，回西岐城吧。他呀，红头胀脸的回到了西岐。哪吒众人呢，列队迎接呀。哎，师伯，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伙一看这表情也不对呀，去的时候神采飞扬，回来时候怎么低头耷拉甲的？哎呀，这是丢了钱包了，这是怎么着？师叔，怎么样了？
1: 哎呀，惭愧呀，惭愧！实不相瞒，我是大败而归呀！
0: 啊，您没办到啊！
1: 哎呀，没办到。这落魂阵煞是厉害，我摸不清什么套路啊，差一点把性命也丢在阵中。我死不足惜，但是我还带着宝葫芦呢，如果说把子牙的这一魂一魄也扔到阵里头，那就彻底的完了，我的罪过就太大了。
0: 众人可急得冒火了，连忙就问呢，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哈，怎么办也不好办呢。
0: 这赤精子想罢了多时，一跺脚，哎呀，也罢呀。他琢磨着，事到现在没有旁的办法了。我跟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清楚，万里有一，不行的话，我就回去，跟他打招呼。实在不行的话，就找我师父去，让元始天尊想办法啊，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呀，赤精子就说了，
1: 尔等不必着急，我马上赶奔昆仑山呢。
0: 说完了，身形一转，化成一阵清风啊，唰，这就到在昆仑山玉虚宫了。到在了玉虚宫门前，刚要迈步往里头走，由得旁边呢过来一位，谁呀？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他一打听这情况啊，他也没有辙了，这才领着赤精子进了玉虚宫，跪倒在莲台之前。还没等他说话呢，元始天尊可就知道了。
2: 赤精子，
1: 哎，师父，
2: 当初学道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虽然说你是大罗金仙，但是也要务于勤恳，学无止境啊。可你呢，置若罔闻，只是不听，而且性骄气傲，到了关键的时候，不行了吧？知道你的法力微浅了吧？
1: 是是是，弟子我明白了，明白了。
2: 哎呀，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呢。你想向我讨教怎样解救姜子牙吗？
1: 哎呀，弟子就为此事而来呀。
2: 嗯，这样吧，我事情太多，这个忙啊我帮不上。你赶紧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求大老爷，他肯定有办法。去吧，去吧。
1: 这。
0: 赤精子有点扫兴了，乘兴而来，他是败兴而归呀。可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师父不管这事儿，让他到大罗山去求大老爷老子，那就得走上一趟了。这赤精子退出了玉虚宫，南极仙翁可就说了，
1: 师弟呀，别埋怨师父，他老人家最近心情烦躁啊，你不在昆仑山，你不了解内情。那些时日咱师父跟他师弟通天教主发

0: 生了口角，哥俩差点动了手，差点挠起来呀。所以老人家心情不好，你呀，你就听话，你就去大罗山求咱们师伯去吧。哎，那老头脾气好，肯定能帮忙啊。赤精子点了点头，师兄啊，你别说了，你就等着吧，我脚驾祥云马上就赶奔大罗山。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4: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

0: 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为救姜子牙，这位赤精子可是卖了力气了。由打昆仑山玉虚宫出来，脚驾云光就来在了大罗山。一看这地方真是仙境啊，全是葵花树，树上落的呢都是葵花鸟，金沙铺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

空气还特别的新鲜，一点污染都没有，吸一口是甘甜甘甜的。再一瞧呢，对对仙童出出入入，一个个是欢声笑语。赤精子啊，这是第三回到这儿来了。大老爷那是元始天尊的师兄啊，那身份地位也太高了，不是说想来看他就能来看的。赤精子迈步往里头溜达，倒在了八景宫的门前头，跟守门人一打招呼啊，守门人让他稍微的等一会儿，进里边通报去了。这赤精子在门外就等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守门人呢这才出来，说一声随我来。赤精子收拾一下衣衫，把发髻拢一拢，连点声啊都不敢出，低着头蔫巴出溜的就进了八景宫。见宫里头这光华闪闪呢，莲台之上高坐着一人，岁数也太大了，这谁呢？正是老子。莲台旁边呢，有一位神仙模样的人垂手侍立。这人呢，赤精子也认识，他是玄都大法师，那是老子唯一的徒弟啊。赤精子急忙倒身下拜，大老爷在上，赤精子给您问安了。哦，起来吧。赤精子赶紧站在了一旁，是垂手侍立。赤精子啊，为江上来求我吗？啊，正是，您老人家都知道了。早就知道了，姜子牙在人间呐，有灾难，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赤精子啊，你要求我，我可给你一件宝贝，但是这宝贝呀，千万得保管好，切不可丢失啊。是是是，师伯您放心，您的宝贝侄儿我视为生命，怎敢丢失呢？徒儿啊，去太极图来。旁边垂手侍立的玄都大法师答应一声啊，转身奔后洞可就去了。时间不长，由得里头出来了，手里头拖着一个漂亮的锦匣。等把锦匣打开了，由他里头把这八卦太极图可就拿出来了。太极图两旁带着穗呢，卷卷着，就好像一幅古画差不多少。这要是展开了，里边包罗万象啊，什么日月星辰呢，江河湖海呀，宇宙万物啊，全都在图里头卷着呢。这是大罗山八景宫镇洞之宝，轻易可不能拿出来，不为救姜子牙，老子舍不得拿这玩意儿。赤精子接宝在手，老子就吩咐他，赤精子啊，你也知道此宝乃是大罗山镇洞之宝，包罗万象，千千万万不可丢失。哎呀，大老爷您放心吧，您都强调一遍了，我救完姜子牙马上原物送还呢。好啊，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去吧去吧，多谢师伯。赤精子离开这儿，脑门啊全都是汗了，心说这位师伯也好，我师父也罢，哎呦，神圣不可侵犯的，多一句话我都不敢说。这师伯还真不错，把镇洞之宝八卦太极图借给我了，这玩意儿可是不能丢了，真要是给丢了，那我这命还活不活呀。哎呀，姜子牙呀，看来你比我们都吃香，为了救你不死，大老爷把一切都豁出去了，这千斤重担就落在我这肩膀头上了，一定得把你给救了。想到这儿啊，他把太极图斜肩铲背就背在了身后，脚驾云光回到了西岐城。您看神仙走路啊，就是这么方便。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哎嗨。

这六个月跟半年呢，也差不了多少。书说简短，赤精子就倒在西岐了。大家伙一看赤精子回来了，真好比众星捧月一般呢。老人家呀，您回来了！哎呀，老人家，快往里边请啊！您看了吗？人就是这样，同样是赤精子，倒在昆仑山玉虚宫，或者说倒在了大罗山八景宫，那他就是孙子辈的，低头耷拉甲的，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可是倒在西岐城就不一样了，趾高气扬，那就是老大辈了。这就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啊。赤精子就说了，你们都闪退一旁，我得先看看子牙病体如何。倒在病榻旁边这一瞧啊，哎呦，这姜子牙就是一块肉了，现在三魂七魄都没了，大部分扔在了阵法里头，一小部分呢在这葫芦里头装着呢。这病榻之上呢就是一个躯壳啊，这鼻子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了，银然散满了前心，眼窝深陷呢。众人是没到埃及金字塔去过，没见过那木乃伊。如果说见过的话，大伙就会一致认为，现在这姜子牙那就是一具木乃伊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赤精子心说，这玩意儿还得抓紧呢，时间要一长了，天挺热的，这尸体非得臭了不可呀。你们大家伙都听着，放心啊，成败在此一举，今夜晚间我就要再入那落魂阵。大家伙啊都挺着急，哪吒直不愣脑袋呀，心里头就琢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凭着我的风火轮火尖枪，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呢。但是有老前辈在这儿呢，这错话他也不敢说呀。金吒、木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也都是这种心情，哪个人都不服不忿的。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但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前辈在这儿呢，那就得忍着。单说到了晚上，赤精子换好衣服，脚驾祥云，又来到落魂阵外，脚下的莲花没有了，他往上一指，祥云照头，抓了把土，借土遁就进了落魂阵。真有点心里头没底呀，都肝颤了都。赶紧把八卦太极图给取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姚天君在法台上可就看见了。哈哈，又来了，赤精子啊，你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有何颜面再进我的落魂阵？你来的正好，先叫你跑了，这回可跑不了喽，你拿命来吧。他把宝剑插起，这阴五雷阳五雷，冲着赤精子就这么一甩，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三昧真火腾腾烈焰是直奔赤精子。赤精子得到的高仙知道这玩意儿厉害，不能硬碰硬啊，前者脚下的莲花就是这么被击落的，要不是跑得快，小命早就没了。他赶紧把这八卦太极图给展开了，往这一挡，把自己身子就给护住了。太极图当盾牌，那阴阳五雷可就伤不了他了。这太极图冒着光啊，把那些东西都给弹回去了。姚天君一瞧，怎么回事？哦，这玩意儿还挺厉害。他又插起阴阳五雷啊，叽咕噜噜噜噜，嘎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太极图又一展，平安无事。赤精子啊，就利用这机会，用太极图护身，赶紧来到台底下，一手举着太极图，一手把那草人可就抓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草人里头可有玄机呀，姜子牙的两条魂六条魄，都在这草人里头装着呢，只要把他拿走，姜子牙就算得救了。因此上赤精子把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啊，

赤精子跑的倒是挺快，但是有一样啊，他疏忽了。他不是举着太极图挡住自己的面门吗？他扭头一跑的时候，这太极图啊还挡着他的脸呢，可是向后转了，这后背完全的就露给人家了。姚天君一看，呵呵，破绽出来了，这就不能放过了。他是不失时机呀，赶紧掐诀念咒，抓起一把黑沙来啊，击！唰！这黑沙是猛击赤精子，赤精子吓得一哆嗦呀，觉得这个法力可抵挡不住，这一哆嗦，草人啊夹起来了，可是把八卦太极图啊给掉地上了，就落在了落魂阵。再想猫妖捡这玩意儿，可就来不及了，因为黑沙已经到了。他赶紧低着脑袋啊，滋溜一声，钻出了落魂阵。哎呀，坏了，坏了！太极图是我师伯的震动之宝啊，这给丢了可怎么办呢？啊，刷一下，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姚天君虽然说这一把黑沙没打着赤精子，草人也被人家给抢走了。但是低头一看，哎呀呵，这可是好玩意儿啊，八卦太极图，哈哈，这玩意儿值得收藏啊。这东西将来拿到鉴宝大会上去，专家一给评定，这玩意儿啊，价值就得10000多亿。哎呦，发财了哟，用一个姜子牙换来这么一个八卦太极图，这可是赚了啊，万宝之尊呢。从今往后，我姚天君就靠着这张图就能够成为大罗神仙，远远超过其他人呢，可太好了。他是美的鼻涕泡奔巴直蹦，但是赤精子受得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干脆将来再说吧，现在我得抓紧时间救姜子牙呀。将来呢，是杀是剐，师伯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想到这儿啊，他滋溜一声飞到了西岐城。哪吒众人一看，好嘛，赤精子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气喘吁吁的，就好像让狼狗撵的差不多少。师伯您回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跟我到里边。众人进了子牙的卧室，这赤精子呢就把这草人平放在地上了，他盘膝打坐，其他人呢都得退出多远去。再看赤精子嘴中念念有词，让人把子牙的发髻给打开了，露出泥丸宫，也就是头顶心呢。他口中念叨着，啊，啪啪啪。就在这姜子牙泥丸宫上是连拍三掌啊，这劲头可太大了，也就是姜子牙那脑袋质量比较好一点，这要是普通的头颅骨啊，早就给拍得稀碎稀碎的了，跟臭鸡蛋差不了多少。等拍完了，这赤精子先把宝葫芦给打开了，把里头的一魂一魄往外头一甩啊，刷刷，就好像两道清风一样，滋溜溜就钻入了子牙的身体。紧跟着赤精子又把那草人给拿过来了，拿手往里头一抓，把那两魂六魄也给抓出来了，往这个子牙的身体上头这么一摔啊，滋溜溜滋溜溜，几声响亮，魂魄全部进入了躯壳。而后吩咐一声，哪吒、杨戬在近前来，把这草人拿出去以火焚化。是，两个人过来把草人拿出去烧了。这时候啊，就见姜子牙这肚腹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好睡呀，好睡，就好像打了个盹儿，睡了个香觉一样。子牙把眼睛睁开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再一看，男女老少好几百人呢，挤得呀屋里屋外全都满了。

龙目光仔细观瞧，赤精子靠在了床边，后边武王姬发，什么杨戬呢、哪吒呀、金吒、木吒、雷震子啊、黄天化呀、韩毒龙啊、薛恶虎啊、武成王黄飞虎啊、南宫阔、散医生、新甲、新冕、龙须虎、武吉，全都在这儿呢。子牙就

0: 纳闷儿啊，道兄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子牙耶，你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呀，你遭人暗算了，差点把命给丢了。啊，师兄，竟然有这种事儿！赤精子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旁人呢做补充。子牙如梦方苏啊，哎呀，原来如此。他急忙下了床，跪在了赤精子的脚下，多谢道兄搭救，要不然子牙的命早就下了阴间了。哎呀，快起来，起来吧！姜子牙谢过道兄，但是也为他担心呢。赤精子那脸呢，都变了形了，五官全都挤到一块了，跟那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把太极图给丢了，这怎么交代呀？临行之时，大老爷老子一再跟他强调，说那是镇洞之宝，至关重要，千万可别丢了。可到底呢，是给丢了。姜子牙知道，这都是为了救自己出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有责任呢。所以明白过来之后，愁肠百转，眼前十绝阵在那儿摆着呢，日期一天天的逼近，打赌百日，这又过去多少日子了？到了时候说话要是不算数，那行吗？对方啊，都是混蛋王八蛋，他们说话可以不算，可咱们都是正人君子啊，说话一定得算数啊，要不然也不成了混蛋王八蛋了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呀。姜子牙跟赤精子这一讨教，别看他是一位神仙，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现在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哎呀，子牙呀，事到现在，要想避免劫难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去帮你请人去吧，我把阐教的门人弟子能请来多少就请来多少，他们不帮忙也得帮忙，在此期间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别去破阵去，也别交火，就守住这座西岐城。哎，听我的信儿，我要是不回来，千万别开兵啊。另外我也请人帮帮我的忙，起码得破这个落魂阵呢，得把太极图得整出来呀，要不然我没法交代呀。我呀，子牙点点头，道兄啊，那你就辛苦了，事到现在没有旁的辙了。哎呀，别的话说了都没用，我说走就走，大伙儿就听信儿不？这赤精子说完了，架起晕光啊，滋溜他就没影了。哎呀，这神仙呢也是手忙脚乱。姜子牙转过身来，刚跟大伙儿要商量点别的事儿，就听见滋溜一声，这赤精子啊驾云又飞回来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毛病啊，忘记带钱包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就往回跑啊。赤精子满头大汗，我说子牙，我走了之后你还得注意啊，我估摸着怎么着也能请几位神仙来，你们都别闲着，就在这西关外五里搭一座接仙台，台上四角挂红灯，红毡铺地，专门啊派童男童女在那儿侍奉着。这个你预先做好准备，回头听我的信儿吧。说完啊，滋溜，他又飞了。这赤精子现在就成这样，成茅草小孩了。人就怕是慌，就怕是急呀、啊。一慌一急，真魂出窍，那玩意儿方寸就有点乱了。各位，这赤精子去请金仙，才演出一段群仙聚会，是大破十绝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心呢？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